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3: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4: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它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3: 写错字
4: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3: 你好，我是小芬。
4: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有时候一则高薪海外工作的广告看起来像是机会，其实是陷阱。
6: 他们以甜言蜜语引诱，用免费机票包住宿、福利好、薪水高为诱饵，但一旦上钩，护照被没收、通讯被切断，人就成了被交易的商品。
7: 受害者可能是你的朋友、同学，甚至是家人。
8: 若你发现可疑的工作邀请或怀疑有人被控制、被迫工作，请立即通报警方或联系 MAPO 热线03-8000-8000。
5: 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拯救一条生命。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9: 大家好，我是男的。
10: 大家好，我是女的。
9: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10: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9: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10: 简单啦，叫 Man's Talk。
9: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10: 哼，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9: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10: 那我知道，是 TikTok。
9: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10: AIFM.Malaysia。

0: 元一票。
1: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他四蜜大张伟的歌，时间来到8:15。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同样是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世界杯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就已经是开踢了。那么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预测在比赛期间员工的缺勤率会上升，而且迟到的情况也会增加，病假使用率也会提高，以及跟疲劳相关的问题都会增多，员工的整体工作效率还有专注力有可能会下降的。那么该会主席就提到啊，根据雇主联合会的预测哈，也就是2025年医疗福利调查，有 5.1% 受访的企业表示员工在足球赛季之后出现缺勤，因此该会呢就预计在这个世界杯期间这个趋势啊同样是可能会加剧的。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呢，大马雇主联合会就预计来临的这个世界杯期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缺勤还有生产力的损失，就表明了我国和世界杯的主办国也就是美国、墨西哥以及加拿大之间存在时差，而许多赛事都是在我国时间深夜或者是凌晨时段播出，相对来说呢就会对这些喜爱足球的员工带来的影响。而这种情况啊，可能会对希望观看现场直播的足球爱好者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哦。因为如果你是一名足球爱好者的话，你一定是希望这四年一度的足球杯呢，世界足球杯呢，是希望可以看现场的很少人譬如说像我这些不是足球狂热爱好者，那可能我们就是看精彩片段或者是看重播，所以这个部分呢，就会影响到员工的休息规律还有准时性、专注力以及隔天的整体工作效率的。那么就像是今天凌晨开踢哦，三场就是一组、F 组，还有包括就是有德国对垒这个库拉索，荷兰对垒日本的赛事，以及是象牙海岸，也就是科特迪瓦对垒厄瓜多尔的赛事啊，其实都是在我国时间凌晨还有早上的时段哈、哦。其实这个一组的象牙海岸对垒厄瓜多尔呢就还好，因为是我国时间早上7:00嘛，基本上是大家都要起床了哈，准备出门。但是不晓得大家会不会是因为了追看这个赛事，然后延误出门呢？好，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啊，主要就是和大家来聊一聊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那如果公司允许的话，你会有哪一个选项是最希望的呢？包括第一个选项，延迟上班，第二个居家办公，第三个公司可以提供一个大屏幕看球，又或者是第四个你觉得世界杯对你来说其实没有特别的一个重大的话题或者是关注性的话，你认为公司不需要做任何的特别安排都可以。我欢迎大家就是针对今天的早安民调，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到底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把你的语音信息或者是文字信息 WhatsApp 进来 011-1701-8289， 或者是到YouTube 或者是 TikTok 看一看现场直播。现在来听听这首歌曲，岑宁儿的《追光者》。

0: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1: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0: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1: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0: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5: 唉，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6: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5: 诶，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5: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啊就全没了。
7: 啊，不是吧？
8: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9: www.investsmartsc.my。
8: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一人一票。
1: 世界杯期间呢，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是延迟上班吗？还是居家办公？又或者是可以有一个大屏幕，让你上班的时候可以一起看球？再来就是，诶，你觉得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的特别安排。那么刚刚呢，在 TikTok 上就有听众问，诶，我自己本身会选择哪一项呢？我的选项呢当然是三呐、因为呢有一个大屏幕一起看球，其实就有那个现场的那个氛围跟气氛。不过呢我们都知道啊，每家末的这个世界杯其实是在凌晨或者是清晨的时间开踢。那如果是说我们在公司里面有一个特别大的荧幕一起看球，那是不是意味着半夜的时候我们需要回来公司？诶，其实在那一天星期五，也就是6月12号，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当天啊，其实在我们的公司 RTM 这边呢就有设了一个大屏幕，部长就和大家一起看球。当然呢，我那一天我并没有出席哈，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睡眠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如果是说这个赛事呢是在白天的时候进行的话，诶，我倒觉得公司有一个大屏幕让所有的公司职员可以一起观看，然后一起追求，我确实是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决定啦。而且就是让大家可以暂时性的放下手头上的工作，90分钟一起追看一场赛事，为各自支持的球队然后呐喊欢呼，诶，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氛围啊。同时也可以加强这个同事之间的一个感情吧。因为大家看了同一场赛事之后，都会成为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哈。好，那么就回到今天，关于这个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提到的这个部分哈，也就是世界杯期间呢，其实很多人会追看世界杯，所以员工的生产力可能会下降，而且呢这个缺勤率啊就会上升，又或者是迟到的情况也会增加哈。那么就有问到啊，受到最大影响的领域会是哪一个呢？那么目前呢，雇主联合会暂时是还没有观察到有关的问题会集中在任何一个特定领域的。但是整体来说，大多数的领域呢，在大型的足球赛事期间都有可能面对类似的挑战哈，尤其是比赛啊是在我国时间深夜或者是凌晨的时候进行。但是呢，这个雇主联合会就有提到，服务业还有实行轮班制度的行业可能会面对相对更大的营运挑战，因为这些领域呢高度依赖这个准时性还有持续营运、客户服务交付以及人力调度的安排，所以认为雇主在赛事期间可能需要更加关注员工的出勤还有疲劳管理以及轮班安排啊。可能就是要关注一下员工，诶，会不会在上班的时间钓鱼打瞌睡啦，也就是或者是上班的时候精神不好啊等等之类的。那么雇主联合会呢就鼓励企业可以采取一些务实而且平衡的方法，在营运可行之下呢就考虑提供合理的弹性措施，包括什么呢？弹性报到的安排，还有轮班的调整，错开这个工作时间啊，又或者是允许员工合理的使用年假，那么等等的这些安排呢，或许是可以稍微的解决，或者是可以缓解一下刚刚提到的这种所谓的缺勤率增加，或者是迟到的状况增加等等的哈。好，欢迎大家继续针对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那么在世界杯开踢的期间，你最希望的福利是什么呢？011-1701-8289，等你的信息进来。

0: 人一票。
1: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8:43了。刚刚听过的两首歌曲是黄若曦的《安全岛》以及卢可佩的《亲爱的大地》。那么今天的早安民调啊，就和大家来聊啊，世界杯期间你最想要的福利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是从雇主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营业呢是需要维持营运的效率，还有产生这个生产力啊。再来就是客服的标准以及职场上的纪律。那么同时呢，雇主其实也应该要理解员工的士气、参与感以及工作还有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哦。但是呢，其实员工本身啊，也应该要展现出职业素养，就是要确保个人兴趣其实不会对工作职责还有自己的生产力以及职业的安全还有团队运作造成负面的影响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无论是雇主也好员工都好，都有各自本身的自己的角度啦，只是工作呢还是要把它做好咯。所以其实本身就是最重要呢还是雇主跟员工之间要有一个互相理解还有就是要做好一个良好的沟通以及负责任的态度。虽然说这个世界杯是4年开踢一次啊，但其实雇主可能也要体谅员工，但是员工呢也要站在就是职场哦，他还是放在第一位啊，不要因为个人兴趣哦就影响了工作，所以自己本身一定要拿捏好那个平衡点啊。那么当然呢也是有听众就 WhatsApp 进来就提到哦，其实世界杯期间最期望的福利呢就是不用上班熬夜看球还有工钱照拿，但是这一切的期望哦只会在梦里出现，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过正常的日子吧。这是来自麻坡的美英所说的。再来沙巴的恩敏啊，同样是说哦，他知道这个是不可能的事，但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就是带薪休假看球赛，外加呢公司可以出资让他们到现场去观看比赛哦。他也是说啊，这个期望哦，相信是只有在梦里才会出现哦。好，那么再来看到阿富呢，阿富他就有提到哦，世界杯呢他是选择性看的，他会看一些精彩片段，毕竟有今年是增加到104场嘛，其实是非常多哦，所以如果你每一场都要追的话，确实是蛮消耗体力的。不过阿富有提到齁，他自己本身随时随地都可以看，不需要经过 boss 的同意啊，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老板嘛。世界杯的开踢齁开播这个福利呢，他说不求什么福利啦，其实最重要呢就是随时随地可以去咖啡店坐着看球。他也提到就是他附近的咖啡店呢特地买了一架大电视，大大的屏幕呢让所有来咖啡店的顾客啊都可以随时随地的看球。哇哦，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体验哦。可能老板没有办法带大家去到现场去看球赛吧，但是我们可以听听这首歌曲校长的带你去旅行。继续把你的意见和看法 WhatsApp 进来，011-1701-8289。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6: 这怎么可能？
5: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5: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7: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8: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7: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8: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费免费观看。
7: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8: 跟老板说什么？
7: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9: 早安民调，一人一票。
10: 是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已经开踢了。那如果你是要收看这个世界杯的足球赛事，104场的赛事呢，都可以透过 RTM 旗下的频道哦。啊，也还有就是 RTM Click 呢，你可以下载这个手机应用程序，然后就陪你一起看球。当然你也可以透过守住 IFM， 我们会全天候的给你带来一些重要赛事的成绩的。那如果你是还没有下载 RTM Click手机应用程序的话，那记得要下载这个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啊。那除了是可以看这个免费的足球赛事以外呢，其实也可以收听 IFM 的节目哦。好，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早安民调话题。世界杯期间你最希望的福利是什么呢？那么就看到这位听众好 Wong TM， 他就说该吃就吃，该睡睡，该上班上班，该搞钱搞钱。他说世界杯固然精彩啊，可是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哈。他跟我一样应该不是一个足球迷啊，所以他会这么说。那下控呢4355的这位听众他说诶，他不爱足球啊，同样的是没有特别去追了。那麻坡的美才就说虽然有关注世界杯赛事，但是生活依然如常，没有因为要看世界杯比赛而受到影响啊，所以大家的生活呢依然是不会因为这个四年一度的赛事受到影响的，还是过回日常的生活啊。我们听听 Mary 怎么说。
11: 我对足球也没有很感兴趣，只是偶尔他们讲也就是来看看一下，兴趣是没有。所以我会选择去上班，如果要看看直播，看重播直播都可以。
10: 所以呢很多不是一些足球的热爱迷，他或许就是不会选择在凌晨的时候起床看球赛直播的。当然其实也是有一些足球迷啊，他也会是选择性

生产力，而且你工作要有效率嘛，所以其实他们就有建议到，其实可以仿效一些跨国公司在世界杯期间设置观赛区，或者是调整工作时间，也可以是提供一个弹性的工作时间。但是本地的企业呢，就要视乎自己本身的业务性质啊，还有就是人力需求以及预算等等，来考虑落实相关的措施。其实世界杯呢从6月12号已经是开踢的嘛，那就会一直到下个月的7月20号啊。所以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雇主跟员工之间要如何去协调啊，确实是很考功夫的一项安排啊。另外呢，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就提到啊，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够提供大规模的弹性安排，但是雇主呢依然是可以探索务实还有适度的方案，在不影响业务营运的前提下，其实可以提升员工的参与率，就包括了企业可以在非工作时间段或者是休息日还是在周末的时候安排足球观赛活动，就是用来让员工之间有一个互动，也可以是成为一个团建活动啊。好了，那今天的早安民调就跟大家聊到这边，那最后呢就送给大家2010年南非世界杯足球赛的这首主题曲《旗开得胜》。

0: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九点，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加强农业和农粮领域的战略合作。教育部两年内成功将70名华裔新教师调任中学任教。伊朗和美国将在19号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加强农业和农粮领域的战略合作，涵盖水产养殖、可持续灌溉技术以及研发等方面。农业及粮食保障部指出，这项承诺是在部长扎德斯里莫马萨布访问该国首都期间和乌国部长伊布罗西姆会晤时达成的。双方部长也讨论了粮食安全课题以及运用智能科技提升两国农业生产力。2025年，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之间的农粮贸易达到3亿3848万ringgit。我国主要出口咖啡、可可、茶叶、香料和加工食品，而进口则包括葡萄等高价值水果。2026年昌明合作社销售活动 JMK 不仅是一个提供折扣基本生活用品的销售平台，同时也是汇集多项政府服务的一站式中心，方便民众和创业社群办理事务。企业家发展及合作社部长沈志强表示，该计划通过12个政府机构下乡参与进一步强化，以确保更多服务能够直接送达基层。他说，这项倡议是通过企合部属下合作社委员会 SKM 的现有资源推行，并且没有涉及财政部额外拨款，因此只要能力和拨款足够，这项计划将持续推行。因为相关活动涉及补贴，让民众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商品。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经过努力和协调，并且在有关教师同意下，教育部过去两年成功将原本调派到华小任教的70名华裔新教师调派到中学，以缓解华中及国中华裔教师不足的问题。他说，未来教师的录取和委派不是由教育部负责，而是由教育服务委员会 SPP 进行面试和录取。鉴于华小长期面对师资短缺问题，教育服务委员会在委派教师的时候，可能将符合资格的大学毕业华裔教师调派到华小任教，以缓解师资不足的情况。联邦政府已经批准沙巴南部昌明电网连接项目第一期工程，预计将改善沙巴南部地区的供电稳定性，让当地民众受益。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赞莫马阿利指出，联邦政府已经同意为项目第一期工程提供优惠贷款，全长60公里项目将纳入2026年财政预算案，预计在2028年9月16号完工。他说，沙巴政府早在1980年就已经确认该项目的重要性，但是相关拨款申请是在过去大约10年间才正式提出。如今该项目终于在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领导的团结政府任内获得批准并且落实。青年及体育部同意向槟城追加社区体育基金拨款。槟城是全国最早也是最快用完今年80万 ringgit 社区体育基金拨款的州属之一。青体部长 Mohamed Taufik Jari 说，国家青年及体育局将提出申请，争取为槟城增加拨款。他同时呼吁青年组织充分利用相关资金，深入基层开展活动，扩大项目覆盖面，以确保各项计划持续推进，让更多的青年和社区居民受益。从2021年到今年5月，全国总共录得超过76000个和野生动物有关的冲突投报，涉及的损失估计多达5870宗。天然资源和环境永续部长 Dato Sri Arthur Joseph Kurup 透露，其中有9063宗来自柔佛，并且涉及750万 ringgit 的损失。他表示，有鉴于此，这些冲突必须立即解决，因为这不仅导致种植园受损，也引发财务损坏，甚至会引发人员伤亡。 他说，涉及人类和野生动物的冲突有上升的趋势，情况令人担忧。由于频密的开发土地作为发展用途，导致许多野生动物失去栖息地。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今年拨出大约30亿 ringgit 为即将或者是正在高等教育机构升学的学生提供教育融资援助。高教基金局主席 Dato'Sri Noslina Abdulrahim 表示，这项拨款将确保学生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他提醒，获得大学、理工学院以及相关院校录取的学生可以通过 MyPTPTN 应用程序申请融资款项。此外，高教基金局也提供多达1500 ringgit 的贷款预付款 WPP， 协助新生应付进入高教机构前的初期开销。
0: 2026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1: 国际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协议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另外他表示，在伊朗和美国宣布达成停止冲突协议之后，伊朗将在2个月内和美国举行会谈，寻求就解决两国战争达成最终协议。他补充，一旦对方违反协议，德黑兰将采取自己的因应措施。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星期一稍早前在 X 平台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已经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战线。随着协议的达成，调解员将在这个星期内促成一系列会谈。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和平协议包括伊朗承诺不取得核武，以及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也说，目前没有迫切需要从伊朗移除核材料，并且指出这件事可以之后再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国和伊朗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他说，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美国和伊朗协议还没有公布细节。根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协议将由他本人或者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会获取核武器等等。美国副总统万斯星期天表示，他计划几天之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平协议签署仪式，而总统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傍晚6:15，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下降到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到 5.45%。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到每桶83.51美元，跌幅是 4.37%。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作为号召。根据信息，反七国集团联盟由大约60个协会、工会和左翼团体组成，当天的游行预计持续到晚上。七国集团峰会将在15号到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该地和日内瓦相距只是40多公里。瑞士近日加强安保，除了在边境部署4000名的军警之外，还从11号开始关闭瑞士法国边境25个公路口岸。韩国首尔地方选举出现选票短缺争议引发的示威活动持续发酵，首尔警方预计松坡区奥林匹克公园附近一带星期六晚上一度有过万人聚集。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ure 和 Wellsu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dog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我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同意加强农业和农粮领域的战略合作。教育部两年内成功将70名华裔新教师调任中学任教。伊朗和美国将在19号对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郑凯欣编辑。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Let's go, let's go。
0: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2: 词不相瞒，
3: 你好，我是舒琳，今天我们聊聊五脏六腑。你知道五脏六腑分别说明什么吗？这个词背后是古人对人体系统的一种理解。五脏是指人体最核心的五个器官系统，分别是心、肝、脾、肺、肾。在中医的理论中，这五个脏器不仅仅是解剖学上的器官，更是功能中心。像是心不只是负责跳动，还被认为主神明，也就是情绪和意识。肝负责疏泄与调节，也关系到身体的平衡。脾和消化吸收有关。肺主管呼吸，也被认为与气的运行有关。肾则被视为先天之本，与生长、精力和生命力相关。那么六腑又是什么呢？指的是胆、胃、小肠、大肠、膀胱和三焦。如果说五脏偏向储存和调控，那么六腑更偏向传输与消化。比如胃负责接纳食物，胆参与消化，小肠吸收营养，大肠排出废物，膀胱储存与排泄尿液。那刚才说的三焦又是什么呢？三是一二三的三，焦是焦点的焦，聚焦的焦。三焦比较特别，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器官，而是古人用来泛指人体胸腹腔内的综合空间及水液与气血运行的通道。以上就解释了什么是五脏六腑啦。
2: 词不相瞒，
4: 哎，中医太多，看到头晕，我的选择困难症又发作了。
5: 好想看这一集，可是那档节目也很精彩，到底要怎么选呢？
4: 别慌，别乱，别再乱点。综艺热搜榜和你聊热门话题。中港台、韩国、日本综艺全都有。
6: 每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4: 锁定 iFM
7: 综艺热搜榜。
8: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9: 这怎么可能？
8: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10: 胃舒服多了。
8: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IFM 下班聊天下。
11: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12: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1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1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1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5: 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6: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 One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写剧。
17: 你好，我是小芬。
16: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17: 聊一下 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快讯。
1: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9-280-2496 019-280-2496。
2: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12届全国爱心捐税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 010-225-0987 010-225-0987。
3: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4: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3: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三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4: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3: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5: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FM 越听越爱。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3: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州灾害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表示，当局已经在两个受灾地区设立临时疏散中心，安置受影响的居民。其中位于拉若马达克斯拉玛的疏散中心从昨天晚上8点启用，而曼荣县的疏散中心则是在晚上11点30分投入运作。加勒大道昨天发生严重的交通事故，造成4人死亡。警方调查发现，涉事的货车司机尿检对毒品呈阳性反应，已经被逮捕调查。警区主任 Zaha Momakaha 表示，40岁的货车司机在医院接受治疗之后，被带往文东警区总部接受尿液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该司机对冰毒呈阳性反应。警方进一步发现，该司机累计了15张交通罚单，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国际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清晨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在19号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在14号晚上达成协议，从当天晚上起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战线，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立即解除。声明还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备忘录规定义务后启动。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傍晚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下降到每桶80.25美元，跌幅达到 5.4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到每桶83.51美元，跌幅是 4.37%。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表示，七国集团领袖将根据美国和伊朗新宣布的结束西亚战争协议，在15号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重新开放问题。马克龙表示，这场峰会是为了评估美国和伊朗协议产生的影响，对黎巴嫩表达支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持久重新开放。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上午十点 ，Salam a l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是霹雳州水灾消息，截至今天早上，受灾人数已经增加到92人，他们分别来自33个家庭。

0: 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明，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 全新一个星期呢，有敏明的声音陪着大家一起关爱生活。那今天呢，我们来关心大家的焦虑感，会不会因为 AI 的诞生，或者是 AI 的运用，或者是大部分生活里头我们都会碰到跟 AI 相关的使用，而你会担心自己的工作是不是被 AI 取代呢？有没有这个几率被取代呢？我相信目前在搜寻资讯网络里头啊，可能比较常让大家搜寻的字眼就是哪一些职业会被 AI 取代，哪一些职业不会被 AI 取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的学生在升学的方案里头，可能他的选项里啊会比较在意的一部分。那这不只是学生会在意，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在职人士也会在想，万一我的公司进行这个重整，那么需要我们所谓的浓缩整个团队，那会不会有一些工作以后是被 AI 取代的，而自己没有办法胜任就会被淘汰了呢？所以这个焦虑埋藏在心里很久，对吧？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很焦虑所以学特多的，也就是说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会在网上学习使用 AI， 或者是学习使用跟 AI 相关的一些程序，或者是一些工作内容的一个补给等等，他都很努力很努力。那到底 AI 的发展速度，从写作的一个我们所谓 AI 有辅助嘛，设计也有嘛，客服也有嘛，医疗服务也有了，那到底有哪一些是让我们的朋友也在担心的内容呢？我们真的是要有这个担心危机感吗？还是其实我们可以更坦然地面对这个部分，只要我们也学习，我们也掌握，我们就可以运用了吗？就不会那么容易地被淘汰了吗？今天敏明邀请到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来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待会在节目中呢，她会跟我们谈更多。那么因为是从事辅导的嘛，可能有些朋友会说我就习惯跟 AI 说我的心事。那之前类似的一个题目我们也做过了，也就是如果你习惯找 AI 跟你聊天的话，那你要知道的界限是什么，你要有的觉知是什么，那个我们谈过了。今天我们就谈这个焦虑感或者自己的一个担心，让我们一起找回生活的掌控。那如果你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疑惑，也有些问题也想跟我们交流或者是询问婷婷的话，我们欢迎你发信息过来。 IFM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啊，你发信息到这个 WhatsApp 号码呢，你的隐私是完全被保护的，因为我们在念出你的信息的时候呢，就会用名字代号来念出。那如果你想在这个线上跟我们互动的话呢，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有 TikTok、YouTube、脸书。那稍后在直播的时候呢，欢迎你关注我们。更鼓励你把节目分享给出去，跟有需要的朋友一起来互动和分享了。好，我们这时候先进入急救常识。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3: 我是圣约翰救伤机构的教官吴君杰。当异物堵住气管导致呼吸困难，也就是俗称的噎到了，因而噎到是无法发出声音的，那我们要如何帮助异物梗塞的婴儿伤者呢？首先找个地方坐下，右虎口托住婴儿下巴，让婴儿趴在你的大腿上面，要有点显现低头脚高的感觉，然后要用另外一只手拍打他的肩胛骨中央5次，过后用一只手托住他的后脑，把他翻到正面，一样躺在你的大腿上面，用两只手指按压胸口中央微下方5次，检查婴儿口中是否有异物排出。这个动作要一直重复操作，直到异物排出，或者是伤者失去意识，马上求救，然后实行心肺复苏急救法。
2: 爱生活，关爱你的健康，急救常识。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5: 你知道吗？世界杯可不只是一场全世界球迷的狂欢，它绝对也是一个席卷全球的超级经济引擎。当足球开始转动，就开始疯狂吸金。第一是主办国的狂欢消费模式。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为例，由于扩军至48支球队，几百万球迷的涌入，直接让当地的机票、酒店、餐饮和零售业迎来爆发式的增长。第二是全球供应链的蝴蝶效应，即便你不在现场，深夜突然增加的外卖订单也在拉动内需。至于全世界球迷手里挥舞的国旗和喇叭，都在左右着全世界工厂的产业链。第三是注意力经济，全球几十亿人的目光锁定屏幕，随之而来的是百亿级别的转播权买卖，以及各大品牌巨头挥金如土的广告博弈。在球场上，足球是圆的，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只要球一转，经济就转动。
4: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六月十六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六月十七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六月十八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六月十九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2: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欢迎大家守着爱生活，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学习的话题啊！我们欢迎我们来自文桥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婷婷到节目中。婷婷你好。
4: 明明好，大家好。
3: 是，那我相信呢，会让我们的朋友在生活中可能感觉到有一丝的不安，甚至是有焦虑的感受哦，应该都是我们对于生活没有办法完全的拥有掌控感。我举个例子哦，如果我每天的生活的所谓过程，或者是每天应该做的事情大概都一样的话，那么应该我们就觉得自己可以掌控今天的生活流程，就没有什么突发状况。万一我早上起来车子开不动了，我们就知道哎，怎么办，它可能会让我接下来的一个工作或行程受到干扰，所以我们就有一些焦虑或者是一些被威胁的感觉。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当 AI 融入我们的生活，而且涉及的层面太多，大家是不是会担心我的工作有一天被 AI 取代了呢？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或者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掌控的感觉，的确会让我们不自在的。
4: 是，我在想哈，为什么我今天跟敏敏谈说，哎，不然我们来聊一聊这样子的一个课题啊，会不会担心在这个智能的时代，我们会被 AI 取代了？ Okay, 为什么我谈这一个呢？因为从近来的一些的跟友人的对话、家人的对话、或者说个案里头的一些的情况哈，就聊到这个课题的时候，举个例子，很多人很常哈在网上就看到失业潮。有没有很多的工作多少人被裁员啊，是真的假的其实不确定，但是可能性应该是存在的哈。就因为这一个 AI 的那个能力越来越广，但我们相对的人并没有在当中越来越平安越来越快乐。那孩子呢，有一些青少年青年人，他们在他们选修当中也时常是带着比较悲观的一个态度，这也是我看到了。他们觉得说，我现在读什么是有用的，读什么都可能被取代，读什么都可能没出路，变成哈里头的焦虑，家长的焦虑，我都看到有这情况。所以为什么今天我就谈这个 AI 的焦虑到底怎么影响了我们，而在当中我们怎么样找回我们的掌控感，它是重要的。
3: 所以我们要了解为什么只是在某一部分的人当中他们会特别觉得会影响自己，或者是会担心这个部分呢？那一些人呢反而会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契机，我搞不好呢可以透过学习而让我们知道更多。那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部分吧。
4: 是，可以。那从我的角度里头，我看相关的一些的资料，我就觉得说，我们有没有办法在当中用比较积极正面的思维去看待这一块？我们可以留意它可能给我们的伤害。举个例子，有的时候哈，我们从老师的角度或者是一些家长的角度就会听到说，现在孩子哈一点点就去找 AI， 在 AI 里面做工啊，就处理他的课业他的功课等等，这有没有伤害？我们就很多时候会担心说，他们时常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他们的大脑已经不爱运作了，已经不爱好好去思考了。我本身会认为，如果他是单纯在里面抄答案而已，的确是伤害。 头脑你没有去使用它，没有去应用它，就好像刀子你不去磨它就是不利的了，
3: 对，
4: 以后就是顿顿的就不能够好好去思考。但是如果你有了一些的想法，你跟 AI 去做一些的对话，从里面你有更深入的好去探讨一些的课题，并且愿意去优化或者说提升一些你原本不懂的东西，然后你因着 AI 的便利你去提升它，不是单单只是单纯和纯粹的就是依赖它解决你目前当下的那个你要成交的功课啊之类哈，那我想它是对你有益的。所以我曾经就跟一个孩子去分享说，举个例子，你谈我，他们很习惯就是 AI 翻译了嘛，对不对？你翻译了，你是完全直接使用吗？还是你会觉得为什么他是这样翻，而不是你原本的那个想法？你如果这样去问 AI 哈，就是说相关的哈 ，ChatGPT 之类的，他会告诉你，他会跟你做一些的解释。如果你还不认同，你继续的去跟他交流沟通，我想你就有办法好让你的学习更深化，更加有意义，你的脑筋还是会用的，你就是有一个很舒服的老师，免费的老师在旁边哈，随时的教导你，我想他是很棒的，所以就看我们如何使用而已。
5: 这个有点像是老师在批我们的作文，那我们觉得我们本来可以拿 A 加，可是老师偏偏给我拿了个 A 减，于是呢我就觉得老师的评分跟我的标准到底有什么分别？那我就去请教老师。诶，老师，我觉得我这一篇文应该是可以拿到比目前的这个分数还要高，你觉得我在哪里做得不够好？只是现在这个实体老师变成是 AI 老师，所以我们反问他，他可以讲解给我们听，诶，对比一下到底是哪里有个落差。可是我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做过嘛，所以要看看 AI 它是怎么回应你的，然后从中我们又可以学习到什么，对吧？
4: 是，那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基础点嘛，那你可以跟他讨论你的基础点，你的想法到底是什么，那为什么 AI 它给你的反应或者说它给你的那个答案呢，或者说论述是跟你原本的有那个落差，之间出了什么情况，他会真的跟你很仔细的一一再聊再聊，当然再聊多一点要加钱了，要付费了。
5: 对，因为我们知道当你要运用他更多的脑筋去想想，或者是做一些更深层的对话，或者是你要他做更艰难的工作是需要付费的哈。
4: 是的，
5: 只是我们希望大家从本质里头要有所提升，就好像刚才听有说的，我们基本上在某一个学习部分已经有个基础，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基础是了解的，那我们才有所谓的底气跟 AI 讨价还价，或者是我们所谓的理论，或者是我们互相研究，对吧？
4: 对，然后可以这么说，就是更深入的一些探讨。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去谈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自我成长。
5: OK，
4: 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的巨变，我们怎么样不只是停留在焦虑，而是能够正确的调整我们的心态，更积极更正面，克服这一个可能会导致的生存焦虑。因为一直担心被取代，担心裁员，它不是明天被裁员，但我们可能空焦虑，担心以后，担心下一代，以至于我们没办法在原本可以好好过的日子当中好好的过。
5: 明白，谢谢婷婷提出的这一点呢。当然我们知道有很多部分呢是没有办法被 AI 取代的，那是属于我们人这个生命应该有的本质。那包括了什么呢？稍后我们继续再聊，我们听歌。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2: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是的，我们今天来聊 AI 哦，它到底是来帮助我们，或者是 AI 它是来取代我们？有一些朋友比较偏向于觉得 AI 是来取代我们的话呢，它就可能有一些不安了，甚至是失去了这个生活的掌控感。我们今天就是要把这个掌控感给找回来。所以下来呢，我们看 AI 虽然很强大，可是我们人类有的一些本质，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人性的一些部分呢，是不可能被取代的。
4: 是，我谈一个例子吧哈。曾经有一个个案，他来找我，就是谈着关于婚姻的哈、婚姻的辅导之类。我聊了聊了之后，他那在当中哈，他就告诉我，其实我也是一直找 AI 聊，找 ChatGPT 聊，一直谈关于他婚姻的情况。那他给我的感觉，我其实那时候心里面是很感动的。我说，哎，你都一直找好 ChatGPT 聊，他们谈的也可以很深入，可为什么最终你还找一个心理辅导师？他说，因为那是人，那是有不一样的感觉。如果我们要找共情，我们不是找机器可以一致给我们很多的肯定，很多的正向价值等等等，
3: 对，
4: 觉得也不会跟我们发脾气，而且24小时只要你手机有充电，他就可以回应你，
3: 对吧？
4: 可是为什么他仍然找人？因为我们是人，他有不一样的意义跟价值啊。所以我也从当中哈，在思考这个课题的时候说，今天你希望被你的 ChatGPT 肯定你，还是你真的希望好得到老师对你的一个微笑？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是吧？他一定是有不一样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厘清人和 AI 的边界。机器的确提供了很多的效率，很多的便利。那人我们提供了什么呢？我们人能够给人的提供，就是我们的情感，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思维，还有我们赋予某一些事情的意义。AI 它可以给我们很多相关肯定，可是我们因为心里面就是知道它是机器。今天一个孩子哈，你希望他真的是被一个机器人照顾的呢？冷冰冰的，就算你让他哈，我觉得啦，可以让他传热有一点，但他还是不是人。他的笑容和他的血性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想，我们不需要过度焦虑完完全全会被 AI 取代。你问我今天我希望找一个保姆是人还是一个机器人呢？我仍然希望他是一个 OK 的保姆。
3: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在 这个部分就沟通连接，我们有一个觉知，我们知道，哎，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跟我们所谓的 AI 有一个请教或者是交流，可是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必须回到生活当中，是找个真实的人来做连接、交流或者是辅导的。
4: 是，
3: 可是我们曾经在做类似的交流当中，就发现有一些朋友他会把可能情侣之间的沟通问题也请教 AI、有一些情况呢是他说我从人际关系里头找不到安心，找不到信任，觉得一直被背叛，就算是最信任的人也没有办法随时给我这个情绪上的支持，所以我唯有转向 AI， 因为在那一边呢，我得到完全的被接纳、包容跟支持。针对这一点呢，你怎么看呢，婷婷？
4: 好，如果这是我的案主，我说好，你觉得那一块舒服，在当中哈、你在当中填伤，我填你的伤口哈，我在想你舒服，你暂时还在里头是 OK 的，但我相信你意识里面都是知道他是机器人，不是人，他不能够完完全全取代你与真实的人的一个互动，同意吧？那但是他可以教导你怎么跟真实的人好的互动，当中包括如果对方背叛，我们能不能够就是在背叛当中也没有受太大的伤害，这是我们可以帮到自己做的，也是我们在应对这个社会这个人际当中的一个能力的提升，这是我们可以进步的部分啊。
3: 对，
4: 但你问我要不要完全就是躲进这个电脑世界里头，或者说虚拟的世界里头，我不鼓励的。
3: 这个部分呢，
4: 太快放弃了。
3: 对，因为他可能之前受到的伤害，或者是他觉得的失落，已经让他没有办法再有条件输得起了，或者是他也不愿意再接受下一次的背叛，或者是下一次被出卖的感觉，可能他就觉得 AI 是他最忠实的朋友，所以他跳进来就是想要寻求一个庇护的。
4: AI 他只从你的角度看事情，这个是我时常提醒哈。如果说用 AI 来辅导的一些的情况，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些相关的个案哈，他就谈，举个例子，情侣的，他说对方打我 ，AI 马上告诉他，哦，那你要报警，你要怎么样，你要之类之类，确实就是很详细的一个步骤教导。但我下一句我问他，你有告诉 AI 为什么对方打你吗？对方盖了我一巴掌，原来之前我盖了对方五巴掌十巴掌，你明白那意思吗？它是有不一样的，你单单只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切入，说对方打我，那他说哦，你被霸凌了，你被怎么样了，但我之前的态度，我怎么描述我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怎么样，我有没有更全面的去表达这一块，我就想说这是我们使用 ChatGPT 的时候要稍微留意的部分呢。
3: 好，谢谢婷婷，那我们这时候先休息，稍回来我们继续聊。
5: 我会记住你的善良，在宇宙尽头的一方，偌大的事不灭火光，生生你看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
2: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3: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2: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3: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2: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3: 跟老板说什么？
2: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4: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5: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6: 是的，我们这时候呢，来特别聊一聊啊。当我们知道这个安全感就是我们有掌控的时候才会诞生的话，无法掌控就没有安全感了吗？我们来对于内在安全感多一点认识。
7: 好，怎么样在感觉可能会失控的一个时代
8: 哈，
7: 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因为当我们生存的本能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里面会动摇，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哈。我想我们可以去承认，如果有焦虑我们就承认焦虑，那我们之后就进入说怎么去谈一个叫做课题分离的部分。到底什么是会影响我而且我改变不到的，跟一个我能够掌控的自我。我不知道我曾经在这里有没有提过，可是如果是个案或者是我讲课，我很爱讲这一个。我就说你看着我们生活里头有两个篮子，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OK， 一个叫做可控制的因素，
6: 对，
7: 一个叫做不可控制的因素。
6: 是，
7: 不管我们多么爱焦虑高兴不高兴，AI 怎么发展，时代怎么变化，那是属于外部的环境，你认为它是属于可控制因素还是不可控制因素？所以当我去发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十之八九如果他听懂我在问什么，他就会知道那是不可控的。我希望天下雨，天也不会告诉我说好，你希望我就如你愿下雨或者不下雨。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人需要认识什么是我们的可控制因素，什么是不可控制因素。那可控制的因素这个篮子里头几乎只有一个，就是我了。我怎么看事情，
6: 对，
7: 我现在也蛮喜欢引人去思考，你觉得自己属于积极乐观思维的还是消极悲观思维的？那如果属于很容易担心很容易焦虑的时候，它会帮助我们什么呢？会不会因为我们的焦虑 AI 就不再发展了或者是我们的工作就一定不受影响？还是我可以考虑从我的角度里面怎么去用一个比较正面的方式去看待这个事情，把注意力放在我自己能说了算的事情上，焦虑感就比较会下降，是吧？所以从可控制不可控制里头，我去提怎么样去建立内在的安全感，
6: 对，
7: 之后就跟自己讲正面的话了。
6: 对，
7: 你跟自己讲什么话真的是会决定还有影响我们之后的感知的。举个例子，我今天是一个生病的人或者说我的健康有面对一个很大的议题，或者说为什么老天这么不公平，或者说为什么是我那么照顾健康可是为什么是我等等的时候，其实我应对我的疾病的能力我的 energy 真的是会消弱许多。
8: 对，
7: 那能不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就是在当下我去了解我焦虑来源，是对于死亡的看法吗？还是对不健康以后可能影响了别人的看法，或者对经济有不安的那个感受，我在跟人聊的时候，我能够在我能够掌控的这个部分用什么样的思维去安抚我自己，我想这个是可以学习的哦。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习惯用的方式不一定是最真实的，或者说最正确对我们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就要去分辨大脑的思维，哪一个是对我有帮助，哪一个就是有伤害，这样子的部分。所以重新回到我的内在，我今天能够怎样活在当下，好去感受爱，去珍惜我目前有的。我可能对未来有一些的担心，但我能够做的是什么？我可以做一些的预备，做一些的调整。举个例子，真的觉得这个行业可能会被取代，我能不能每一天花一些时间去思考，如果我要所谓的转行，我可以转行转到哪一行？举个例子呢又或者说我担心我未来事业潮冲击，那当然首当其冲就是我的经济出状况。
8: 对，
7: 那我能够在经济或者说财务管理里面做一些的分配调整吗？怎么样重新的开源节流去谈这一块，这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部分。
8: 对，
7: 好，就不会只是在一个很不舒服的情况之下一直空焦虑。我想这个是我们可以努力朝往的一个方向。
8: 对，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单独的在那一边转牛角尖，我们所谓的一直焦虑又焦虑，想又想，不安又不安，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看我除了这个部分我还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我知道我此刻的自己在焦虑，在不安，好像生活的掌控感也慢慢的消失了，可是这个是目前在持续当中，那我还要让它进一步的影响我的生活吗？还是不是的，我应该是有方法再找到其他可以选择性的出路，它在哪里，我要怎么去找，我要怎么去接触和学习。
7: 是的，同意。还有我们也需要去留意什么影响了我们那么容易产生焦虑。举个例子，你真的是让看相关的资讯是让你觉得不安，就好像之前有那个疫情的时候，如果有的人一直看疫情相关的新闻之类，会增加他焦虑感。那我们会建议你暂时真的少看了。
8: 对，
7: 是可以从这个角度去做的哦。
8: 对，
7: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会跟一些个案说努力让我们的内在不做海绵宝宝，而是做金刚宝宝。
8: 是的，你绝对有那个自由去决定选择哪一些选项是可以给你正向加分，而哪一些选择是会不断的让你失去内在的这个稳定度的。是有的，你是知道的，是你要让自己有一个比较主动的去挑选。我现在生活可能已经是负了，我要加，所以我要有一些方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上午十一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国际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宣布，伊朗和美国已经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且计划在19号正式签署。声明表示，经过几个月的谈判，双方在14号晚上达成协议，从当天晚上起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战线，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立即解除。声明还说，有关最终协议的后续谈判将在对方履行备忘录规定义务之后启动。与此同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伊朗和美国宣布达成停止冲突的协议之后，伊朗将在

两个月内和美国举行会谈，寻求就解决两国战争达成最终协议。他补充，一旦对方违反协议，德黑兰将采取自己的因应措施。另外，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他计划几天之后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伊朗和平协议签署仪式，而总统特朗普也可能会出席。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明显走低。截至美东时间14号傍晚6点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下降到每桶 80.25 美元，跌幅达到 5.4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下跌到每桶 83.51 美元，跌幅是 4.37%。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原定在美国时间星期天上午和伊朗签署协议，但是由于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因此将协议延后几个小时签署。特朗普认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袭击打乱了计划，但是特朗普重申美国和伊朗仍然会签署协议。根据报道，特朗普在同一天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国伊朗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表达不满。不但如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强烈谴责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所发动的袭击。他强调，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和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他表示，伊朗的冲突正在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他敦促各方在这个关键时刻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并且希望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的和平努力能够成功。与此同时，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4号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不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不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他还说，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国和伊朗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特朗普说，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目前美国和伊朗协议还没有公布细节。根据报道，特朗普当天表示，协议将由他本人或者是美国副总统万斯以电子方式签署。内容除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还包括伊朗承诺不会获取核武器等等。换一个焦点，法国总统马克龙14号表示，七国集团领袖将根据美国和伊朗新宣布的结束西亚战争协议，在15号集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重新开放问题。马克龙表示，这场峰会是为了评估美国和伊朗协议产生的影响，对黎巴嫩表达支持，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持久重新开放，当然还有针对伊朗的核子和弹道飞弹活动达成一项协定。根据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出席有关峰会。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抗议活动，14号下午在瑞士日内瓦市区举行。该活动由反七国集团联盟发起，以反法西斯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资本主义作为号召。2026年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0: 爱 FM 爱生活，关爱你的生活。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由我关爱你生活的敏明和超过300位专业人士为你打造优质的生活资讯类节目，从两性相处、个人成长、亲子关系、生涯规划、营养食疗、医疗养生，到全马唯一弹性说爱的性教育节目《爱要幸福》，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欢迎来到爱生活的第二个小时。那今天敏明是邀请来自文桥辅导中心的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到节目中跟我们互动哦。我们来聊一聊，如果担心被 AI 取代的话，我们要如何在生活当中找回这个掌控感。有位朋友发信息过来，我相信此刻的他是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的啊，因为他说他是帮他孩子问。那目前他家的孩子是在念读这个博士学位，未来的工作理想范围应该是当个教授，比如说在大学里头教书等等的。他就很担心啊，孩子有点担心，会不会有朝一日啊，连这个所谓在大学里头教书的这个教授的工作都会被 AI 取代了呢？
1: 是，我想在目前不会完全被 AI 取代，但面对很大的冲击，可能确实是真实的哈。那我甚至好觉得在大学里面教书，他面对的影响和被 AI 的冲击可能还比小学老师更大。为什么呢？大学教书是教知识的部分了， OK， 可是小学老师他可能还比较跟育儿的育哈有相关。
0: 对，
1: 举个例子，怎么去接孩子的情绪，怎么安抚他，怎么样用奖励奖惩的方式哈去帮助给孩子行为改变等等。
0: 对，
1: 那育的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属于人的软实力，比较不容易被 AI 取代。可是大学教授单单如果纯粹哈就是知识性的部分，他不是说完全被取代，但可能面对冲击就会大了一些了。因为学我们会在教书的时候，我们的知识可能孩子们或者说我们的学习的对象那孩子哈就很容易的透过 AI 他们也得到相关的知识。所以单单只是知识的层面这一块可能就是会面对一些的深层的冲击。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建议说，重新再看看哈，怎么跟孩子或者说这一些青少年去做连接，可能是现在教授可以考虑的一个方式了哈。就是让孩子觉得我还是被人教导的。OK，
0: 对。
1: 那还有他们会面对什么的冲击呢？就是大家都用 AI 来去做功课这个部分了，大概就跟明明聊起嘛哈。现在学校是蛮多蛮严格严厉，只要确定知道哈你的功课多少部分是 AI 帮你做的，那对不起，你可能要重修了。
0: 对，因为好几年前当 AI 开始盛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孩子会找 AI 帮他写功课，或者是 AI 帮他拟论文。那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哦。那当我们学校大学的教授们发现呢，如果评分是以这个内容或者是表述来作为一个高低分的话，可能我们很容易的被AI 的这个蒙骗。后来他们就有一个更厉害的方式去把这些论文呢放进系统里头，也是用 AI， 就是大概可以发现多少是抄出来的。所以某一些大学他们开始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定，也就是说我不反对你用 AI 来帮你搜索资料、分析资料、整合资料。对，可是如果你是直接所谓的抄过来的话，大概超过多少个百分比，那直接可能会把你的这个论文给退回，你必须重做。更严格的是可能你原来的那个论题都要重新的再选过。所以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们把这个部分呢回到来就是我们个人应该有的一些特色跟底气，像刚才婷婷所说的，我们的一个软
2: 软实力啊、大家知道的 soft skill 还是什么的、就是我们人反而需要去增强的部分。你看我们的教育制度教会我们什么、教会我们知识层面，对吧、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团体里头生活，比如说我们上课跟同学互动、我们跟同学一起我们搞一些所谓的
1: 活动
2: 等等、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很多的软实力、这些软实力包括了什么呢？我们举个例子，举一些例子给、这位妈妈，或者是给在听节目的这位正在读博士的孩子听啊、你的沟通能力，你的情绪管理能力、你的人际关系能力、你的适应环境、适应整个互动的环境、跟新环境，以及你的这个所谓的一些学习能力、还有自我克制、自我管理的能力，你是不是一个很有所谓的可以安排自己时间表、不会被懒惰啊什么东西拖拉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觉得很厉害的，可以的话必须学起来的，就是你的影响力跟领导力、这一些都是我们所谓的软实力，对吧？婷婷，
1: 我在想还有观察，举个例子，今天我是一个教授，我怎么样观察我现在整个的班级的气氛、他们学习的那个方向，他们有没有担心什么、除了教授知识以外，我怎么跟他们讨论谈论他们接下来用什么的心态面对未来、我想这些都是。还有教授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没有办法被取代的，叫做经验。我以前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在我学术里头要去专精的整个的过程当中、我面对什么的困难、我跟你们做经验分享、那你们可能面对以后的是什么，我们一起聊，那它是一个很好的陪伴、那这个陪伴我觉得也很人味的部分、就是它始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去思考，就不会单单只是担心、如果我以后要当教授我会不会被取代。
2: 对、我们举一个例子、如果一个幼教工作者、他从最基本的文凭、再念一个硕士、再念一个博士、如果他的目标是以后我在大学里头我要教未来的老师、那他必须要有什么教学的经验呢？那、你过往在这个教学里头，你就是可能在教某一些孩子里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验，他就是成为你以后的教案了。
1: 那个是很真实的一个经历，
2: 对、别人抢不到也模仿不到的、那是因为是你的经验、你的感受和你的分享。
1: 我特别也要提一个就是当 AI 的时代来到，人真的要很留意，我们开始不大会跟人互动。我们这一个年代还 OK， 可是在下一代，在下一代我会觉得是在会是一个大挑战大困难来的。我很爱有时候讲这样子的例子，在以前我们父母的年代，举个例子，你想煮肉骨茶，你想包那个巴掌、你不会、你不知道怎么样，你可能你看到你母亲可能就会敲邻居的门，对不对？喊一喊隔壁的那个邻居阿嫂、怎么样啊，我为什么这个不行啊之类，他会用这种方式。可是这个年代呢、就不是了，你不会什么就是 AI、上网谷歌找一找，然后你就会有你要的答案出来、所以我们跟人的连接会越来越弱，越来越少、越来越我很担心的一个情绪叫做越来越不屑，我不屑与人连接了、就像刚才讲的、人会背叛我， AI 不会背叛我、所以这个是一个难受的事情、你看我们跟 AI 去互动、都是满满的被肯定被认同、他会接我们所有情绪、然后给我们提供很多情绪价值等等等、但我们与此同时我们丧失了，如果今天我要跟人连接，我要面对对方可能会不喜欢、对方可能有一些眼神、我需要有一些的能力去察言观色、那是很个别化的部分，但我们不在，我们不要有这样的焦虑、所以我们不要跟人连接、不需要有眼神的交流、这个是问题。
2: 对，
1: 所以有我们的人会越来越窄、是 啊，坦白说是我的一些的担心啊，所以我很常在学校里头给一些的课程讲座等等，我都鼓励 AI 是辅助品，
2: 对，
1: 但我们要留意它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跟伤害，
2: 对，
1: 我们取其长，但是它的短不受伤害，
2: 对，
1: 就对了，
2: 取其长补其短啊，自己的短处我们用它的长处来补及啊。好，我们谢谢婷婷就这位朋友的问题给的答复。 Jenny 女士，我希望你在车上也是跟孩子一再听的啊，所以希望你们彼此加油，彼此学习，做好更棒的准备来迎接以后成为一位教授，祝福你们。我们先听歌。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5: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5: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8: 是的，当我们谈到这个生活里头的掌控感，那我们要找回来之余呢，我们也回应了上一位女士跟她儿子的问题哦。那如果她依然是觉得有焦虑的话，那其实我们要给她比较清晰的想法，就是举个例子，如果你现在学习的是跟医学相关的知识，你是一个医生，那你的软实力呢，就是跟病人沟通的技巧，安抚病人的技巧和取得病人信任的技巧，这个就是你的软实力了哦。
9: 是。
8: 那这位孩子如果在听了我们的讲解之后依然会觉得，可是生活里头我就是免不了会有压力，免不了会有那个时不时来的那个焦虑的话，我该怎么办呢？那婷婷，我们这里请你给我们引导他，就是可能举出几个让我们在生活中可以调整自己情绪的步骤或方法吧。
9: 好，当感觉不是很好的时候，我们开始就要提醒我们自己，开始要做觉察。
8: 对
9: ，OK， 去了解我怎么了，我里面有什么情绪，情绪的来源，被什么影响，这一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留意的部分，做觉察。觉察往往是第一个步骤。接下来就开始去思考这一个感觉，这一个想法，我要持续多久，让它持续的影响我，让我感就是有现在这种比较属于负面的感觉。那我要持续多久？当我不要的时候，我要如何去帮助我自己离开、跳脱现在这个状态？那我就说，努力帮助自己好好的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一个坚定的选择。
8: 对，
9: 你需要有先有觉察，而不是自动导航。自动导航就是我们习惯怎么样，我们就会一直用那一个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喊停，按暂停键之后去思考我想要的是什么。那我想要跟我现在的状况之间的距离在哪里？那我能不能够去帮助我自己在当中找对的选择？ 举个例子，我就是活的觉得有一点无聊，早上就是这样过，醒来就看一看手机，然后很用心的哈，然后就在那里刷视频上班，好像机器人一样。可是我喜欢一句话这么说了，当我们自己好像机器人一样活哈，毫无觉察的生活着，我们就很多时候就会害怕被机器取代，因为我们没有人的感觉。只有我们开始唤醒啊，我们要觉察当下，我们才容易提升我们内在的人味的部分，重新与人连接。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状态是什么的话，我很建议你真的努力去寻求辅助，好，找心理咨询师跟他对话，了解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我曾经做一个个案，其实也是近期的哈，一个状态就是他工作没有问题，绝对没有问题，可是当工作放工回家一个人的时候，他状态就出来了，焦虑不安，不安什么他都没有、哦、不了解。可当跟我们谈的时候，其实他真的是被孤单寂寞笼罩， okay， 忙碌的生活让他提不起任何的动力，包括跟家人跟朋友去做连接，那在里头我们就建议、哦、鼓励跟他一起探讨，你曾经过往是这样子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是因为什么？哦，以前有朋友，以前有跟家人比较多互动，那你现在觉得你真正缺少了什么？其实就是这个人的关系，重新去做连接，OK， 工作我们不用用命来做工，我上次说不要用命来做工，好，生活当中我们还有许多其他东西，那包括你也做运动，你也去思考对社会贡献，还有你怎么看关于感恩的这一块？当你吃着饭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吃饭？好，就随意，好，他就填饱肚子，等一下不要肚子饿就好了。只是这样，还是你可以有一个感恩的心，哇，很感恩我仍然有饭吃，而且这饭的味道不错，菜也味道不错，而且好，它是我自己为我自己准备的，甚至分享，我准备了，我也给我的邻舍，好，我身旁的人，好，分享。跟他们分享的过程里头，他的笑脸其实对我是有帮助的。
10: 你看呢、我们很多时候当在焦虑的这个状况底下，其实我们不管是吃饭，可能我们也在想着烦着，我们在开车我们也在想着烦着，那我们在洗澡可能也在想着烦着，就因为这样待进生活里头分不开，可能有一些也会影响睡眠，所以把自己拉出来活在当下，可以提醒自己，好吧，我现在在吃饭，我就专注的在吃饭，我在品尝这个肉的味道，我在品尝这个饭咬下去的感觉和品尝这个菜的味道，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正向的一个锻炼，正念的一个锻炼，就是把自己的思绪拉回来此时此刻我在做的东西，而不是我每时每刻都在烦，可是我又做着日常的东西，我洗碗也在烦，洗车也在烦，挂衣服也在烦，我们就没有办法把自己拉回来当下。
9: 那再深入再谈一些哈，就是我很常跟人重新探索活着的意义。Okay， 如果活着意义当然就是吃饭，好，然后为未来烦恼，然后供养下一代还是怎么样的话哈，那你真的有时候如果消极一点，你会觉得没有意义的。但当我谈人生意义的时候，我在谈我们可不可以去思考，我来到这个世界，哈，造物者让我来到这个世界，他希望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哈，使身旁的人得到益处帮助，在我们不同的角色身份当中努力的好、把自己活好，然后使我们能够给身旁的人也带来正面的影响。在不同的角色，举个例子，我们是我们父母的子女，我把这个角色扮演如何？
10: 对，
9: 我们是我们的孩子的父母，我们又把这个角色扮演如何？我们是上司的下属，我们是下属的上司，有没有？
10: 又怎么扮演这个角色？
9: 在我们的人际群体当中，同事之间，我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有没有尽所能把这个角色也扮演好，并且带着 开怀的心，所以我觉得那是重要的。
10: 是，谢谢婷婷，我们暂时说到这。当然我们下来呢也在看着朋友们发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跟我们交流就 AI 这个主题哦，让你觉得生活充满了压迫感、焦虑感，或者是担心自己的工作，或者是自己本身有一天被取代的话，我们欢迎你发信息来跟我们互动。 iPhone 的 WhatsApp 号码是011-1701-8289。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生活并不复杂，多一点单纯的快乐，就能累积一点一滴的幸福。只要你愿意，都能有所改变。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回来，我们爱生活，来回应朋友们的这个段落哦。那我们相信大家无论在碰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跟 AI 有直接关系也好，或者是间接关系也好，都会有不安嘛。其实当我们不安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找方法来解除。像刚才婷婷有说，我们做运动，我们把思绪拉回当下，感受当下的自己，而不要让这个所谓的困扰一直是在我们脑海里头打转。有些时候当这个烦恼或者是这个不安哦，已经超过我们就是能够安定下来的感觉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掉入一个这样的状况，就是我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它最后演变成焦虑，可能焦虑也会变成焦虑症。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希望大家在所谓前期，当我们开始有一些不安的时候，我们就学会跟自己当下有个连接。不是说我们不要正视这个焦虑，因为它还是会在的，那个让我们焦虑的情形或者是那个环境还是会在的，只是我们要学会一些技巧怎么跟它相处，对吧？
5: 是。如果说药物的部分啊，真的是所谓啊怀疑应该就是焦虑症的话，那可能就是确实需要找精神医生的帮助，
4: 对
5: 吧？那可能要用相关的药物。
4: 对。
5: 那如果是我们从心理辅导的角度，我们做什么呢？其中重新去让跟人去聊关于这一块，之后知道自己的焦虑来源以后，开始为自己设定一些的目标，小目标，小目标，定不同的小目标以达到比较大的一个目标。我曾经做一个个案，就是长时间在他的职场里面，他不是被霸凌，但是就是被很离谱的那个工作量所淹没。每天他说到了凌晨一点两点他都有时候还在公司，甚至曾经也试过彻夜未眠，就是完成工作，而且总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你愿意做嘛你也没有那个界限，好不懂去分这一块，那你的工作只有增加没有减少，他就面对这样的情况。
4: 通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呢，他们都是第一很有责任感，
5: 是
4: 第二，
5: 确实是
4: 他们交出来的一个所谓的工作成绩的话，都是被认同的，
5: 超级完美的，也有也有在个性特质上也是完美主义，变成他非常的累，到后来真的不想活的那个程度。我想说，他需要去了解他整个的状态，找出真正该有的那个界限感，重新设定。 但如果没有去关注这一块，最后很可能失去的就是你从不再对工作有信心，不再对自己有信心，
4: 对，
5: 你觉得活着只有痛苦两个字，就想要去结束这一切。
4: 嗯，
5: 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觉察的哦。
4: 嗯，
5: 那是不是每个人工作必然是一定掉入这样子这么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当中？其实不是。
4: 嗯，
5: 所以我说就在对的时候找辅导、找帮助、找资源是重要的。
4: 嗯，
5: 那重新去厘清这份工如果要做，你要用什么态度去做？
4: 嗯，
5: 怎么样去分配你的时间？怎么跟你的上司下属去做对话？重新去规划你的工作的那个分量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去考究的部分。
4: 嗯，
5: 那如果都无法解决，很可能真的你需要换一个职场。那这一些是需要有人跟你好好坐下来冷静安静探讨。你如果说不找他人，自己有办法做这一块，我觉得也是行的。但重点就在于后来你的行动是什么了。很多人停留在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继续这样我会垮掉，我身体会垮掉，我的情绪，我的精神健康会垮掉，可是却没有真正的依据下一个应该的步骤
4: 去做调整
5: 进行。所以没有实际的行动。这个是我们很常担心的事情。但有心理师陪伴着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对方看下一个 step， 下一个步骤你该做的是什么。那我们再来一个星期后我们再见的时候，对上一个星期我们谈的那个你为自己做了多少部分，那这个就是逐渐让人重新回归那个正规。应对焦虑的一些的模式是如此。那有的时候我们也帮助人去探讨焦虑什么时候来，什么情况来，那影响当中的认知思维是什么，什么是应该改变的，什么是从你的性格那里延伸出来的，什么又是可能跟原生家庭相关的，这些都需要花一些时间去探讨。
4: 其实当我们如果可以在专业的比如说辅导员啊还是临床心理治疗师的陪伴底下找到我们比较容易焦虑的环境事项或者是根源，我们其实比较容易去面对它，也比较容易去处理它吗？
5: 确实是这样子。要不然他完全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我不否认有的时候是跟性格有关系。但人会在无意识当中受性格所伤害。是吧，那也会在无意识当中受过往的经验等等带来负面的影响，然后我们不自觉的踏入。那我也爱说每个人都可能面对不同的议题，但同样的问题来到不同的人他就可能会不同的感受，不同的那个出来的结果效果。
4: 是
5: 那当中什么是一些的影响跟关键呢？是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思维。
4: 是好，谢谢婷婷就这个部分给刚才那位朋友呢一些补充的回应，希望他找到方向。我们这首先听歌安全岛。

0: 删掉。
1: Stunning goal！
2: 爸爸，爸爸，这个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8: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7: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8: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7: 写错字
8: 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7: 你好，我是小芬。
8: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7: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9: 生活本来就有苦有乐，与其趋吉避凶，不如练习让生命更具有弹性和应变能力，学习如何在人生的起起落落、高低潮情绪之间找到平静，相信自己拥有改善生命品质的能力。我是关爱你生活的敏宁，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10: 是的，爱生活。就这两段靠近结束之前呢，我们就请今天的嘉宾呢，就是注册心理辅导师婷婷，给我们说了一些生活中可以运用的方法。当然我们很多时候会因为一些影响，所以有一些情绪，那这些情绪的表达其实跟我们的性格、跟我们的原生家庭引导我们如何表达自己，它是有很相关的联系。那如果我们来到一个成年的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觉察到这一点，我们真的要学习怎么去面对自己的情绪。就像我们说的，其实软实力就是你怎么表达情绪，跟安顿自己、处理自己的情绪，对吧？
11: 是，完全安顿自己这个字眼呢。对，我们有没有办法用对的方法，所谓安顿自己？因为今天可能我们总是要跟一个我们觉得不容易应对的人互动，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会有焦虑。
10: 对，
11: 他可能是家人，也可能是工作上的某一些人，但那个焦虑来源是因为我们可能很想讨好他，
10: 对，
11: 我们很害怕他不高兴的眼神，我们为对方的情绪把对方的情绪背到我们自己的背上，所以我们觉得很累。那我总是建议今天我们可以跟自己这么说，我相信我只在表达我的想法或者我的情绪、我的期待，但我会用温和舒服的那个态度语言，对方怎么样感受等等，我不是全部都是我需要去负责的部分。我举一个例子有的时候我们跟包括跟某一些的长辈对话对方总是让我们觉得很吃力，很不容易，那不是带着不敬的态度去回应而是我只负责跟自己说，我只负责他问了一个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他说就叫你不要在这个行业再待了，你看你的谁呀、他总是有很好的一个未来，你就不想像他你可能觉得这样的对话让你就是很不好受，那你先问自己你的想法是什么，什么缘故你不想像他的建议一样说我就去转行，你必然有你自己的理想，你自己想要的你怎么样把这个表达出来，你只负责先了解自己大脑想的是什么，自己的情绪是什么，只是把它化为语言让对方知道，接不接受 对方要不要随意放过你归他，当然他不要放过我们，我们还是可以离开的。好，你负责表达完了，也没有不敬也没有不孝的态度，好，当然对方有对方的想法，可能我说的提升沟通的能力，包括你能够好告诉对方说，奶奶也好，好祖母也好，我了解着你是对我的关心哈，你就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可是我跟你就是有不一样嘛，哈，
10: 对，
11: 那我就告诉你我的想法是这样哦，你问我为什么不要换一个工作嘛，哈，那我就告诉你这是我的理想，就是有你不大理解的部分，我有很努力尝试让你理解，但可能你没有办法接受我的想法，只是这样而已。
10: 对，
11: 那你就用一般你能够表达的方式去处理，那就好了。人不能够为自己哈、里面累积很多的情绪垃圾。这个会很伤我们的内在。
10: 对，
11: 让我们觉得活着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一个情绪这一块呢？
10: 对，
11: 就需要找正确的所谓的情绪垃圾桶去处理这一个。
10: 好，对，
11: 找人倾诉确实是一回事。
10: 对，
11: 我们其实知道有一些的嘉宾哈，让我们知道他们很不容易处理的一些事情。
10: 对，
11: 我们刚才聊的时候也觉得是不容易，是难过的哈，但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一言两语就给他解决，真的非常建议鼓励就拨打我们的辅导热线。
10: 对，
11: 好，那让人深入了解并且指引你给你可以处理的方式。
10: 对，
11: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做这一块，我们情绪垃圾不断不断的累积，它会发臭，它会生虫，最后你就会觉得活着是一件很累人的事。
10: 对，
11: 我不否认有一些状态改变不了，像我刚刚说，很多时候不可控制因素是外在的外界的。
10: 对，
11: 但我们的可控因素是我们知道它不能改变，但我们能够改变它给我的负面影响。这是我们可以做的。
10: 外面来的影响或外面来的一些信息，或者是别人对你说的话，你知道你可以怎么筛选。更重要的，你要让自己有一个很清楚的念想，就是我听任何东西，我取精华，去糟粕，也就是说我拿的是有利于我成长的有用的部分，我不要那一些负面打击我信心影响我情绪的部分。只要我们能够掌握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对于在这个界限感的建立啊，你就会觉得我越来越强了，
11: 是
10: 我越来越有底气了，这些话影响不了我的。我们祝福彼此，也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中午十二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经济部长 Admira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说，尽管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带来压力，但我国今年的通胀率将维持在1.5%-2.5%的可控范围。他提到，虽然物价压力预计将持续，但政府致力确保通胀不会对经济及生活成本造成重大冲击。政府继续捍卫媒体自由，确保媒体工作者有空间和能力展开独立、专业和遵循新闻道德的新闻报道。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tli Abdul Halim 说，由于媒体扮演着社会代言人的重要角色，因此政府和媒体工作者之间需要继续巩固友好关系。当局将在森美兰州选举期间部署5953名警员和其他机构的执法人员，努力保障州选举顺利有序举行。森美兰州总警长 Dado Azafni Ahmad 说，这当中有4845人是高级警官和普通警员，其余的是支援人员，包括人民志愿队成员和警

查志愿后备队成员，在必要时警察部队不排除向其他机构或单位寻求额外援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宣布签署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协议内容包括立即永久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制定更进一步的谈判框架。这项宣布标志着两国在朝向和平解决冲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古特雷斯赞扬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区域国家在促成和平协议谈判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哈马斯星期天表示，已向联合国西亚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提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路线图的回应，并强调以色列军事部队必须完全撤出加沙地带。索马里裁判奥马尔·阿坦早前在迈阿密机场被美国海关拒绝入境，无法担任世界杯裁判，但是他仍然可获得国际足协支付的全额薪水。国际足联宣布将照常支付阿坦全额的世界杯执法薪水，确保他不会因为政治因素而蒙受任何财务损失。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1: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2: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3: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4: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5: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4: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进入今天的广告时间，谈一谈一段用音乐建立自信的旅程。 Vance Shan， 欢迎来到 IFM。 想先请两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VS Music Studio 是一个怎样的音乐学习空间，而目前呢，你们提供的哪一些课程，以及有哪一些特别的音乐学习体验吗？
1: VS Music Studio 其实不只是一个音乐课的地方哦，那我们更希望学生来到 VS 不只是学会弹一首歌、唱一首歌，而是能够真正的感到音乐的乐趣。在这里呢，学生有机会进入这个录音室，然后站上舞台表演，也可以和朋友一起玩伴。这些真实的音乐体验让学习更完整，也更有生命力。那我们主要呢有提供歌唱、钢琴、吉他，还有 drama， 还有 band class 词曲创作等等，当然还有我们很特别的这个音乐激励营最强乐团。那也是希望孩子呢能够透过这个音乐突破自己，建立自信的一个重要计划。
0: 很多人会把音乐课看成是一门才艺，但 VS Music Studio 更加重视孩子的表达自信跟舞台经验。对你们来说，真正好的音乐教育应该是什么样？
2: 那我觉得真正好的音乐教育呢，不应该只是考试分数或者是技巧而已。当然基本功是十分重要，可是到最后音乐还是会回归于跟人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孩子在音乐里学会表达，学会坚持，也学会面对舞台和面对自己。那很多小朋友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害羞，然后也不敢唱，也不敢弹，甚至也不敢站上舞台。可是慢慢的，当他们开始愿意尝试的时候，他们开始相信自己。这个过程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其实你看见孩子不只是学习音乐进步了，他整个人也变得更勇敢了。
0: VS Music Studio 除了课堂学习、安排舞台演出、band class， 那录音室体验，还有原创音乐的就是创作啊。为什么你们认为这些真实的音乐体验对学生来说很重要呢？
2: 因为其实音乐呢，它不只是存在在课本上面的东西。那如果学生在课堂练习和真正站上舞台进入录音室跟别人一起合奏呢，这些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经验。当他们可以跟乐团一起表演，然后他们会学会聆听别人，配合节奏，也会学习团队的合作。然后当他们进录音室的时候呢，也会听见自己的声音，发现自己哪里可以更好。然后当他们站上舞台的时候呢，他们会学会面对紧张，也会开始学习享受表演这件事情。那这些经验会让小朋友明白，音乐不只是自己一个人的练习而已，而音乐其实是可以跟人连接，也可以成为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0: 那一百个有梦想的孩子这个企划名字很有温度哦，当初是什么触动了你们想要去推动这样的一个音乐企划？
1: 其实这个企划一开始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想法，我们想要听见孩子的梦想。同时也是因为我自己小时候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因为有妈妈的鼓励，我开始学习了音乐，然后在音乐找到了自信。我非常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带给更多的小朋友，我们希望孩子有机会说出自己的梦想，也用一首歌曲把梦想唱出来，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感动的。那么孩子其实心里都是有一个很纯粹很闪亮的世界，只是他们需要我们给予他们一个被听见的机会。
0: 那你们接触过音乐创作、国际合作、比赛评审，也培养过就是许多得奖的学生啊。那经历了这么多不同的舞台之后啦，你们现在最希望孩子在音乐里学会的是什么？
2: 那如果真的只可以选择一个的话呢，我会觉得我希望孩子可以学会相信自己。因为其实学习音乐的这个过程呢，一定会遇到很多困难，有时候会练不好啊，有时候可能比赛的时候没有拿到很理想的成绩，有时候站上舞台会非常的紧张。可是只要小朋友愿意继续往前走，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尝试，其实他们就已经在成长了。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最珍贵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不只是让小朋友变得更厉害，而是他们可以让他们慢慢的相信，原来我真的可以做得到，然后这个信念真的可以影响他们非常多。

0: can have it. Hey!
1: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2: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1: 融合各种文化、
2: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1: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3: 哼，我没有剧透，你无凭无据，不要诬赖我。
4: 我话系就系，唔使证据，呢度唔系法庭，唔需要证据，我对眼就系证据。
5: 哎呀，不要吵啦！来来来，各位剧迷，跟我读一遍 ：B E H E C P， 还有 O S T。
4: 可是臣妾做不到。
3: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啦！
6: 我就是命不该绝，只要我出来了，他就能落下。
5: 哎呀呀呀，大家不要伤和气，就来一个 B B Q 大团圆结局吧！
6: 人生有几多个十年，中文这边通通拜拜，进击！
3: 剧情张力，
5: 角色魅力，
3: 每逢星期五晚上9点到11点，国俊、
5: 小薇。和你轻松聊剧集，
3: 一起听 GST
5: 啊，不是，是
3: OST。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7: 有一天你一定会是个明星，你要记得。

0: 欢迎回来，今天的广告时间。在教学过程中啊，有没有哪一次学生的成长或突破让你们特别的感动，也更加确定自己正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呢？
1: 其实有很多，我们看过一些孩子哦，一开始上舞台的时候都会发抖，或者是不敢看观众，可是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课堂录音和表演，他们慢慢的变得勇敢。有一次让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呢，就是有一个有自闭症的学生哦，他完成表演之后，他的表情是那一种哦，哇，原来我真的可以做到耶。当下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因为我会知道呢，就是音乐已经不只是音乐了，它是在改变这个孩子对于自己的自信和想法，也让他看见了自己的可能性。
0: 从最初的创业到今天成立舞间学院，有没有一个瞬间哦，让你们觉得突然觉得哎，原来我们真的影响了很多孩子的人生啊？
2: 那我想其实是真的有非常多这样子的时刻，然后有些小朋友因为音乐，然后也后来也走上了真的专业的音乐的道路，然后有一些小朋友虽然他没有从事音乐相关的工作，可是他们的生活里面依然有音乐这件事情，然后也因为音乐让他们的生活更丰富。我觉得我们做的十分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不断启发小朋友对音乐的这个梦想，让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做得到，然后也因此也可以做得真的很好。所以这整个过程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因为其实学音乐它不是一堂课就可以完成的，它需要整个课程、整个舞台、整个演出活动，然后还有整个团队一起的努力。所以我觉得看到孩子们可以在音乐里面享受成长，然后再找到自己的方向，我们会觉得这一路就真的很值得了。
0: 那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们选择投入音乐教育，然后决定创办属于自己的音乐学院呢？
1: 其实一开始是真的很简单的一个想法，然后是因为真的热爱音乐。那我13岁就开始教课了，因为用心教学也慢慢其实获得了非常多的好口碑。后来在 SPM 考完最后一张试卷的时候，刚好妈妈美容院楼上的店主想要出租她的店面，那妈妈就问我你想不想开自己的学院啊，那我当时后没有想太多就马上答应了。所以 VS 开始除了自己的热爱，也有家人的支持，一路走到今天，看见很多学生的成长和成果都是很有成就感的。那我想把最好的音乐教育再带给孩子，然后让他们在音乐里面被启发、被鼓励、被看见，其实就是我们一直所坚持的使命。
0: 很多家长会好奇，哎，孩子几岁可以开始接触音乐啊？比较合适啊？在孩子学习的音乐过程中，家长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其实一般来说呢，我们学习音乐可以大概从3岁、4岁其实就可以开始了。然后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比较轻松、很游戏化的方式来培养他们的节奏感啊、听觉还有兴趣。那如果是正式的学习乐器，其实我们就要看小朋友的专注力、兴趣和发展的整个状况。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年龄，反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开始和是不是真的适合小朋友。那整个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家长就非常重要了，因为这个角色并不是每天我们要逼小朋友练习，而是我们需要怎么陪伴和鼓励他们。那学习音乐一定有高低的这个起伏，有时候可能很有动力，但有时候却很想要放弃。所以其实家长们可以做的这个方式呢，就是陪伴他们，然后帮他们建立一种习惯，也多给他们多一点耐心。有些时候一句小小的你今天有进步哦，其实对他们来说比我们想象中更有力量一点。
0: 最后想请两位送一句话给正在学习音乐或准备开始音乐旅程的孩子、家长啊，还有成人朋友。接下来 VS Music Studio 有没有新的企划、计划、演出，然后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1: 那我想送给正在学习音乐的大家，就是不要害怕慢，只要你愿意走呢，音乐一定会慢慢把你带到更好的自己。那也想跟家长说，每个孩子的花期都不一样，有些孩子呢是很快就会开花，有些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只要我们一起陪伴，他们都会在自己属于自己的时间里发光。
2: 那接下来我们 VS Music Studio 呢，也会继续推动更多的舞台演出、录音体验、Band Class， 然后原创音乐， 对，还有一个就是100个有梦想的孩子的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可以让更多孩子呢，不只是学习音乐，而是真的透过音乐找到自信、梦想和表达自己的勇气。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VS Music Studio， 无论你是孩子呢、家长还是成人朋友，只要你心里还有对一份就是音乐的喜欢，其实任何时候开始都不迟的。那学音乐的这个旅程，有 VS 陪着你一起走过。
0: 谢谢 Vance 还有 Shane。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1: 对 Yang Sahe DRDM。 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4: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4年一度全民看球。
3: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号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下午一点。尽管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全球石油供应仍然需要时间恢复。通讯部提醒公务员发言时避免无理措辞和敏感言论。联合国对美国和伊朗宣布签署和平协议表示欢迎。萨拉姆雷西尔马德尼，您好，我是张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经济部长 Abdul Nasrullah Mohammad Nasir 说，尽管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带来压力，但我国今年的通胀率将维持在 1.5% 到 2.5% 的可控范围。他提到，虽然物价压力预计持续，但政府致力确保通胀不会对经济及生活成本造成重大冲击。他说，目前我国的通胀率为 1.9%， 远低于全球大约 4.3% 的通胀预测水平。昂茂今天出席经济部常月集会，他说，目前通胀压力源于燃油供应相关成本上升，以及维持经济活动所需的各类投入品价格上涨。他承认，如果全球危机持续下去，通胀压力可能会加剧。安茂另外也提到，尽管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但由于战略贸易通道受干扰及冲突造成基础设施损坏，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仍然需要时间恢复。目前全球地缘政治危机对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石油供应方面，因此任何有利于和平的正面进展都备受期待。他说，如果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真的能够

0: 达成，其影响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因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以及修复战争期间受损的基础设施都需要时间，因此全面恢复需要时间。经济部将持续关注最新发展，并维持各项缓解措施以减轻经济压力。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提醒各方，特别是公务员，在发表言论时应避免使用不礼貌的措辞。他说，任何可能触及种族、宗教及王室的3R敏感性言论都应当避免。张念群今天为主题为在速度、信任与影响之间取得平衡，新闻业的传播力与责任的对话会主持开幕礼后，向记者这么表示。新任社区通讯局 JCOM 总监 Mohammad Hishamuddin Ghazali 早前在社交媒体因使用不当措辞标签两名抨击政府的华裔人士而招致批评。政府继续捍卫媒体自由，确保媒体工作者有空间和能力展开独立、专业和遵循新闻道德的新闻报道。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Adam Adli Abdul Halim 说，由于媒体扮演着社会代言人的重要角色，因此政府和媒体工作者之间需要继续巩固友好关系。Adam Adli 同时也提醒，政府认可媒体在向人民传递准确信息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面对各种社媒平台传播假消息方面的挑战的当下，秉持专业精神和新闻道德的媒体肩负帮助人们了解事件真相的重大责任。当局将在森美兰州选举期间部署5953名警员和其他机构的执法人员，努力保障州选举顺利有序举行。森美兰州总警长 Dado Alzafni Ahmad 说，这当中有4845人是高级警官和普通警员，其余的是支援人员，包括人民志愿队成员和警察志愿后备队成员。在必要时，警察部队不排除向其他机构或单位寻求额外援助。警方开档调查两名男学生6月12号在沙安南一个足球场打架的事件。早前有关两人打斗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引起关注。沙安南警区主任 Sarudin Sama 说，其中一名学生的父亲已经报警，打斗的两人分别是13岁和14岁，他们就读同一所学校。
1: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 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0: 国际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宣布签署和平协议表示欢迎，协议内容包括立即永久停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制定更进一步的谈判框架。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加里克在发布的声明中提到，这项宣布标志着两国在朝向和平解决冲突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古特雷斯赞扬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区域国家在促成和平协议谈判方面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在19号在瑞士举行。哈马斯星期天表示，已向联合国西亚和平进程特别协调员提交了巴勒斯坦各派别对路线图的回应，并强调以色列军事部队必须完全撤出加沙地带。早在5月21号，和平委员会负责加沙事务的高级官员姆拉德诺夫提交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加沙地带所建议的15个要点计划。这个路线图计划拟定了和加沙未来有关问题的落实机制，包括重建、解除武装、以色列撤军、国际稳定部队的运作以及警察部队的重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宣布巴勒斯坦总统选举定在2027年举行。阿巴斯早前颁布法令，推出了大选法令修正案，引入了一系列选举改革，致力加强人民的政治参与和扩大民主代表性。根据修正案，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席位增加到200个，同时当选门槛降低到 1%。每份选举名单上的候选人最低人数也从16人增加到20人。韩国新世界集团就星巴克不当营销事件，将为全体职员提供历史教育和社会情感能力培训，对象包括集团会长郑荣镇等高管。集团将在6月24号星期三召集旗下子公司总裁举行会议，郑荣镇和高管届时将一同接受上述教育培训。集团旗下超市品牌易买得高管和星巴克韩国总部职员则将在17号星期三接受教育培训。星巴克韩国全部门店将在22号下星期一下午3点统一关店，员工以视频方式听课。这将是星巴克韩国1999年成立以来首次统一提前关闭全部门店。韩国星巴克早前在5月15号到26号展开保温杯营销活动，并在518民运46周年纪念日期间使用坦克日、啪一声放在桌上等广告语，被批亵渎518民运和民运烈士朴忠哲。新世界集团会长郑荣镇同月19号发表声明道歉，并承诺将针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公司全体员工进行教育，树立正确历史观。同月26号郑荣镇还举行记者会向公众道歉。韩国旅游局星期一表示，将为外国游客提供长途巴士和季巴士票价折扣，借以鼓励他们前往首都以外的地区旅游。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尽管美国和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全球石油供应仍然需要时间恢复。通讯部提醒公务员发言时避免无理措辞和敏感言论。联合国对美国和伊朗宣布签署和平协议表示欢迎。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We are ready to 是的，2026年世界杯啊，是不是你追看的球赛呢？好不容易等到今年了，对不对？好啦，那么爱从自己开始，佩妮先给大家跟进一下哈。那今天6月15号我们以大马时间为主的话呢，今天的凌晨1点啊，小组赛一组的部分，德国对垒库拉索是7比1， F 组的小组赛是荷兰对垒日本，在我国的时间凌晨4点举行，2比2的成绩。再来一组的小组赛是在今天早上7点进行的，象牙海岸对垒厄瓜多尔1比0。那小组赛 F 组呢，就在今天上午10点进行，有瑞典对垒突尼西亚的，那么成绩是5比1。那么基本上这是今天的这个赛程啊。那么明天呢，16号星期二，会有哪几场的赛事呢？我们先看一看哦，凌晨12点呢，小组赛 H 组呢就有西班牙对垒佛得角，那 G 组的小组赛是凌晨3点，比利时对垒埃及。H 组呢是明天早上6点啊，沙地阿拉伯对垒乌拉圭。G 组的小组赛则是我国的时间明天早上9点，伊朗对垒纽西兰，这是明天的赛事了。那我想呢，在2026年的到来，这个世界杯啊也掀起了一股热潮哈。那么当然，如果你想观看这个完整的赛程的话，尽在 RTM 锁定 TVOK Sukan Plus TV2 TV1 频道，收看104场2026年 FIFA 世界杯的精彩对决。那你也可以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直播。rtmclick.rtm.gov.my， 当然你也可以登入我们 IFM 的脸书 facebook.com/AIFM.malaysia 有相关的详情。马上给大家送上今年的世界杯的主题曲 Die Die。
2: We are ready.
3: We are ready.
4: We are ready.
5: We are ready.
6: We are ready.
7: We are ready.
8: We are ready.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4年一度全民看球。
1: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iFM 优选神曲，本周季军歌曲《曹阳》等烟火照亮我。

0: 曲，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听着彼此的消息，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我们今天呢，我要对你说，大家可以来留言，把你的信息给写下。那么这个时候，我先看到率先登场的这位朋友，他是阿周，他说：“贝莹你好，其实啊，最近啊有很深的感触哦，觉得哎，只要念头一转，心念一转的时候，很多哎自己想要心想的事情都可以顺利的完成了，甚至还有一些惊喜的部分呢、啊。然后呢，人感觉也变得年轻起来了，哈哈，就是在心态方面的改变了。”之后你整个人啊，可能像你所说的啦，就是那种活力十足，对不对？然后周也是说呢，其实人嘛都是一步一脚印啊，就是要慢慢的走过来的体验才会有这样的感触吧。朋友都说你老了，所以你才会有这样的体验，说以前我会很介意别人这么说我的，可是现在呢我就不太去在意了，因为嘴巴是别人的，别人要怎么说我无法去控制它，但是我能够决定我的心情要怎么过。所以把这一些部分呢先把它分离好了之后，诶，感觉自己心理负担也变轻了，原来过去都是一直自己困住自己，把别人的话记在心上太久，该记得记了，不该记得也记了然后该记得一些该做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事项啊，倒是经常忘记，所以要把这个记忆哦留在一些比较重要的部分，好吧。那么今天全新的一个星期二开始啊，那么觉得自己今天有一个好的开始还不错，所以既然是说到这呢，就想要听一首让人感觉年轻起来的歌曲，好久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如果有的话，佩莹就帮我选泰迪罗宾所演绎的版本，永远活在青春期。是的是的，有时候一些歌曲哦，我们有不同的版本，所以如果你有特别想要听的那一个版本的话，请你注明你要听谁的版本，那么这样我就可以依照你所选帮你播出那一首歌咯，等你的留言。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my/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附条规。

嗨，你好，我是佩莹。是的，今天呢，我要对你说，同样也是开放，让大家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那在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也是可以接收你的信息的，0111701-8289。这是 Jenny 的留言，她说：“佩莹你好，那其实想要出外去尝试其他新的工作呢，已经好一段时间了，但是心里有很多的顾虑啊，就怕自己这个做不好啦，那个做不好啦。那其实说到底就是害怕离开舒适圈，因为在旧公司已经待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才适应了那里的文化，那里的节奏，但是后来呢，就现在想要有一些新的提升啊，一些尝试的时候，就又想要往外去看一看呢，再加上身边的朋友啦，家人都在支持的，都说：“哎，你还年轻吗？不然你就出去外面看一看嘛！外面的世界其实很大。”对，还说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外面世界很大，可是是有一点点那么的担心，但是后来还是做了决定了。那么就希望自己可以趁着年轻，还有一些机会，可以出外去走一走，看一看。至少他说：“哎，像刚才那一首歌这样，青春不留白。”有时候一首歌曲可能可以激励了大家，是不是？好， Jenny 就说估计下个月开始，那么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希望能够得到一些新的启发啦。确实啦，其实人有些时候你在旧公司，可能你如果没有太多的学习的空间，那么可能你就会觉得自己慢慢在缩小，然后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再吸收更多新的东西了。所以有时候转换跑道未必是坏事，那外面世界的确很大，去走一走，去绕一绕，真的，很多时候你的旧公司不是你的全世界，世界那么大，你能走的地方更远，而且可以去看到自己更多方面的发展，我倒是觉得不是坏事啦。你听了这首歌曲《外面的世界》，如果有齐秦的版本就听他的版本，希望能够听到男生版的就可以了，没问题，这个版本我绝对有。欢迎大家留守在我们的我要对你说，把你的留言信息发送过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先听一听，这是 Jenny 的选曲《外面的世界》。那如果你有话想说，用文字或者是声音留言把你信息发送过来，我们在这里都可以互动交流的哦。

0: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齐秦所唱的《外面的世界》。我要对你说，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把你的信息发送过来。有些朋友可能写了之后，或者把话讲完之后就没有选歌，让我这边替你来选的啊。好，这是匿名的朋友，他说：“佩莹你好，好不容易一个星期又开始了。”什么叫好不容易？好多数人都说时间过得很快，过得很快。OK， 你的好不容易是因为你期待今天的到来是啊。啊，好不容易过了一个星期，那么全新的一个星期开始了，那么就要有全新的心情了。虽然有些时候有很多的事情牵绊着，但是有时候在听着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也觉得没有什么是放不下，也没有什么就是要在我们的心里纠结的那么久的。很喜欢听我要对你说朋友们的留言，即便不认识，但是请从他人的故事中啊，也希望能够学习，然后赋予在自己的生活中，也算是给自己一个鼓励哈。那人嘛，有些时候来到挫败的时候，就需要一些的歌曲的鼓励啊，或者是听一些激励的故事等等。那么在佩莹的我要对你说这里，就听到其他人的留言的时候，感觉自己不孤单，然后有一些人甚至是很坚强的一路走过来，自己所遭遇的又算得了什么呢？那想着这些的时候，就觉得哎，其实遇到的困难，它真的什么都不是。只要是自己稍微的就想要办法去解决它，那其实就这么样就给它解决掉了。然后当然也要经常的告诉自己哈，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所以不要一直活在过去，人嘛总是要向着未来的。今天选了这首歌，这是一首新歌，那如果歌库里头有，佩莹就帮我选播周华健的歌曲怎么断句呢？有啊，我替你选上这一首歌曲咯。
1: 诗歌给我这个歌词，
2: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1: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2: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1: 头发都竖起来了，
2: 不计较。
1: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2: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句，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此刻是结局加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2: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2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3: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爱 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家中午好，下午好。我想对大家说，对我的父母亲说，感恩你们。这个难得礼拜五呢是端午节，礼拜天是父亲节。首先感恩我母亲呢，又包了吉利的素粽子给我吃，放了我最爱吃的咸蛋、栗子等等香菇。也感恩我的父亲这么多年来照顾我们的家庭。虽然有时候一些错误的方法，比如说我撞到公交车啊，或者是我车内出车祸呢，我父亲是会责骂我一番只是他表达的那个心情呢，他不是很会表达，可能用到比较凶的心情来表达。不过无论如何呢，我想感恩我父母亲，谢谢你们把我养得那么大今年我已经是一个大孩子了，40岁人头了，谢谢你们，有你们真好。我想点一首歌，是小凤凤的《杨巴掌》，不晓得你们有这首歌吗
1: ？OK， 好，谢谢中聪的留言。是的，你要选的这一首歌曲，其实我们有的版本不是小凤凤的，我有的是邓丽君的版本啊，就是希望能够跟父母亲说一声谢谢，对吧？也想念妈妈所裹的粽子啊。是啊，其实外头再怎么好吃，还是妈妈的最好吃。好吧，那我就替你挑来这一首歌曲《小巴掌》。

完了肉粽记得回来下一个小时我们有居家秘方跟大家分享啊，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柠檬的秘密呢？那你平常日常生活中你怎么使用它呀？欢迎大家跟我说一说你的心得，我们下个小时直播见。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两点 Salam Malaysia Madani， 您好，我是张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恒亨州苏丹 Al Sudan Abdullah 和苏丹后 Tunku Aziza Aminah 向昨晚在文东加勒大道交通意外中死伤者的家属表示哀伤。这起车祸造成四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一岁婴儿。事发时一辆托格罗里疑似失控，在翻覆后压中一辆轿车造成死伤。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hid Hamidi 促请民众做好准备应对炎热干燥气候，因为我国预料即将迎来厄尔尼诺现象，并且这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初。阿马扎希说，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在西南季候风期间带来异于寻常的干旱炎热天气，国内几个地区雨水将减少，缺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也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烟霾。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再次呼吁沙巴、沙拉越及纳敏的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公司车辆尽快注册柴油补贴管制系统。他说，这是为了让相关公司能够获得柴油卡及享受燃油补贴。陆路货运车辆的补贴是每公升2.15元，而陆路公共交通车辆补贴则是每公升1.88元。从今年5月4号起，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领域的 SKDS 申请注册范围已扩大到沙巴、沙拉越及纳敏。警方估计目前吉兰丹州有13000多名罗兴亚人。吉兰丹州总警长 Dato Mohammad Yusuf 说，警方设有特别单位监控罗兴亚人的流动，确保州内的安全情况受控。他说，截至目前州内有5373名罗兴亚人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卡，另有8000人估计没有难民卡。这个群体散居在哥达巴鲁、丹纳梅拉的帕当西昂、克特雷、巴西马的布努苏苏以及巴西腹地。下来关注世界杯消息，瑞典在 F 组比赛中展现强大的进攻能力，在阿亚里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1大胜突尼西亚，获得3分积分，暂居 F 组第一，分组出线。

情势大好。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赏识声线，触动心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欧麦尔的皈依，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欧麦尔本哈塔是一个极易动怒的人，几乎所有人对他都忌惮三分。当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接受真主的启示，开始宣传伊斯兰信仰的时候，欧麦尔的愤怒达到了极点。他致力于保护阿拉伯传统的多神教信仰，并下定决心要杀掉先知穆罕默德。他气势汹汹地手持宝剑，四处寻找我们的先知。在路上，他遇到了努艾姆本阿卜杜拉。他告诉欧麦尔，欧麦尔的妹妹法蒂玛和妹夫萨义德早已皈依了伊斯兰。欧麦尔听到了这一消息后，彻底的愤怒了，随即改变了计划，直奔自己的妹妹家而去。欧麦尔在妹妹家门口听到了屋里诵读经文的声音，他冷漠无情地质问自己的妹妹与妹夫，他们刚才到底在诵念何物。然而夫妇俩拒不承认他们在诵读古兰经，这让欧麦尔进一步怒火中烧。他跳到妹夫的身边抽打他，他的妹妹法蒂玛赶忙来劝架，可他也被欧麦尔打倒在地，鲜血直流。妹妹的鲜血触动了欧麦尔心底的柔软之处，于是他停了下来，耳边传来妹妹声嘶力竭的呐喊声：对，没错，我们就是穆斯林，我们信仰真主，我们也相信真主的使者，你想怎样就怎样吧。欧麦尔感到十分困惑，于是他请求妹妹把他们刚才所诵读的经文拿给他看，妹妹则要求他先去洗小净。虽然欧麦尔依旧很不爽，但是他已清醒了许多，于是他就洗了小净，读到了下面这段经文：我降示古兰经给你，不为使你辛苦，却为教诲敬畏者，是降自创造大地和苍穹者的。至仁主已升上宝座了，凡在天上和地下的，在天地之间的，在地底下的，都是他的。如果你高声说话，那么真主的确知道秘密的和更隐微的事情。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他有许多美丽的名号。古兰经20章1-8节。随后他读到了这一句：我确是真主，除我外绝无应受崇拜者，你应当崇拜我，当为纪念我而谨守拜功。古兰经20章14节。读到这里，欧麦尔停了下来，他告诉妹妹和妹夫，这些文字虽然很神秘，但是却无比美妙，深深地吸引了他。听到了欧麦尔这句话，韩爸爸很激动，于是便从藏身之处爬出来，对欧麦尔说，他曾听真主的使者愿主福安之向真主祈祷，祈求真主让阿布哈卡姆或者欧麦尔本哈塔皈依伊斯兰，从而壮大穆斯林群体的力量。当欧麦尔得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当时就藏在埃尔盖姆家时，他就立马转身去找使者了。欧麦尔找到那家人时，他们很害怕，因为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欧麦尔的脾气，也知道欧麦尔痛恨伊斯兰带来的社会变革，而且欧麦尔腰里还系着他的宝剑。可是穆圣愿主福安之却告诉众人不要拦着欧麦尔，欧麦尔随即表示自己也要成为一名穆斯林。先知愿主福安之随即诵念了一句真主之大，至此使者愿主福安之的祈祷得到了真主的应答。欧麦尔之后成为了哈里发，他统领穆斯林社区的10年，是穆斯林社群组织壮大发展逐步走向帝国时代的10年。他的一生就是考验与希望并存的一生，愿我们每个人都向他学习，学习他钢铁般的意志，应对考验的坚定，以及对信仰的虔诚。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 Sara 崔，
0: 赏识声线每天下午2:05为您播出。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备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4: #menyarankan cakim
0: 有分享才有爱。
4: 哎，我错过了 iFM 的节目，他们的资讯很好的。
5: 哎呦，你去 iFM 的脸书看咯，那边可以看重播嘛。
4: 哎，除了脸书，你现在还可以通过 Podcast 重温 iFM 的节目，搜索 podcast.rtn.gov.my 或通过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式就可以重温 iFM 的节目了。

时间过得很快哦，来到了下午两点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居家的这个小秘方啊，我相信呢，在家里头可能一些朋友也自创了一些秘方。OK， 那如果我们是说到柠檬啊，那其实柠檬的好处很多哦，它不只是可以泡水喝，它可以当水果来吃。然后其实它在居家扮演的角色哦，非常的多。你懂不懂它的神奇的力量呢？那你的妙招是什么呢？它的秘密今天我们就要一一的把它揭开哈，让大家一起来当个居家达人吧。欢迎你这个时候把信息发送过来，那我也想听一听啊，你在家里头你是怎么样使用柠檬的呢？其实从吃到你要丢的那一刻啊，你还是可以继续发挥它的价值，我想这也就是柠檬的妙用的地方。那欢迎大家留言，如果这个时候你方便写信息，你就把你的信息写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帖子下方，或者你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9。那如果是你觉得我用说的比较容易，那么你就要把你的语音留言发送到我们的 WhatsApp 平台啦。好，直接的告诉我你是怎么妙用这个柠檬的呢？对你来说，它是不是你的好帮手呢？那如果还不是的话，今天我们就让它升级吧，成为你生活中的好帮手。等着你们的留言，大家把信息发送过来，如果愿意说你的名字，那你就告诉我，不然的话也没关系，就用你美妙的匿名还是用什么名字外号都 OK 哈。好，欢迎大家留言，我们先来听歌吧，汪苏泷的《地动山摇》。

0: 分的星辰，
1: 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2: 汪洋中一条船，
3: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3: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4: 有人告诉我，爱情像一把锁，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 We are 26。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欢迎回来，我是佩妍。是的，说到了柠檬的妙用啊，我们一些朋友呢都好不吝于的来跟我分享了。马六甲的 Elsa 就说，我是用柠檬来泡温水喝的，就是做那个 ice lemon tea。 哎，你放了冰，你就不是叫温水了，那叫冰柠檬水。OK， 他说就剩下的这个果皮呢，自己就会浸泡在那个洗碗液啊，再加一点水洗碗是可以去油的。是，其实这个方式还挺多人用的。还有一种就是有些人会把这个柠檬皮用比较漂亮的罐子来装着，然后它是有这个小洞孔的，那么你放在车上的时候也是可以去除异味的哦。那确实柠檬的妙用非常多，不说你不知啊，说了之后你真的是扎舌啊，真的是没想到原来它是我们知道了之后你会离不开它的。那无论是消毒啊，去除异味啊，或者是清理你的这个厨具啊，衣物上的污渍啊等等呢，柠檬它是可以帮我们解决很多生活上的你意想不到的难题。当然它保持空气清新这是不在话下啦。你看你在外头市场上你去找那个清新剂的时候，那有不同的味道，柠檬就是其中一个挺多人会选的。那么当然就是对于这个厨具的干净啊清洁等等呢，像刚才这位朋友的分享啊，就是倒入这个洗碗液，把它掺在一起，然后就可以慢慢的使用来清洗你的碗碟了，可以去除一些油渍吧啊，因为我们吃的一些食物啊挺多，有些时候油渍就会停留在那个碗筷上，所以有这个柠檬帮手的话，它的确是可以替你去除的啊。这位朋友是 Joe， 他就说我是用柠檬来清洁我家的马桶的，就是要洗厕所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柠檬它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而且个人还挺喜欢柠檬的味道，所以觉得很清新啦。随时它都在我的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啊。Joe 的留言，那再来这位朋友敏仪，他就说，其实我觉得我会比较会把它放在清理我的衣物的部分，就是有时候那个领口啊发黄的时候，就会用柠檬来清洗啦，或者是有时候不小心沾到一些笔记的话啊，这个也是一样。可以用柠檬来帮助的，确实柠檬的好处多多。那其实如果是你想要用它来去油啊，去油脂啦对，去一些污垢啦，那你可以使用它，其实对环境也没有带来伤害的，我觉得这是挺管用。在你的房间，在你的家用的皿具的部分，可以让它焕然一新啊，一看呢就可以 一闻，不是看，是闻那个味道，你就感觉清新无比的。那柠檬刚才我们说到它也是一种天然的空气清新剂嘛，所以如果你要自己要自制的话也是 OK 的哦，这不是不可以的事情。那么当然你必须要具备三样东西啦，就是柠檬皮、酒精跟水，将柠檬皮倒入 70% 的酒精中，那么把它浸入有 70% 的酒精中，要这么说哈，那么皮中的香精的成分就会溶解，再加入跟酒精同等量的水稀释一下，倒入喷雾器当中，一款的简单的柠檬空气清新剂就可以制成了。当然这一款的空气清新剂可以去除空气中的烟味，那一些异味或者是用餐之后留下的气味，同时还可以杀死空气中的细菌呢，是不是妙用多多呢啊，这只是其中的部分而已，还有更多的，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那么你是用它来泡水喝，加入蜜糖变成了蜜糖柠檬可以润喉，还是你把它用在哪一个部分比较多呢？欢迎大家稍微的形容一下，让我们相互的学习，把它运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关柠檬的妙用。好，说到柠檬我就想起了这一首歌曲了，何维健唱过的《柠檬甜甜的》。对你来说柠檬是带有酸味的还是甜的比较多呢？我们来听歌吧，就等着你的留言，欢迎你登入 FM 的社交平台，在直播间跟我互动交流。

0: FM 下班聊天下，
1: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敬宗。
2: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1: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欢迎回来，我是佩莹。那么今天下午跟大家聊一聊啊，你知道柠檬的秘密吗？谢谢大家好不吝于的分享。像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 Josh， 他说佩莹你好，我是从朋友的身上学习到的，其实原来柠檬也可以去除那个黑头粉刺哦。所以到时候当我知道了之后，哇，我非常的惊讶哦，因为有些人会用它来就是喝啊，或者是来清理家居啊等等了。可是如果是说它能够去除黑头粉刺啊，甚至是可以做这个身体的磨砂膏的话，还是第一次听见的。是啊，其实我也有听过，但是我自己本身还没试过啦。然后就分享就是说，其实你只需要用一点点的柠檬，先说自己本身用那个身体磨砂柠檬来就是给自己带来一种 SPA 的感觉的哈。那么其实也是可以自制的，你只要一点点的柠檬香味，然后就是利用它的维生素 C 嘛，高含量的 C 可以防止色素沉淀，而且让你的皮肤纹理变得更好，也防止你的皮肤深层的皱纹的形成啊。所以呢，基本上哦，我们是可以考虑用这个柠檬来帮我们磨砂的。这是这位朋友 Josh 的留言。第一次看到朋友这么做，然后就开始学习起来了。然后去除黑头粉刺，那当然是不在话下咯，因为自己本身爱美嘛，然后又希望能够就省一点钱啊，因为柠檬是天然的嘛，所以就是考虑使用它来去除黑头粉刺，感觉还不错。那么当然它也可以去除那个死皮，如果你说它可以磨砂的话，肯定是可以去除死皮的嘛，就是你可以用这个柠檬再加上一点蜂蜜啊。这位朋友匿名的朋友的留言啊，他说我把它混合在一起就制成 DIY 的泥膜，它就可以去除这个死皮了，然后再敷上这个如果在脸上的话，你就可以敷上面膜停留几分钟，然后在冲洗前呢轻轻的搓揉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往这个身体磨砂的话呢，那么就像脸部的磨砂一样，磨砂了之后再用这个沐浴露来清洗身体就可以了。其实还挺管用的哦。好，谢谢你们也把照片发送了过来。那这位朋友是 John 的留言，他说我其实啊，有时候我喜欢吃那个苹果的时候，我切了苹果之后，因为没有在短时间内赶快喝把它吃掉，所以那个苹果就变色。那如果要防止它变色的话，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你可以把这个柠檬啊放在切好的水果上啊，或者是蔬菜也可以。那自己本身的用的方式了哈，就是把它浸泡在柠檬之中。那么过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苹果它不会变色，不只是苹果，梨子也 OK。 那么大家不妨试一试。有些人会加入一些那个蜜糖汁啦哈，有些人会加，但是自己本身他说话是我没有加的，就已经可以看到它鲜艳的色彩了，确保你的苹果不会变成褐色，然后你还没吃进肚子里感觉很心疼。这个是其中一个。除了这一个柠檬啊，其实我还听过的是放盐，那你加一点盐的话，其实也可以让它不会变色的啊。大家还挺多妙用的秘方啊，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你是怎么使用柠檬呢，让它在你的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欢迎你留言，把你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直播帖子下方，或者是 WhatsApp 给我0111701828 0111701828。我们来到了柠檬树下了，在柠檬树下看柠檬，听柠檬歌，苏慧伦的 Lemon Tree。

0: 哎，我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外国工作，是客服岗位，月薪15000令吉，工作内容轻松简单，还有花红和免费住宿呢。
1: 哇，这么好，听起来也太完美了吧？真的假的？
0: 是真的，被骗。这些以高薪为诱饵的海外工作机会，很可能是人口贩运或偷渡集团的圈套。你一旦上钩，护照会被没收，行动受限，甚至被迫从事非法活动。
2: 根据2007年反贩卖人口及反贩运移民法令，若有确凿证据显示他们是招募者而不是受害者，他们将被采取严厉法律行动，一旦罪成，可被判处最长30年监禁。
0: 出国打工前一定要确认公司背景和确认聘雇单位是否合法，避免因一时大意而陷入终身遗憾。别让美梦变成噩梦。
3: 妈，你在吃什么药？
4: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2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3: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5: 在我国，只要药物
6: 一
5: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6: 二
5: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6: 三
5: 掺杂违禁成分，
6: 四
5: 从非法渠道取得，
6: 五
5: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7: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5: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项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7: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5: #Tolak Ubat Dilasa
7: #拒绝非法药物。

小柠檬、大柠檬或者是中柠檬都有它的用处。听过这首歌是郁可唯的《小柠檬》，出现在下午2:49。的确哦，大家聊开来的时候，那也提到其实柠檬的妙处相当多。那当然有些是个人使用它的，觉得还挺不错的，那么也可以来分享。那你可以有自己的自创的啊，因为居家秘方嘛，有些时候就是没有一个所谓的根据还怎么样，但你觉得用的不错，就来分享吧。好，那我们看一看，这是美香的留言，她说我要分享一点点的温情。怎么说呢，说柠檬呢是相当好的，自己跟先生两个人都是鼻塞打哈欠啊。怎么说呢，就是经常会鼻塞的那一种是吧。她说每个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空腹喝大概是半个柠檬温水，那两个星期就治好了多年的鼻塞，也没有打哈欠哦，是两件事。 OK， 好，他说我也就是用这个剩下的拿来洗这个菜板的异味还有消毒哦。是，其实挺多家庭主妇啊都会用着柠檬来清洗这个菜板的，因为其实菜板你说脏不脏呢，其实切了那么多的肉菜等等呢，它其实是要清理的，那么如果是用柠檬来清洗的话呢，是相当管用的。那也有人使用它来清洗微波炉啊，就是微波炉也是可以消毒哦，就是将一颗那个柠檬取出它的汁之后呢，就倒入这水中，再放入微波炉微波2分钟，产生的这个水蒸气呢是可以让你看见它的那个清洁的速度，然后也可以消毒去除微波炉内部的异味，那最后呢就将这个微波炉内部把它擦干净就可以了。基本上在洗也好或者是抹干净的这个部分也不会用你太多的时间。那这位朋友是Jimmy 的留言哦，他说我是拿来抹窗的，因为家里的家务要我做嘛，说我又希望能够省时间，所以我就自己想到一个妙方哦，就是用柠檬滴一点点的精油，那或者是有一些已经是柠檬精油的，那么就可以加入这个水中，把它混合均匀之后，用喷雾的方式啊，或者就是那个每次浇花用的那一种啊，说花洒器也可以啦，总之呢就是让它喷洒在这个玻璃上，然后这个你玻璃镜你就可以抹了，就可以擦了，这个脏的玻璃呢就你很快可以看到它清洗干净的。除了用于家务，其实汽车也有这个挡风玻璃的嘛，自己也尝试用过，大概把一个柠檬切成一半就可以了，而且还挺省用的啊。好，那刚才有人说用柠檬来清洗马桶嘛啊，这位朋友他说我也要来补充一下，那其实清洗厕所呢是清洗家里的所有的各个角落中啊最难的部分呐、啊。可是他又不能不清理，偏偏家里的厕所太多了，是吧？早知道那时候买屋子的时候不要有那么多钱厕所洗的，他说我真的是惨救命啊。但是当我知道柠檬汁再加入一些适量的清水的时候，那么其实它可以把我的这个马桶圈还有马桶的内部给清洗干净了，哇，对我来说真的是太管用了。他说今天我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人会在那个柠檬汁中加入一些小苏打或者是醋，然后把它搅拌均匀之后再倒入马桶内，大概你浸泡一个3到40分钟，你就可以轻松的清除顽固的一些污垢了。所以不要小看柠檬哦，它的好处非常的多啊。有人来说了，就是清洗这个白色袜子哦。对，其实一些白色袜子，怎么说白色好看，可是白色很难照顾，它很容易发黄，或者是很容易就是脏了啊，看得很明显。所以定期的将这个白色袜子浸泡在柠檬汁的水中，你就可以看到你的袜子好像是刚刚才买回来一样哦。不过这位朋友的提醒了啊，他说不要将这个棉袜放在热水中，因为这会很容易让袜子失去弹性的。自己就是在这个部分曾经就碰了钉子啦，所以就提醒大家一下下咯。但是今天想要神秘一些，用匿名的方式，所以佩影就不念名字啦啊。那再来还有这位朋友啊 ，King 的留言，他说我是用那个柠檬呢来帮我去虫的。家里有一些臭虫啊，或者是蟑螂啊，那其实它是可以充当
驱虫剂的效果。那可能你会想到，哎呀，这个驱虫剂哦，会不会对我们人的健康带来一定的伤害呢？可是如果你是使用柠檬的话，你就不用担心这一个免去这方面的烦恼。那无论是柠檬皮还是柠檬汁，那驱虫的效果都相当不错的。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柠檬果皮中它含有柠檬精油，它可以将虫子给驱走，然后它的味道也可以破坏昆虫的味觉，让它丧失辨别路线的能力，甚至还可以在这个厨房的某个角落呢，常年放置一些干制的柠檬皮或者是柠檬片，驱虫的效果还挺不错的，可以尝试使用一下啦。这是自己的一些小小的妙招。King 的留言，他说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啦，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它。确实，其实你看，在居家也好，或者是用它做这个驱虫剂也好，或者是去除一些水的污垢哦，水垢也是 OK 的。你有没有发现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水壶啊，你一段时间没清洗的话呢，其实它会产生一个水垢，或者是有些水壶它也会长青苔。所以如果你使用这个柠檬，把它放在你的这个水壶内的话，它其实真的是可以帮助你去除水垢的。那大概3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只是清洁，而且还有消毒的效果。当然清理的部分是肯定不能少的啦哈，你不能只是放在那边什么都不管，你还是要清理的。好，谢谢大家的留言，今天我们就暂时聊柠檬的秘密，揭开了秘密之后它就不再是秘密了，大家把它运用在生活中。那么下一个小时我们将进入绝配拼盘，爱听方言歌曲的朋友留守着节目，下个小时有你爱听的歌哟。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下午三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您好，我是慧琳，为您带来新闻快讯。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沙巴及沙拉越今年首四个月的柴油补贴开销已经飙升至14亿人民币，而政府在2025年全年为沙巴和沙拉越提供的柴油补贴总额为20亿人民币。他说，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为人民和工业领域提供针对性补贴，因此鉴于补贴涉及庞大的财政负担，必须谨慎管理和运用相关资源。国家团结部长 Dato' Aaron Agudagang 表示，全国各阶层人民应该持续铭记并传承已故国家领袖敦穆罕默德 Fuad Stephens 的领导精神与爱国情怀，让其留下的宝贵遗产薪火相传。他说，作为沙巴独立运动的重要先驱，敦夫尔所展现的领导价值观与奋斗精神必须长存于每一位马来西亚人民心中，以共同维护国家和谐与团结。马先社总执行长 Datin Padukan Nuru Afida Kamaluddin 说，在面对大量不实信息加上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诚信与公信力必须成为媒体的核心支柱。他说，2026年国家记者日的主题选定廉政媒体公信之本，是为了强调这两项元素在确保媒体机构持续获得社会信任的重要性。消防及拯救局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及西南季候风可能带来的灾害。这两项气候现象预计将持续影响我国的天气状况，直到2027年初。消拯局今天发表声明指出，当局已经全面启动部署行动，后勤准备及跨机构协调工作，确保应急响应能力维持在最佳水平，也保障人民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日内瓦爆发抗议活动，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鞭炮，警方则发射催泪瓦斯并出动高压水炮。法新社报道，数万人星期天聚集在日内瓦，抗议将在星期一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城市埃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的爱从自己开始绝配拼盘啊，今天给大家炮制的方言歌曲啊，有客语歌啦，潮语歌曲，闽南语歌曲，或者是粤语歌曲，那还有对，其实这几种语言的歌曲啊，都在今天的栏目中。那刚才的这一首刚听过的是浪子的眼泪客语版的哦，那你说你一听，哎，这版本原来还有方言版本哦，或者是哎，这个版本哦，其实它是原汁原味的方言版本，后来可能填上了中文歌词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它是这样的。所以歌曲哦，每一首歌曲我想啊，都带有一定的故事。像比如可能你在早期比较常听一些组合式的歌曲，那么的确在那一个时候啊，大家哎，在中秋节的时候可能都会想月亮圆那首歌是哪个组合，山脚下男孩，对吧？那其实他们除了唱月亮圆啊，童年颂啊，那其实还有呢一首潮语歌曲是朗朗上口的唱至街之巷闻啊。那今天我们就来重温一下山脚下男孩在真的是那个时候早期哦所推出的这一首歌，那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潮语歌曲叫开田过岗爬山岭，带有民谣风味的哦。那如果会唱，这个时候你可以跟着一起唱了，也欢迎大家留守这节目一直要到最后哦，因为今天的歌曲也许有一些真的你不用看歌词你都可以朗朗上口的。

0: 我的好朋友跟我说，他有心事想不开。我的家人有心事遇到困难，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1: 每个人都有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叫做生命。然而生活并不是一直都充满阳光，当身边的人被阴影笼罩，当生活的压力让他绝望痛苦，请记得告诉他，你重视他，你想多了解他，你想陪伴他找到生命的出路。用耳朵聆听，用心陪伴，用双手指引方向，和他一起面对黑暗，寻找阳光，让生命陪伴生命，珍惜人生。我们的心跳都很重要。我是心理辅导师李志祥。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 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 Nickelodeon、 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 签购。 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0: 是不是感觉这首歌曲诶不是那首华语歌什么歌啊一时想不起是不是好，这首歌曲是最后的夜快车的闽南语版本。那闽南语版本呢，这歌名稍微一些些的不一样，最后的火车站哈、啊、所以它不是夜快车，它是火车站。那唱歌的这一把声音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呢？其实说到他名字大家就不会陌生了，是费玉清。你经常听到唱歌的时候是不是听到唱华语歌曲为主啊？哇，他华语歌曲的代表作非常多、哦、可是如果是说听他唱闽南语歌曲的话可能就比较少是吧？诶，有的，其实他唱挺大量的闽南语歌曲，那么在节目中偶尔我也会做一些穿插。那么今天就送上这一首最后的火车站。那么其实台湾歌手啊挺多都有唱闽南语歌曲，只是有一些人只是在舞台上表演唱而已，没有收录在唱片。有一些啊是真的是有推出闽南语专辑的。好，那么今天在闽南语歌曲的栏目中我挑了除了费玉清的歌曲，那么接着下来的歌单我看一看呢、哦，还有小凤凤的歌曲，然后还有其他可能你比较少听到的歌手的歌曲，暂时先卖个关子，你要把节目听完你就会知道了。我们来听一听下一首歌曲啊，郑中基的《无赖》。哎，马上我们就要转换听粤语歌曲喽。今天我也穿插了福州歌，福州歌其实在市面上不多，所以真的是要让大家精挑细选而播的。
1: 我间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0: 乐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sambang.ifm。
1: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2: FM 越听越爱，斯里阿曼和梅里 FM 105.3。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张学友的《爱是永恒》，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很唯美的画面感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呢？这也是张学友个人大型的音乐剧《雪狼湖》的闭幕曲。那这首歌收录在他1997年所发行的专辑《不老的传说》中。喜欢这首歌的人，我相信也喜欢的是他的那种超越时空的表达，至死不渝的浪漫爱情故事，是吧？好啦，接下来我们来听经典的客家歌，先有这首《阿牛入城记》，接着下来有客家阿叔卖面》。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全球有很多国家热爱足球，但只有巴西被称为足球王国。对巴西人来说，足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简单来说，那是刻在他们骨子里的三样东西。首先，足球是穷苦孩子改变命运的阶梯。在巴西的贫民窟，一个破皮球光着的一双脚，就是孩子们摆脱贫困走向世界的机会。从贝利、罗纳尔多到如今的巨星，足球是他们翻转命运的契机。其次，足球是草坪上的桑巴舞。巴西人发明了 Joga Bonito， 这个词来自葡萄牙语，字面的意思是美丽足球。他们不局限于死板的战术，而是把舞蹈的律动融入越过对手和射门的技巧。足球是他们释放天性、表达快乐的至高信仰。最后，足球超越一切，万物皆有边界，唯有足球无界。在巴西，无论阶层贫富，整个国家就只有一个心跳。正因如此，巴西人常说，足球不是生活的一部分，而是生活本身，让热爱超越一切。在巴西，足球是热情，是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每个人都热爱足球，所以巴西的足球是不可思议的。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4: IFM 越听越爱，
5: 等待孤单阑珊，
6: 再忙也要歇一歇，听听歌。君が笑
7: った僕もつられて笑った，
6: 各种语言唱出人生百态。

是不是很符合下午时候的天气？虽然我还没下节目去外头看一看外头的天气哦，但是这几天其实也是这样，三点多四点就差不多天老天就脸黑黑，然后再迟一些就下起雨了。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啊，就再给大家温馨的叮咛，记得要把雨具带在身上啦。好啦，听过了这首歌曲，这是小凤凤所演绎的《一只小雨伞》，一只小雨伞。那么今天在爱从自己开始绝配拼盘，我们听这些方言歌曲啊，是否也有你喜欢的，有你朗朗上口的呢？这位歌手啊，其实他快歌跟慢歌都可以驾驭，那么就看个人的喜欢。有些人超爱看他动感十足在舞台上的魅力，有些人倒是喜欢他比较抒情式的那种淑女型的样子。陈慧琳唱的得天独厚，相对起他的快歌来说，这首歌算是比较抒情式的了，得天独厚。

陈慧琳的这首歌曲得天独厚。是的，今天听方言歌曲的绝配拼盘也来到了尾声了。下来的这位歌手，可能大家一提到他的时候就会想起他的鸡爸班，但今天我就没有挑这首歌，我倒是挑了一首比较深情的歌曲，因为双亲节嘛。 Mother 你只是一个名，黄一飞的歌。我是佩莹，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上午四点，萨拉姆雷西马德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新闻快讯。教育部保证，昌明政府不关闭任何华文小学或淡米尔小学。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这个立场显示政府确保维护所有源流的学校，使各源流学校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他说，政府理解华裔和印裔社区在缺少学生和校职问题的背景下，对母语教育的前景感到担忧。但教育部长 Fadlina Sidi 已在国会多次强调，母语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立大专不能再各自为政或保持被动，而必须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引擎，促进社会和解的中心，以及社区的动态问题解决者。高等教育部总监 Dato Aslinda Asman 说，今天的公立大专不能只把专注力放在学术成就上，更甚的是政府为这些大专院校拨出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转化为推动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展，改变国家和全球景观的影响力。将兴建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的我国首个机场超快速电动汽车充电站，标志着我国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到一个重要里程碑。华为技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Powerlink Asia 有限公司以及 GM Auto EV 有限公司早前宣布合作在机场兴建充电站。雪兰莪州议会议长刘永山在动土仪式上表示，这个发展项目意味着雪州将启动一系列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他相信这项计划不止造福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模式也将推广到东南亚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地。挪威王储妃梅特玛丽的长子马里乌斯·伯格·霍伊比涉及的强奸案预料星期一将有判决。霍伊比面对40项刑事控罪，包括4项强奸罪、多项家庭暴力罪、违反限制令罪以及毒品和交通违规。检控官要求判处他7年7个月监禁。现年29岁的霍伊比因健康问题将不会出庭，但会通过监狱的视频连线庭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钟彩燕编辑。

0: 贴近生活的内容。
1: 从6月1号起，配合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推动的儿童保护守则，在马来西亚营运的社交媒体平台，包括脸书、Instagram、TikTok 和 YouTube 等，全面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注册或持有社交媒体账号。
0: 所有新旧用户必须通过大码卡、护照等官方文件进行年龄验证，平台将分阶段落实相关机制。
1: 对于现有用户，相关社媒服务供应商将在6个月内逐步落实年龄验证。
0: 至于经确认年龄在16岁以下的现有用户，将有1个月的期限，以下载或转移他们的数据，包括照片和视频，然后平台将采取限制、暂停或其他措施。
2: 短剧快乐893每逢星期天上午10:15播出。
3: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4: 很有气质、
5: 很有风度，
3: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6: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2: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5: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6: 饭，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2: 易智、
5: 易胜
3: 与你不饭不散，
5: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7: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8: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4: 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5: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一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喜剧。
3: 你好，我是小芬。
5: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3: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欢迎来到耍乐34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6: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2: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7: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8: 成为标准答案。
7: 哈？
8: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7: 让段子更有味道。
2: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9: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10: FM，
11: 越听越爱。
2: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34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1: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0: 啊，不是吧？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3: www.investsmartsc.my。
2: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4: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5: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6: $405 and living.
7: Sound check. 1, 2, 3.
5: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8: 大家好，我是男的。
9: 大家好，我是女的。
8: 哎，你以为观众看不出来吗？
9: 喂，你以为听众听不出来吗？
8: 我问你，男人与男人之间的对话叫什么？
9: 简单了，叫 man's talk。
8: 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对话呢？
9: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 women's talk。
8: 如果有男有女还有动物又说又唱又跳，这个应该是什么 talk 啊？终于被难倒了。
9: 那我知道，是 TikTok。
8: 一起看 IFM 的 TikTok 直播和视频，可以笑得开心，又可以充实内心。
9: AIFM.Malaysia。
4: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0: 购买吧。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下午5点，首相强调，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土地兴建聚居区。昌宁政府保证不关闭华小淡校，维护多元流教育体系。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4人死亡。萨拉姆雷西马丹尼，您好，我是慧玲，为您带来重点新闻。彭亨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和苏丹后吞库阿兹扎阿米娜向昨晚在文东加勒大道交通意外中死伤者的家属表示哀伤。这起车祸造成4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时，一辆拖格罗里疑似失控，在翻覆后压中一辆轿车，造成死伤。首相 Dato' Anwar Ibrahim 宣布拨款100万ringgit给吉隆坡 Bukit Kiara 长屋居民，作为住宅维修与维护补贴。首相表示，政府关注当地居民的居住福祉，并希望通过有关援助协助减轻居民在房屋维护方面的负担。与此同时，首相强调，所有人都必须尊重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在未经合法程序下擅自侵占土地和兴建聚居区。他说，土地开发和居住安排必须依据现行法律及相关程序进行，以维护社会秩序及保障各方权益。副首相 Dato' Anwar Zahid Hamidi 促请民众做好准备应对炎热干燥气候，因为我国预料即将迎来厄尔尼诺现象，并且这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初。阿马扎希说，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在西南季候风期间带来异于寻常的干旱炎热天气，国内几个地区的雨水将减少，缺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也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烟霾风险。消防及拯救局目前已经进入全面戒备状态，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及西南季候风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消拯局发表声明指出，当局已经全面启动部署行动、后勤准备及跨机构协调工作，确保应急响应能力维持在最佳水平，也保障人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mizan Mohammad Ali 表示，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沙巴及沙拉越今年首4个月的柴油补贴开销已经飙升至14亿 ringgit， 而政府在2025年全年为沙巴和沙拉越提供的柴油补贴总额为20亿 ringgit。他说，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为人民和工业领域提供针对性补贴，因此鉴于补贴涉及庞大的财政负担，必须谨慎管理和运用相关资源。阿米赞再次呼吁沙巴、沙拉越及纳敏的陆路货运与公共交通公司车辆尽快注册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他说，这是为了让相关公司能够获得柴油卡及享受燃油补贴。陆路货运车辆的补贴是每公升2 ringgit 15 cent， 而陆路公共交通车辆补贴则是每公升1 ringgit 88 cent。 从今年5月4号起，陆路货运及公共交通领域的 SKDS 申请注册范围已经扩大到沙巴、沙拉越及纳敏。雪兰莪州政府宣布，自6月30号起，50000个低收入家庭将通过我们的雪兰莪购物券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每个月获得100 ringgit 援助金。雪州大臣 Dato' Amiruddin Shari 表示，这项援助措施是总额1亿4000万 ringgit 的雪兰莪强化韧性配套第一阶段的其中一项举措，以协助人民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危机以及生活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压力。教育部保证，昌宁政府不关闭任何华文小学或淡米尔小学。教育

0: 副部长黄家和说，这个立场显示政府确保维护所有源流的学校，使各源流学校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他说，政府理解华裔和印裔社区在缺少学生和校址问题的背景下，对母语教育的前景感到担忧，但教育部长 Fadli Nasidi 已经在国会多次强调，母语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立大专不能再各自为政或保持被动，而必须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引擎，促进社会和解的中心，以及社区的动态问题解决者。高等教育部总监 Dato Aslinda Asman 说，今天的公立大专不能只把专注力放在学术成就上，更甚的是政府为这些大专院校拨出的每一分钱都必须转化为推动国家和国际社会发展，改变国家和全球景观的影响力。
1: 世界杯精彩对决一触即发，一个足球，一个世界，现在就下载 RTM Play， 随时随地观看精彩赛事。
0: 警方估计，目前吉兰丹州有13000多名罗兴亚人。吉兰丹州总警长 Dato Muhammad Yusuf 说，警方设有特别单位监控罗兴亚人的流动，确保州内的安全情况受控。他说，截至目前，州内有5373名罗兴亚人持有联合国难民署颁发的难民卡，另有8000人估计没有难民卡。这个群体散居在哥打巴鲁、丹纳美拉的帕当西昂、克特雷、巴西马的布努苏苏以及巴西腹地。将兴建在吉隆坡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的我国首个机场超快速电动汽车充电站，标志着我国绿色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来到一个重要里程碑。华为技术马来西亚有限公司、 Powerlink Asia 有限公司以及 GM Auto EV 有限公司早前宣布在机场合作兴建充电站。雪兰莪州议长刘永山在动土仪式上表示，这个发展项目意味着雪州将启动一系列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他相信这项计划不止造福马来西亚雪兰莪州，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模式也将推广到东南亚其他地区，甚至世界各地。下来关注世界杯消息，瑞典在 F 组比赛中展现强大的进攻能力，在阿亚里梅开二度的带领下，以5-1大胜突尼西亚，获得3分积分，暂时位居 F 组第一，分组出现情势大好。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星期天表示，预计将有多达700万名外国游客到美国观看国际足联世界杯。本届世界杯从6月11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个国家举行。本届世界杯首次有48支球队参赛。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其中首都基辅有至少4人死亡，超过20人受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的基辅洞窟修道院起火受损。乌克兰军方表示，俄罗斯过去一夜发射70枚导弹和超过600架无人机。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50枚导弹和大约580架无人机。基辅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传出多次猛烈爆炸声，市长克利奇科说，多个地区遭到袭击，多栋民居起火，空袭也破坏电力供应，导致14万民居停电。日内瓦爆发抗议活动，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和鞭炮，警方则发射催泪瓦斯并出动高压水炮。法新社报道，数万人星期天聚集在日内瓦抗议，将在星期一在日内瓦湖对岸的法国城市埃维昂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这次为期3天的峰会将是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首批重要的国际会议之一。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首相强调，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占土地兴建聚居区。昌明政府保证不关闭华小、淡小，维护多元流教育体系。 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四人死亡。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2: RFM 越听越爱， RFM 越听越爱。
3: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4: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3: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4: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3: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4: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3: 陪你看世界变化，
4: 听新闻脉动，
3: 聊天下大小事。
4: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3: iFM 越听越爱。

0: iFM 振振有词。
1: 你好，我是振业。卫生部严正看待社交媒体线上电子烟产品广告及销售活动涉嫌违反2024年公共卫生烟草及吸烟管制法令的投诉，并已经申请屏蔽四个相关网站。截至4月30号，因为违反该法令而被控上法庭并已经审结的案件达204宗，罚款总额高达1189100令吉。卫生部也通过拯救肺部行动，在全国开展34903项执法行动，检查超过683000家场所，开出超过233800张罚单，开档调查4000多宗案件，有398宗案件被控上庭。拯救肺部行动是卫生部在2025年推动的一项全国性执法与公共卫生行动，主要目的是加强对电子烟产品的监管，同时提升民众对肺部健康的关注。这项行动除了加强电子烟产品的执法监管，也希望提高民众对肺部疾病的认识。卫生部指出，部分电子烟油被检测出含有违禁物质，长期吸入可能对肺部造成伤害，因此政府正积极加强检查与执法工作。除了监管电子烟，政府也持续推动肺部健康计划，包括肺癌筛检、戒烟服务以及公众健康教育。因为肺癌、哮喘和慢性阻塞性肺病等呼吸系统疾病依然是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疾病之一。卫生部指出，其实要保护肺部并不困难，远离烟草和电子烟，避免二手烟，保持规律的运动，以及在身体出现长期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时尽早检查，都是守护肺部健康的重要方法。毕竟肺是人体呼吸的关键器官，照顾好肺部健康不只是让自己呼吸更顺畅，更是在为未来的生活品质打下坚固的基础。
0: iFM 振振有词，
1: 星期一到五下午5:15播出，每逢星期六上午11点重播。

0: 下班聊天下，
1: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先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2: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办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办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8: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7: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8: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它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7: 写错字
8: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7: 你好，我是小芬。
8: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7: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9: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0: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11: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中午12点， 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5点
0: 无所事事，
3: 来到5点24分了哈，开始了今天的爱下班聊天下。你好，我是 JC 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3: 全新的一个星期了，而且呢应该算是比较令人难熬的一个星期，因为世界杯开踢了啊，所以过去的周五、周六、周日可能你看得很开心，
1: 嗯，
3: 今天就要还了，
1: 嗯，接下来几天是不是还可以熬夜看球赛呢？就看看你的毅力了。
3: 是，
1: 你偶尔熬一熬还行、
3: 哦，真的，
1: 每一天这样熬怎么成啊？
3: 我跟你说啊，人长了一定的年纪，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以前看世界杯最年轻的时候看，跟你现在看的真的有不一样。我以前呢真的可以熬夜看球，但上个星期因为是开幕战，所以我就被天台派去主持这个开幕战的活动，然后3点开踢嘛，然后5点做完就是这个工作，然后呢6点来开麦，
1: 哇哦，
3: 然后9点我就跟舒林说塞打不累了。 累了，真的累。
1: 你那几个小时的精神状态是
3: 有一点恍惚
1: 啊、但是有点慢，就是你还是可以完成任务，只是你会感觉自己反应有些慢。
3: 但是当然，我必须得说，电台并没有逼我一定要来，但是我觉得，是那个热潮的第一天，我一定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第一场怎么样啦，然后这个开幕表演怎么样啦，然后那个感受，我不希望那个时候是在睡觉的啦。
1: 不过如果你疲惫了一整天之后啊，美食是不是可以稍微安抚你呢？
3: 啊，当然可以啊，但是要看你对美食的要求跟追求程度啊、去到哪里。你知道吗？马来西亚人爱美食爱到怎么样呢？是可以出国吃一餐再回来。以前我们说什么哦，我飞去巴黎吃一个下午茶，那个感觉有点像是那个顶级富豪才做到的。
1: 午餐去新加坡吃，然后呢晚餐就到香港去尝点心，
3: 是是是、
1: 之类的，隔天再回来马来西亚吃纳西了嘛。
3: 哎，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我们看到啊，吉兰丹州有三个位于巴西马的兰道班让啊、敦帕的这个彭加兰古堡，以及丹纳美拉的五级邦加，这几个地方的移民海关检疫和安全中心每天呢都有发现大量的人口进出。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呢很多人啊就是排队进入泰国的南部啊、尤其是呢这个人数因为学校假期然后呢就会增加。当然虽然泰国南部现在呢可能那个局势有一点点不太稳定，可是大家还是往返泰南，主要的原因是品尝泰国美食。
1: 而且呢当地的民众哦，对于海外度假这个概念的心理偏好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就马来西亚的人民呢、一旦护照盖上了入境章，就把这当作一次出国度假了，即便目的地只是隔着一条河、当然啦，经济因素也是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因为邻国的货币更具竞争力嘛，所以我们到那里就觉得自己好像富豪一样，可以大手笔的消费。而且呢主要过境的目的除了有度假的感觉之外呢，再来就是要品尝正宗的泰国美食，逛逛夜市啦，在当地的便利店买一些零食和热门的商品，当天回家也觉得很满足。
3: 嗯，当然呢为什么大家会说这样的一个数据令人关注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外交部呢去年就发布了旅行警告，而这个警告还是有效的、不要以为哦去年距离现在都已经半年多啊，差不多快一年了，可是大家都好像忘记了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呢还是有这个旅行警告。无论如何，现在呢泰国南部啊持通行证跟护照出入境的人一天可以达到10000人次，目的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便利店逛逛啦啊、吃吃美食。当然这个可能是对我们比较北部的朋友啊、才会去做，但是我们在吉隆坡，当然你可能现在在南部还是怎么样，你都可以说说你愿意为了美食往返多远的地方。
1: 你知道我来自新山嘛？
3: 对
1: 啊，新山就是
3: 去新加坡吃东西回来、是一个常态吗？
1: 不是不是，也是柔佛的一部分。那柔佛其实很大
3: 啊，柔佛北到南蛮远。
1: 对对，我们曾经呢接受过邀约，就是这一位父亲的朋友啊，他非常的热情，他从吉隆坡南下，然后邀请我们从南部北上
3: okay,
1: 在柔佛
3: 中间那个地方，
1: 中间的一个地方，平均下来呢他要花2个小时，我们也要花2个小时到达那个目的地。他就说不远啊，怎么会远呢？我们就可以一起吃个午餐、
3: 但那可能应该就是柔佛北部的那个交界处了嘛。
1: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也觉得为了吃一餐周身劳顿需要吗？但是因为是受邀请嘛，而且说实话老朋友嘛，能见一次就见一次
3: 哦，
1: 对，所以我们还是去了、但是一路上我就一直在埋怨。
3: OK, 大家来说一说
1: 你去过多远的地方。
3: 我觉得今天这个课题
1: 吃一顿饭2个小时，
3: 对对，我觉得今天这个课题不一定是你为了一个美食去，举个例子，今天你用餐对吧、那你觉得你会去5公里外还是10公里外，还是你会去30公里？30公里可能就是吉隆坡的市中心，可能去到偏北一点的地方，
1: 可能要45分钟左右的。
3: 对对对，45分钟，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哎，20公里来回，也没有问题啊。对吉隆坡人来说，所以呢，它不一定是你假日，然后呢，一定要跨州去吃东西。就说一说，你会为了一顿饭，你可以往返多远的距离，或者你曾经试过吗？就是跨州去吃东西。有些人说啊，吉隆坡很爱周末去一下怡保，还是去一下马六甲，
1: 是，
3: 或者是去一下柔佛。州可能居銮啊还是麻坡啊什么的，你有没有试过？ 好，我们来说一说，等一下呢我再来讲一讲我能接受的范围是多远，好不好？ WhatsApp 到0111701-8289，说说你的经历还有你的看法。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在脸书，哎，对不起，我们在 YouTube 上做直播，你可以到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季佳松的歌曲《金鱼的眼泪》。

0: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下午好，我是追星进程，
1: 我是小韩。
0: 今天我们谈的话题呢跟美食有关。那马来西亚人爱吃贪吃众所皆知，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因为马来西亚有很多蛮多元的这个美食，所以开发了我们的味蕾，我们对于美食的这种变化呢追求的更高，我们不能够一直都吃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可能会挂念哦什么麻婆的欧大啦，这怡保的鸡饭啦，当然有些人不一定认同，但是你一定会追求某一些美食，那你能够去多远？如果我们今天假设我下班了，像有时候我做早班，中午下班我就想要约一个朋友去吃东西，那么有时候我们想要约一个地方，那个范围多远你可以接受呢？对我来说10公里内我可以接受，就是虽然那边可能有一个好吃的东西，但是太远也有一点夸张，因为我今天不是放假的心情，今天如果我放假，我们早上下去哪里哪里，或者是北上哪里哪里吃个东西，去槟城什么都没有问题，如果我下了班我只想要填个肚子，如果要去追求一个美食，我觉得开车20-30分钟
1: 有一点奢侈，
0: 就有一应该是极限。
1: 我觉得要看呢，如果是工作日的话，那个心情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是越近越好。那如果是周末呢？JC 你有没有受邀像我刚才这样受邀到很远的地方去用餐？
0: 我是没有试过2个小时啦，但我试过1个小时，就是上山去吃，就是一个晚餐的时间。那有几位朋友呢就说，刚好今天呢大家好像都不在啊，也没有办法约打球，那不然我们就去吃饭好了，所以我们就上山去。那一个朋友开车，然后我们几个人就坐他的车子，那大概差不多1个小时，应该也是20-30公里的地方。然后去吃，因为它是山上比较凉快的，然后那种海鲜餐厅啦，也吃的不是说非常豪华什么的，就纯粹
1: 心情就不同了，
0: 对，就是去一下
1: 比较放松一些。这位 JY 他说最多就是45分钟，那如果是平日的话15分钟之内就要搞定一餐
0: 哦。安顺的张飞呢就是5公里内，当然除非是特别邀约啊，或者是聚餐等等的。那这位5173他蛮强的啊，他会用这个搭火车的方法去吃美食。我们来听听看他的留言。
3: 我早上坐火车到槟城，然后吃咖喱面，下午吃粿条汤，然后晚上再吃一个炒面，再坐火车回到怡保。
0: 哦，在怡保去，在怡保去槟城，就吃一下，耗一天然后再回来。
1: 这两个地方的朋友蛮有福气的，我听过怡保的朋友去槟城找美食，然后槟城的朋友又到怡保去找美食，因为这两个地方大家的观感都是美食很多的城市。
0: 我估算怡保去槟城可能
1: 两个小时。
0: 对，差不多是一个这样的距离，但搭火车应该就会比较快，甚至也不会那么劳累啦。吉隆坡的 Juno 呢，他在吉隆坡为了吃最远去巴生，那巴生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1: 你怎么说？
0: 就是他就是知名肉骨茶嘛。你说他近吗？
1: 也不近啊。
0: 但是你说他远吗？他就雪隆啊，对不对？所以他是一个你还是得特地去，但你又不会觉得去巴生吃东西很夸张的一个感觉。
1: 我有好多巴生的朋友就说，其实我很苦恼，因为每一次我很想要见我吉隆坡的朋友，雪隆区的朋友，但是他们每一次来都指定要吃肉骨茶。他说我周末也想放个假，
0: 可以不要再吃肉骨茶，
1: 我也想试试其他的东西，不知道这是不是巴生人甜蜜的负担。但他们的肉骨茶真的是千变万化，每一家的特色都不同，
0: 而且巴生人好像给人一种住很远的感觉，
1: 而且巴生人给人一种很会吃的感觉。
0: OK，
1: 我们看看马六甲的 Mr. M 他说每一个周末呢都会到郊区，比如说马杰巴鲁或者是森美兰州的 I Kuning 享用晚餐，因为马六甲市区周末会大堵车啊，而且郊区价格和食物分量比市区合理，早午餐呢就会去芙蓉或者是麻坡，你看他也是跨州找美食。
0: 就马六甲因为那个州很小，所以他可能跨州不是说太远啊，像他说去森美兰州啊，或者是去麻坡，对不起，是去芙蓉或者是去麻坡，就是森美兰州或者是去柔佛啦。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吧，你曾经为了美食或者为了吃一顿饭去了多远的地方？我们就不说时间，除非它不是一个堵车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吉隆坡人 我们的时间跟距离是不能对等的，你知道吗？就是你可能花了45分钟，其实你只走了15公里左右。大家就来说说你可以去多远，有没有试过真的是跨，你有试过去新加坡吃一顿饭就回来的吗？
1: 有啊，我也试过，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就是为了晚餐回家用餐，就是跨国，就是从新加坡回到我的
0: 家乡，下班回
1: 家，对，然后我再到新加坡准备隔天开工，
0: 半夜再回来这样。
1: 也没有到半夜啦，其实也真的没有很远。
0: 多远？多远？
1: 应该
0: 时间要花多久？
1: 一个小时
0: 开车，
1: 一个小时一程吧，就是来回就两个小时。
0: 来回就两个小时，
1: 对，也不用开车啊。到新加坡公共交通都很方便。
0: 不是你要回到新山嘛？
1: 啊，回到新山也有巴士啊。
0: 哦、okay,
1: 啊，对吧？有没有？我知道，其实我们电台有很多新加坡的听众，有没有新加坡的朋友？真的是每一个周末都到新山所谓的找吃？
0: 不，我觉得周末到新山找吃应该很普及，
1: 可是未必是到新山欸，可能是到柔佛更远的地方。
0: 对，我反而想知道你会不会因为一个午餐就去新加坡吃，去个新山吃个东西，或者是一个晚餐，你知道你不能待久，你就真的是纯粹去吃然后再回来。这种经历呢，大家来说一说 WhatsApp 到0111701-8289。吕翔翻唱的歌曲《门楣锁》，稍后来呢，我们就会有今天的公益快讯，再给你更新一下这个世界杯的最新消息。

0: 哎呀，这么 kick 住了，烦呐！
1: 怎么啦？
0: 我的衣服 kick 在门缝里。哎，
1: 我来帮你吧。那搞定啦，
0: 谢谢你。
1: 下次可以说是衣服卡在门缝里，不是 kick 住，知道吗？
0: 嗯。
1: 喂，都说不是 click， 是
0: 卡住，对吧？你都没有听清楚我的话，我是说 click， 唉，真 geek 心嘛。
1: 哎 ，click 什么啊？
0: 只要 click 这个网站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又或是手机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收听 IFM 的广播。他们的节目很好的，听了都开心呢。
1: 那么你就不会那么 geek 心喽？
0: 哎呀，我知道你是在暗示我，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伤心
1: 啊。
2: 通过网络收听 IFM， 你可以上网
0: radio.rtm.gov.my/station/AIFM，
2: 又或者免费下载手机应用程序
0: RTM Click，
2: 和 IFM 一起
3: 说好华语，越听越爱。
4: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

0: 歌曲按赞投票
1: facebook.com/isanbang.ifm。
2: 公益快讯，
0: 有意献血的爱心人士约定你一起献出爱心。第十二届全国爱心捐税运动将在6月28号星期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举行，地点位于巴生 Day One Complex Sugan Pandamaran。主办方希望汇集爱心人士的力量，筹获300包血浆，为社会贡献力量，协助有需要的病患。现场也会提供免费的健康检查。成功捐血的朋友，除了有感恩礼袋，首200位还能拿到便利店现金礼券。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Selangor Xiamen Association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0-225-0987 010-225-0987。
3: 周末要去哪里呢？那就来参加充满异国与本土风情的嘉年华吧。由亚太科技大学 Asia Pacific University 主办的国际母语日嘉年华将在6月20号星期六早上9点到下午2点位于吉隆坡 Bukit Jalil 亚太科技大学校园内举行。当天除了可以免费体验各族群的文化，还有各种经典传统游戏等你来探索，以及观赏精彩的舞蹈表演。同时你也可以在现场欣赏全国小学生的母语作文和绘画得奖作品。有兴趣者可以在6月15号之前报名参加，入场免费，先到先得。预知更多详情，请浏览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 IMLD Malaysia 脸书专页或拨打热线019-280-2496 019-280-2496。
4: 所谓艺术源自生活，却又高于生活。双威大学艺术与社会科学学院将从6月18号到7月20号为80岁的本地资深艺术家吴文正老先生举办毕生首场个人画展《墨痕一网》。这次的个展将先后在两个地点隆重登场，第一站将设在 Top Art Gallery， 通过预约制的方式让公众报名参观。展出日期将从6月18号至6月25号结束。第二次的展览将从6月30号到7月20号每天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开放让公众参观，地点就在双威大学的 The Square Gallery。 值得一提的是，主办方将把这场展览 10% 的所得收益捐赠给双威大学，用来扶持本地新一代的艺术与设计发展，让艺术之火薪火相传。这次的展览将呈现吴文正老先生最具代表性的八大创作系列，全面展现他的艺术视野与深厚的人文关怀，包括老建筑、风景、文字、疫情、生肖、人物、人生醒思以及画中有歌系列。对艺术展览有兴趣的你可浏览文正书画官方脸书了解更多详情。
5: 你们的付出我们让更多人听见，
6: iFM 分别在早上9点50分和下午5点50分带来公益快讯，分享让广大群众受益、积极向上的公益项目。
5: 只要活动不涉及金钱利益，可在活动举行前的3个星期或更早的时间，把资料电邮到 info893.aifm@gmail.com。
6: 推广公益不遗余力，
5: 好的活动终身受益。
7: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8: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9: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有没有看球呢？我想不管有没有看都好，我觉得你必须得知道球赛的成绩，不然呢，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10: 你在说到这个最差距最大的比分，你也不知道指的是哪一场。
9: 是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分，你可能也不了解。所以我们来说一说，就是刚刚啊，不能说刚刚啦，今天早上刚结束的最新的小组赛的成绩。在一组呢，就是有这两支队伍，德国跟库拉索，结果呢打出了一个7-1的成绩，德国大胜。而象牙海岸呢就1-0打败了厄瓜多尔。而 F 组呢，就终于有我们的东洋军团，这个算是亚洲的最强代表之一，在这一次的世界杯F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2-2逼平了成山军荷兰毕竟呢荷兰是算是冠军队热门之一所以呢能够这样子打平也是蛮厉害的，就两队共享1分的积分。那瑞典呢就在这个比赛当中F 组的开门比赛以5-1大胜了突尼西亚，也轻松的拿下了首场的小组胜利，也就是说 这场胜利呢让瑞典在 F 组呢暂时高居榜首，荷兰和日本呢就因为两个都平分排在第二和第三位，输球的突尼西亚小组垫底。另外呢我们也看一下哈，这个接下来的这个
10: 好，那这是呢我们今天较早之前结束的小组赛的成绩，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无所事事。
9: Mexico! 小韩说呢很推荐这首歌曲，
10: 因为你不知道有什么队伍参与了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你就听这首歌曲吧。
9: 哎，他的歌词很简单，就是
10: 所有参与的国家名。

0: iFM 星期一到五
1: 下午五点
2: 无所事事。
0: 我怀疑啊，这个国际足联是为了要写这首歌曲才把那个阵容增加到48队，
1: 不然唱不了一首歌是吗？
0: 那个歌词写不满。好，开玩笑啦，这是我个人
1: 不过还
0: 个人的想法，
1: 还蛮动感的，
0: 是
1: 听还蛮开心的。
0: 只有1分多钟，但是呢你在里面认真的听，你就听到所有这个决赛圈的这个队伍的名称了。究竟谁能够捧杯呢？哦，这个大力神杯究竟今年会落下在谁的手中呢？我们就继续的看下去。当然呢 ，IFM 还有 RTM 也会及时的为你跟进。但回来今天的无所事事呢，我们谈的是美食。你会到多远的地方或去多远的美食目的地去吃东西呢？我们来看呢，这位是
1: 我看到阿比有点疯狂
0: 哎、阿比怎么？
1: 他通常会去狮屋4个小时，来回就8个小时。
0: 哎呦，
1: 只为了吃什么呢？顶边糊。
0: 顶边糊有那么好吃吗？
1: 福州人的美食
0: 哦。我来看一下顶边糊到底长什么样子。
1: 还有，啊，你没有吃过？
0: 我没有吃过哎。
1: 下次试试。
0: 顶边糊有点像面是吧？就是一碗面这样。
1: 对对对，之类的。
0: 哦。那、
1: 这位言才他曾经开车载着客人3个小时半吃榴莲，实现榴莲自由，付60元榴莲任吃。
0: 哦。
1: 他自己一个人呢，通常会选择距离不超过半个小时的车程用餐。如果有朋友，一帮人就可以开2个小时。
0: 哎，我也是跟他一样，就如果没有朋友的话呢，我一个人吃15分钟随便搞定，哪里近哪里吃。可是如果有朋友的话呢，哪怕只有一个朋友，他说哎那边有好吃的什么什么 ayam gebo 之类的，我也可以花可能一个小时。
1: 就舍命陪君子。
0: 对对对。那 Victech 呢，来自吉隆坡，他说只要不开车，来多远都可以，就是要有人接啦，这种就是要有司机载他去啦。
1: 哎，这位朋友呢是新山的亮智，他的新加坡朋友真的会过来新山就只是为了吃，只是偶尔会因为其他的事啦，但不是每一个周末。
0: 好，这位是2977，他说呢在沙拉越要跨州跨国有一点难啦，可是如果有一两天的话就会跨个城市，因为他们跨个城市就要1到2个多小时了啊，对我们来说是有点夸张的，但是因为沙拉越地大嘛，对不对啊？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蛮远的啦。
1: 汉泉曾经特地从新山驾2个多小时到麻坡去吃晚餐，去巴东吃阿桑鱼，吃饱之后呢，直接回新山，顺便吃一吃麻坡的欧大欧大，感觉在当地品尝口感比较好。
0: 那这是麻坡的建明啊，他谈到的是关于世界杯啊，谢谢你收到你的信息了。那 Mary 呢，他就说他每次呢会用2个小时去吃好吃的肉骨茶啊，也是蛮不错的。OK， 谢谢大家。我觉得追求美食是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乐趣，反正人生嘛啊，时间就是要用在你觉得值得的地方，你觉得美食值得那就去吧。下个小时回来呢，我们将会有廖朝纪博士加入爱下班聊天下。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金融机构协会联合发出的文告，这项倡议适用于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或智能循环机设备，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与可负担性，同时也减轻民众日常现金使用成本。即便全球经济因面对全球供应危机以及市场起落不定而出现不稳定情况，雪兰莪州的财务状况依然处于健康水平。雪州大臣 Dada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对此州政府认为现阶段无需进行任何紧急应对措施，毕竟州政府的收入表现仍处于积极的轨道上。他透露，截至今年五月，雪州的税收总额达16亿 ringgit， 占了州政府今年设下28亿 ringgit 目标的一部分，而其税收趋势仍处于积极水平。阿米鲁丁也否认外界传言，指州议会将从来临星期五起召开特别会议，和州议会解散有关。他解释，事实上，这个分别在本月19号、22号及23号召开的会议，主要聚焦在第二期雪州强化韧性配套，因此和解散州议会无关。政府通过与他国政府之间合作，每年将大约7000到8000名罗兴亚人安置在第三国家。不过，全国警察总长 Dansri Muhammad Khalid Ismail 表示，由于涉及的国家面对各种局限，如今已经暂停该程序。他说，罗兴亚人课题是国际课题，鉴于缅甸政局和安全因素促使我国基于人道主义考量接收这些难民暂住在我国，随后才安置到需要他们的劳力和专业服务的第三国家。国外方面，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但黎巴嫩南部当局星期一警告流离失所的民众不要急于返回家园。以色列则表明不会从黎巴嫩南部撤军。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这首歌曲呢是吴克群的《谢谢你爱我2024》。来到6:09，你好，我是追西进程，
1: 我是小韩。
2: 你好，我是廖朝记。关于这个开多久去吃饭这个问题，哎，两个主持人聊来聊去没有聊到个重点。
0: 哎呀，老涛讲一下，
2: 对，
0: 哎，你这样哦，大家会觉得我们两个人讲话没有重点。
1: 哎，我刚才讲，
0: 你拿我的饭碗来玩哦。
2: 是没有，因为那个是轻松聊的时段嘛。
0: 哦，
2: 就正如 JC 每次要预告一下，现在是廖北
0: 啊，
2: 廖北的on air 时间，那个所以那个料理的成分就会稍微增加一点。
0: 叮叮，还有一分钟到
1: 了。重点是
0: 你会去哪里吃？
2: 不是，重点是现在吃呢，已经是我们体验跟感受生活领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了。
0: 哎，
2: 所以很多人现在会选择用吃来去认识一个地方，用吃来去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定点或者做一个定标。
0: 嗯
2: 啊，所以吃有时候会变成是一种旅行行走的主题
0: 啊，它不是为了果腹那么简单。
2: 对，过去我们说走马看花嘛，你要走的然后去看花，现在可能不是，现在倒过来，我们是真的是为了会去吃某一样东西，而吃那东西会变成我们的主题，接下来看花才是次要的。嗯，
1: 但是有很多朋友呢，每一个星期一都是留守7:00到8:00的国际料理
2: 啊。是
1: 他是要来品尝这个精神食粮，看看今天又可以吸收什么资讯。
2: 是他们忘记了，其实是6:00到8:00。我一直跟爱台建议，这个国际料理7:00到8:00是萎缩了我们的这个时段哦，因为我们要更长的时间聊这个国际的大事。嗯，尤其是今天已经传出美伊好像进入这个和解的可能，而且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今天在美东时间是特朗普庆祝80岁生日哦，所以是不是借由这样的一个生日才有这么大的一个宣布呢？进入和谈，可是真正要落实签订还要到这一周末左右，所以以我们了解的美伊之间的这个不太有信任的基础哦，其实我是乐观期待，小心谨慎的去观察了。但是我们今天换一个焦点，我们知道这美伊战争对许多国家有发生重大的影响，那印度其实是首当其冲的，所以借由印度的案例，其实可以看出我们更多这些中小型国家的这个窘境是在哪里，去花一点时间来谈一谈美伊战争对印度的影响。
0: 好，
2: 然后接下来就是从上一周开始，因为上一周我正好在广州做这个演讲，就铺天盖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这个朝鲜，无论是那个影像啊或者是那个照片啊，都非常的热络。正好我去的这个论坛是讲这个 APEC 的热身会议啦，因为我们知道 APEC 今年在11月的时候会在深圳召开，所以它现在有一系列的热身会议，我作为一个专家就请去发言了。所以我借着机会去问了很多中国学者怎么看这个中国国家主席访问习近平。嗯，这里呢有蛮多
1: 习近平访问朝鲜，
2: 对不起，访问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回
0: 专家，
2: 什么专家就是负责讲错话，就是给人家拿砖头来打的，真是。OK， 我要谈一谈为什么隔那么久。为什么隔了这么久的时间？照理说隔壁家嘛，而且中朝关系一向来是所谓的血与铁凝聚的一个兄弟之间的关系哦，这个兄弟加同志哦，非常重要的关系，为什么隔那么久才去呢？当然就跟当下的东亚的局势变化有关，所以花一点时间来去勾勒一下这个变化的过程。然后最后一个课题又当然跟小韩是有关系的，
1: 有同我有关系。
2: 是的，因为小韩是我们三个人里面呢最靠近 Z 世代的少女。
0: 嗯，
2: 对，因为我跟进程不可能算这 Z 世代了，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所以因为 Z 世代呢，
1: 因为我的搭档有 Z 世代，
2: 对，你的搭档有 Z 世代，而且你的整个生活模式就是 Z 世代啦，真的基本上是这样哈。所以刚好经济学人在上一周有一个专题专门谈这个 Z 世代所引领的一种改革思潮，而这改革思潮其实目前也是在欧洲包括美国非常的是盛行的。而这样的一种即是在引起的改革思潮会不会冲击到我国接下来的这个大选呢？因为我们每一年都有自动有一批又一批的 Z 世代，可能接下来不知道叫什么世代的年轻人，所以他们经过这样的大量的社媒的传播，应该是相互有被感冒影响到的，所以再花一点时间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 Z 世代的社会改革思潮啊。
0: 嗯，
2: 它和我们上一个世代的这种社会改革思潮的差异点在哪里呢？
0: 嗯，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是7点钟 钟的啦、嗯、我们都知道七点呢就是国际料理的时刻，你可以就是透过我们的节目在空中的直播以及我们在 YouTube 的社媒直播这两个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所以锁定七点钟的国际料理。但这个小时呢我们请廖博士给我们看一看国内的新闻，这首歌曲回来之后呢有起床2.0再来进入国内新闻焦点。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Let's go, let's go.
3: 听到了吗？这是2026年世界杯的心跳，足球的世界正在变大。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告别32强，迎来史无前例的48队新纪元。你准备好迎接史上最长、最燃、最猛的夏天了吗？规模空前，跨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赛场次从64场激增到史无前例的104场。因此，比起以往，球迷将多出整整40场尖叫的机会。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耐看的一届世界杯。这意味着从6月11号到7月19号，整整39天，整个北美的夏天将被足球彻底点燃。相信2026年的世界杯将会更加精彩。全新的32强淘汰赛机制更有可能出现爆冷的成绩，几乎每一天都有心跳加速的对决，每一分钟都有可能改写历史。这是全球48支队伍的巅峰博弈，也是全世界球迷的盛大派对。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怎么了？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5: 这怎么可能？
4: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6: 胃舒服多了。
4: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7: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8: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7: 关注 IFM 脸书
9: AIFM.Malaysia，
7: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8: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1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
11: IFM 爱下班聊天下企业节目单元启程2.0。
12: 大家好，我是追西进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圈已经开踢，过了一个周末 ，A 到 F 一共六组，每一支球队都已经完成他们的第一场比赛。但是，让全球球迷为之疯狂的世界杯，真的就只是足球比赛吗？事实上，世界杯是全球最赚钱的体育 IP 之一，国际足联 FIFA 可以在一个4年周期之内创下75亿美元的收入，而且总收入中超过80%来自世界杯。可以这么说吧， FIFA 每4年真正赚钱的时间就集中在世界杯决赛圈的这短短一个月。世界杯有多赚钱呢？这么形容吧，很多国家虽然不想办奥运会，但却会抢着办世界杯，因为世界杯实在太赚钱了，这是一门全球性的超级生意。那根据国际足联 FIFA 公布的数据，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周期，也就是19到22年这4年期间， FIFA 的总收入高达75亿美元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换句话说，国际足联一年到头举办各项赛事，包括青年世界杯、女足世界杯、各类国际赛事以及发展计划所要花的钱，包括养活整个组织的资金，大量依赖一个比赛——世界杯。 而 FIFA 收入增长也相当的惊人。2006年德国世界杯四年周期， FIFA 进账大约36亿美元，2010年南非世界杯增长到42亿美元，14年巴西世界杯突破到57亿美元，18年俄罗斯世界杯达到64亿美元，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就超过了75亿美元，短短20年间收入翻了一倍以上。足球被视为世界第一的运动，因为它不仅拥有全球最多的球迷，也拥有全球最庞大的商业价值。哪怕在今天的世代里，大家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年轻人只刷短短几秒钟的视频，可是世界杯就是少数能够让几十亿人同时守在电视机前、手机前看直播的活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总决赛，阿根廷对垒法国，统计全球观看人数超过15亿人。换句话说，地球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在关注同一场比赛。以企业、品牌、产品来说，这种规模的关注度几乎无人能比。对媒体来说，这是黄金时段当中的黄金时段。对赞助商来说，这是全球最大的广告舞台。足球世界有这么一句话，球场上滚动的不只是足球，还有黄金，那就是数十亿美元资金、广告、版权、赞助和商业资源的竞争。而这一期我们就拆解这一部全球最大的商业机器，看看世界杯这个金球是怎么滚出一个超级经济。 iFM 企业节目单元启程 2.0 每逢星期一到五傍晚6:15播出，每逢星期六早上10:00五集完整重播。
10: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12: 每个星期一呢，为了不要让这个廖朝基博士哈，就是欧北共，那我们就要确定跟大家说是启程啊，没有其他名字，就启程
13: 2.0，
12: 2.0，
14: 好好好，启程都好，只要、okay. 只要会启就好。
12: 好，那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今天的国内新闻啊，看看廖博士有什么样的一些分析。首先呢，我们就看到有教育部副部长黄嘉和的一些言论，他就说呢，教育部并不是因为选举才批准建校的申请的，他就说呢，只要校地准备就绪，那学校的建筑图册符合地方政府的要求，而且各项的程序都遵循既定的指南，那么该部就没有任何不批准的理由。他今天呢就是到这个移交
13: 啊，
12: 到槟城移交了建校准证给亚一旦拉加吉旦小的时候，就说有人就指控教育部是因为柔佛州州选才会批准这些建校的申请，所以他就反驳，就说这些这样讲是不对的。他也强调昌明政府呢对教育发展的工作是全天候推进，不管华小、旦小还是国小都得到该部的关注和照顾了。
13: 他就说呢，教育部早前也批准了恒毅小学的迁校申请啊，而且呢是在半年到八个月的时间内就批准建校的准证了。他也重申政府不会关闭任何华小和淡小的承诺。自昌明政府执政以来，教育部长法蒂娜就无论在国会内外都多次的表明，多元流学校是我国教育体制的一部分。他也直言啊，过去曾经有极端分子挑战华太小的地位，人们也经常担忧学校可能因为学生来源不足、地理位置等等的因素而被关闭或者是合并，但是他就说啊，昌明政府保证不会关闭任何的华小和泰米尔小学。
12: 那问问廖博士，其实有时候呢，坊间当然你说政敌也好，或者是民间不满意的人呢、都会说一些话，但是作为政府的官员，尤其是部长、副部长，是不是有必要常常去做这类型的澄清？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第一，好像此地无银三百两，对不对？
14: 是是是，
12: 就说哎呀，我们不是选举才做，那
14: 是
12: 其实也不需要特别去强调。可是你不强调，这谣言满天飞，
14: 是
12: 又有人会相信，所以其实应该是怎么样？
14: 是的，当然我们都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个教育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课题哦，这个大家都知道。所以很多时候呢，历任政府为了要能够去论证这个是否有没有政治议程，都会采取两个措施。一个当然就是所谓的大选的糖果论啊，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就是在大选期间的时候，或者在选举期间的时候，都会承诺签多少所学校，或者是
12: 建
14: 多少所学校，诸如此类的。但还有另外一种更加积极的做法哈，就是为了能够满足选民的诉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教育啊、建校啊，都会跟着人口的变化而发生重大的一些转变哦。就是这时候，如果有积极应对的政府的话呢，都会在他执政期间呢，都会去落实相关的，无论是建校啊，或者是迁校。而这个时候的大选或者选举风来的时候呢，就会变成是个有效的成绩单。
13: 嗯，
14: 所以你是无法阻止别人去针对你的这个任何在这段时间里面做的行为呢，而举出说你是不是选举来了才来做工或者才来工作。
15: 嗯，
14: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积极一点哈，就说你说昌明政府在面对这个华小或者淡小的这些迁校也好建校也好，都有一些实质的作为的话，那你这个时候就可以亮出成绩单啊。
13: 嗯，
14: 而且成绩单你就可以做出比较啊，对吧？因为过去我们在好几届的这个竞选的过程里面，我们都看到就是双方都会列出他们的成绩单啊，杰西就比较清晰，因为杰西做这个相关的评论比较久哈，你就注意到过去都会有说，因为国政政府时期建多少所，然后迁多少所，成绩单是怎么样哈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做出比较了。
15: 嗯
14: 啊，这个时候比较就会是一个比较好说服选民的方式。
15: 所以你看啊，到最后他们目标就是中间选民嘛，因为政治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是这样的意思吗？
14: 是，也不一定是中间选民啊，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呢，教育的课题不断的被挑起，而且就涉及到这个我们宪法赋予我们的其他族群的使用母语的权利，所以在这个不断被挑起的时候，的确就会有两种张力，一种当然是继续在谈这个国语的普及度哈，就是说华语学校跟淡语学校是不是妨碍国民团结的一种障碍。那另外一种想法当然就提到说，多元族群或者多元文化才是我国团结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基础啊，你不要因为我们多元就说我们天然不团结吗？啊，单元的语言政策必一定会带来国家的团结吗？其实也不一定哈，我们看很多这种单一语言的国家，它也依然面对这个国家的分裂，比如说美国啊，就有这样的问题哦。所以很多时候呢，语言政策还不必然就是一种单元跟多元的关系。可是换到我们目前的这个选举的情境哦，其实各方都会在这个过程里面，都会重新谈起教育课题，因为这是最容易动员的。所以当然作为一个明智的选民，作为一个当下有诉求的选民，都会借这个机会向政党索取他们所要获得的权益。所以难怪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也正好就是我们说的四年或者几年一度的窗口，尤其现在的柔佛州选举跟森美兰州选举呢，有一点点像是我们迟到的其中选举的考验，那美国现在是制度化的其中选举的考验嘛，所以可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州级的选举呢，能够加快目前联邦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一些部署或者是落实，因为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呢，这个教育的课题呢是属于联邦政府的权限。如果今天呢，我们像其他的国家教育的那个权限是高度地方自主的话，或许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目前我国的制度是教育是联邦政府的，所以当然联邦政府的阁员就会有这样的压力。
13: 嗯，所以呢，我们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就澄清了这个指控啊，不是选举才批准建校的，只要遵循程序指南就可以获批了。所以呢，他除了是给予大家保证之外，接下来不妨可以把更多过去的成绩单摆出来，让选民自行决定。还有选民呢，我相信都会看在眼里的。
15: 最重要呢，他就说了哈，昌明政府保证不会关闭任何的华小或淡小。张浩哲的歌曲《答应我》。

0: 张浩哲的歌曲《答应我》，有些事情呢，答应了就一定要做哦。
1: 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只在爱下班聊天下。
0: 那我们的警方呢，也是答应过我们，就是会保持当然国内的这个治安啊等等，只是到底怎么样才能够维持所谓的国内的这种所谓的治安水平呢？是不是跟难民啊或者是外来的移民有一个直接的关系？那是不是应该要对他们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呢？我们看到啊，最近呢罗兴亚人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课题又被挑起了。那么全国总警长丹瑞妈妈卡列呢就说，根据警方的数据，罗兴亚人在马来西亚的犯罪率是极低的，只有占全国犯罪率总数的0.02%。那么警方呢也实时监控罗兴亚人的聚集地，一旦发生一些罪案呢，就可以立即行动啦。那根据警方2024年到现在的数据显示，只有89名罗兴亚人因为涉及各种的罪案被逮捕，犯罪比例算是低的。他也说呢，联合国难民署告知我国有215000名已经登记的罗兴亚难民，那警方呢也向移民局不断的更新这个登记的数据，掌握他们住在什么地方，现在做什么工作。
2: 那我们的全国总警长也指出，一旦发生涉及罗兴亚人的犯罪事件的时候，警方都可以迅速的展开行动，因为警方已经掌握了他们相关的资料。那罗兴亚人课题呢，是源于缅甸政治还有人道主义局势的国际课题。我国过去称接收罗兴亚难民做中转安排，那过去每一年都有7000到8000人送到第三国安置，但是这个程序因为各种因素影响，目前已经停止。那其实呢，早前也有非政府组织揭露吉打州存在多所由罗兴亚人经营的地下校园的课题，也引起了关注。吉打州房屋及地方政府委员会主席曼苏就指示州内所有地方政府展开调查，鉴定和取缔没有执照的学校。尽管州政府目前没有掌握州内罗兴亚学校的确切数据，但是地方政府有责任对任何未经批准运作的教育机构采取行动。那他也说呢，如果有人在商店、单位、住宅或者是其他场所开办学校，都必须向地方政府申请营业的执照，否则将会属于违规经营。那最近呢，这个罗兴亚的课题呢，在本地应该是大家都在讨论。我们的警方也强调，这个犯罪率呢，其实相当的低，但是呢，你怎么看待最近本地居民对罗兴亚人的这个恐惧和排斥感好像达到了一个顶峰？
0: 那我们都知道他有没有做坏事是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他会做坏事是另外一回事。
3: 当然这个东西其来有之，这个应该是我们三大族群共有的一个语言，就是排外情意结。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有时候你觉得哎呀，也不知道怎么讲啦，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对于外籍劳工既依靠人家，可是又喜欢歧视人家。而且这个现象是哎，自古到今好像都没有改变过。OK， 我们认真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其实我们是一个需要大量外籍劳工的国家，大家都承认对不对？
0: 是。
3: 可是二方面呢，我们对于外籍劳工的基本诉求呢，基本上是视而不见的。
0: 我这边打岔一下，你觉得罗兴亚难民
3: 是
0: 跟我们对待外籍劳工这两者是同样的吗？你这么说。
3: 是因为基本上为什么会对于这些持难民证，或者因为我国不是那个联合有签署联合国难民保护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0: 公约的
3: 公约国，所以就变成当我们面对周边区域国家有这样的一个战乱的时候呢，你一定是会受到那个冲击的。所以当你不属于这样的一个签约难民这个保佑国，说你有大量的难民在你当地的时候，你马上就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就是说他们需要工作的时候呢，很多机构无法聘请，对吧？那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基本上就是三无的工作了哈，你无保障啊，无保证啊。我目前我看到最多罗兴亚朋友从事的工作是洗车啊，基本上好像大多的难民有不同的职业的那个区分。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缅甸难民就是在我们的小贩中心里面当这个就是
2: 帮手
3: 或者是就是处理类似的工作。
0: 服务员啊，
3: 对对对。所以只要是 那难民也不对不起，只要是人就有他基本的生活诉求，例如有小孩就会有教育的诉求，对不对？然后也因为他们的这样的一种悲惨的一个身份，使得他们在居住上也有这样的一个困难。所以当我看到那个网红去披露的时候的那种语调跟什么，其实我是很心寒的，因为我也当过这种贫苦学生啊，六个学生挤在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是六个人就转一转就会碰到隔壁的男生，然后睡觉都打鼾声，又整个居住环境是非常的恶劣啦。所以有时候你在想，其实他们如果能够选的话，他们会选择这样的居住方式吗？而且这样的居住方式其实是有很高的一个安全的隐忧的。假设那个房子有任何的就走电啊失火的话，那就变成一种就是悲剧了嘛，就小小一个空间里面死了近百人。也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的社会的包容度其实不高，其实蛮低的。而这些地方政府单位过去呢也有一种就是相对的一种包容度吧，只要没有人主动举报，基本上就有一种就是空间让这些朋友们能够在我们这个社会的空间找到他们生存的可能。至于你说那个各种各样的报道说什么叫做无牌什么教育啊，地下教育学校啊，哎，怎么可能会有牌呢，对不对？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那当然是哎，他们就不应该有教育，这就不对了嘛，对不对？就是小孩嘛，小孩最关键还是受教育权啊，对不对？你要能够改变自己的民族的命运，那还是你要从教育开始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 NGO 在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遭受到一些最大的一个挑战。第一的挑战当然是政府单位的责难，其实更大的挑战是社会对于这些无证朋友，对于这些非我族类的那种排外心态哦，是很让人心寒的。
0: 能不能够允许我们说一句话，就是但大家总是会觉得有规有矩嘛，对吧？那一个人你要在国家享受我们的资源，那你当然就是要就是有这个记录啊，
3: 是是是，
0: 然后同时我要确保你是安全，不管是你的健康上、卫生上，或者是你的思维上等等哈。还有就是我们国家有很多的规则，既然国人要守规则，那你外来的人你当然也要守规则。所以大家可能也会觉得，哦，你就这样子落到了我们这个土地上，
3: 是。
0: 然后他对你有一些担忧，我不知道你的背景是怎么样，我不知道你的思维怎么样，
3: 是。
0: 有一点担忧。好像也很合理，我们很难要求大家都哎呀，我们要有同理心，
3: 是是是，
0: 要有怜悯之心， 是吧？
3: 这期的这种谈论呢，就忽略了一个，就是我们叫做政府有没有渠道让他们合法化，好像没有。政府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安排，可以让这些过渡期的无证也好，难民的朋友有一些安排，似乎也没有。所以他们是被逼到一个角落啊，就我们来了，然后我们也不想来啊，因为碍于这个国际的纠纷，所以我们过来了。那过来的阶段的这些安排是该怎么样？其实这里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
2: 其实这个问题，像罗兴亚难民也不是这几年才出现在马来西亚，
3: 对，
2: 已经在马来西亚生活了可能有几十年了。
3: 对，
2: 所以民众的这个反弹会不会是因为当局长期采取一种拖延和回避的态度，没有提出一个长远的规划和制度的安排，问题不断累积，也演变成今天的社会矛盾？
3: 对，而且这个又可以跟国际目前的这种排外的这个局势是非常可以挂钩来谈的，因为在欧洲目前就类似经历过这样的一种，就是如何安顿这些难民，然后难民什么剥夺了当地民众的这种生活，甚至是剥夺了当地民众的一些
2: 公共资源
3: 或者是工作机会什么的。所以但我觉得这个总警长的谈话非常让我觉得激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首先选择一种就是泼墨或者是抹黑甚至是妖魔化外籍劳工甚至是难民哦。所以你看总警长直接提到说，其实从这个犯罪率而言是极低的。这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官方需要有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告诉国人，你不要以为非我族类他必然就有比较高的犯罪率，其实不是这样的。
0: 好，所以呢总结来说就是理解大家的担忧，但是我们也不要用这种歧视的眼光看待每一件事情啊。有时候我们太容易可能一竹竿打翻整船人，或者是太容易就是有一些偏见刻板 印象，谁谁谁就一定是犯罪的主要分子啊，肤色也好啦，国籍也好等等。那这个部分我们自己真的是却要去加强。另一方面，当然警方也要做更多的事情去保障大家的安全。我觉得刚刚总警长讲的，掌握了他们住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还是可以给大家一点点的信心的啦。稍后来呢，我们就听一听体育评论员景伟啊，对这次世界杯刚刚结束的几场比赛的评论，不要走开。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好累好累好累好累，大家好，我是金维，今天又来评一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啦。那上一轮呢，我分享的时候呢，美加墨世界杯才开打没多久，现在就已经进行了12场比赛啊，6个小组已经完成了小组首轮的比赛，也就是说呢，48支球队中有一半已经亮相了。但是真正认为有争冠实力的球队，比如说法国啊、西班牙啊、英格兰啊、阿根廷啊等等，都还没上阵，所以这次他们的实力如何呢？我们稍后再谈。不过今天有一场比赛出现了非常熟悉的一个比分哈，相信一向来有追看世界杯的朋友一定不陌生，那个就是7-1的比分哈。那12年前呢，也就是2014年巴西世界杯，日耳曼战车德国就在半决赛对上这个东道主巴西。那赛前呢，全部人都以为这会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不过开赛不久之后啊，德国队就全面压制着巴西，最终制造了7-1的历史性耻辱比分给巴西。最终呢，德国是捧起了大力神杯，相信不少球迷对这一幕呢是历历在目的哈。那过了12年一个循环，本届世界杯再一次出现了7-1，那其中一个主角呢依然是德国，只是对手呢变成了首次参赛的小国库拉索。那如果说12年的7-1比分是耻辱性的话，是令人意想不到的话，是令人扼腕的话，那这一次的7-1更多的是我想想还可以多进几球呢。库拉索呢作为人口只有150,000人的一个小国，能参赛得益于国际足总扩军至48支球队，加上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因为主办国的原因自动获得参赛权。那库拉索呢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呢是成功出现的。库拉索作为曾经的荷兰自治国，国家队队员呢大部分都是出生于荷兰，可以被视为荷兰二队，但是论真正的实力哈，其实真的相差蛮远的。那比赛开始后不久呢，德国就率先打破这个僵局了，取得1-0的领先。那这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哈，德国队呢仿佛是刻意在流利哈，放慢了节奏，放慢了速度，被库拉索打进扳平的一球之后啊，德国队才又再次踩下这个油门全力狂奔。那所以如果你问我啊，其实日耳曼战车是可以创造更大的比分差距的，只是他们不愿意也不刻意的去刷进球。那这次的7-1呢让德国队第四次在世界杯单场比赛打进7球，继续保持着世界杯历史最多的记录。同时呢，他们也以239球超过了巴西哈，成为世界杯历史上进球最多的国家，火力最猛的球队。我也想说哈，扩军至48支球队，而当中有库拉索这些球队的参赛是好还是不好呢？好的或许是能提升某些地区或者国家对足球的重视，从而真正达到这个世界全民皆球的盛况。但是不好的方面则是让世界杯的精彩程度呢是会有所下降的。毕竟我们看世界杯其实就想看真正的强强对决，看看世界上超一流的球队在赛场上的碰撞啊。如果说还是有这些二流甚至三流球队在世界赛圈亮相，那何必还需要有入选赛去挑选晋级的国家呢？不如全部自动晋级。当然另一场比赛是展现了我们亚洲球队的韧性哈，日本对战荷兰，东瀛武士日本呢在89分钟的进球顽强扳平了比分，2-2战平了被认为是夺冠热门之一的荷兰，依然保持着亚洲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不败纪录，实在令人欣慰。日本本次世界杯能走多远，如果你问我呢，我认为至少16强甚至8强哈，因为他们的态度和韧性绝对不能忽视，而且我相当喜欢他们的那个战术纪律，这绝对是决定一支球队高度的关键。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比赛呢，相信就是另外几支亚洲球队上阵，其中处于风暴中的伊拉克对上的是挪威。撇开这个政治因素，摩人哈兰德首次亮相世界杯，能在伊拉克身上取得多少粒进球呢？那如果你问我，我希望伊拉克能拿出斗志哈，展现给世人看，他们绝对不容易放弃。

0: Click 流行音乐
1: ，Click 热搜新闻
0: ，Click 体育赛事
1: ，Click 生活资讯
0: ，Click 时事焦点
1: ，Click 电视电影
0: ，Click Podcast 重温。
1: 一个动作，
0: 掌握所有。
1: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0: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1: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Click Click Click, click.。
2: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

晚上七点 Salam Rinsya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你带来新闻快讯。首先来关注本地股市消息。截至今天下午五点闭市时，富时吉隆坡综合指数报 1691.39 点，涨 7.76 点，富时创业板指数报 4751.87 点，涨 83.20 点，富时全股下

并直接惠及人民。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部长 Dato Al-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沙巴及沙拉越今年首四个月的柴油补贴开销已经飙升至14亿 ringgit， 而政府在2025年全年为沙巴和沙拉越提供的柴油补贴总额为20亿 ringgit。他说，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为人民和工业领域提供针对性补贴，因此鉴于补贴涉及庞大的财政负担，必须谨慎管理和运用相关资源。雪兰莪州政府宣布，自6月30号起，50000个低收入家庭将通过我们的雪兰莪购物券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每个月获得100 ringgit 援助金。雪州大臣 Dr. Sri Amiruddin Shari 表示，这项援助措施是总额1亿4000万 ringgit 的雪兰莪强化韧性配套第一阶段的其中一项举措，也协助人民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危机以及生活成本上涨所带来的压力。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他期望在圣诞节前通过相关法规，禁令于明年初生效。斯塔默表示，政府已经获得相关权力，确保能够迅速采取行动，坚持全面禁令是正确的选择。他拒绝在儿童安全和幸福问题上妥协。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

0: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1: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0: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0: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0: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0: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0: iFM 越听越爱。

0: 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Quick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1: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2: RTM 华语新闻，我们还是必须保留。我们现在开始尝试新的品牌，叫做 MY。在传统的电视有时间的限制，我们的新闻只有30分钟，所以有些新闻可能无法在电视播出，我们就把这些新闻转上 MY 这个平台去。那么 MY 这个平台呢，我们主要就是报道一些暖心的新闻，可能娱乐啊、时尚啊，所以它是两个不一样的呈现方式。我们初衷还是一样，让观众更多不同的平台接受正确的资讯啊。
1: 对，Yang Sahay DRDM。你好，我是小芬。
2: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1: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00-11:00首播，星期日早上7:00-9:00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id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id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7: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8: 2026年美娇墨世界杯官方主题曲《Die Die》5月14日正式发布。Die Die 在意大利语是加油、冲刺的意思，在足球语境下，它象征着球员在球场上永不言败、全力冲刺的拼搏精神，也代表着全世界球迷对足球的热爱与奔赴。这首歌由哥伦比亚拉丁天后 Shakira 携手尼日利亚巨星 Burna Boy 共同演绎，把拉丁的热烈和非洲的律动完美融合在一起。这一次，无数球迷心中的世界杯女王 Shakira 神级回归。她是继2010年 Waka Waka 及2014年 La La La 之后第三次为世界杯献唱官方主题曲。值得关注的是，这首主题曲的 MV 在巴西标志性的马拉卡纳体育场取景，画面中 Shakira 穿着巴西国家队配色服装，手持本届世界杯的官方用球三重浪，与身穿各国球队配色服装的舞者共同起舞，非常吸睛。这个季节跟着 Die Die 的节奏一起为足球狂欢吧。
7: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9: IFM 国际料理，7:13了哈，晚上好，你好，我是追思进程。
1: 你好，我是小韩。
10: 你好，我是廖朝记。这个国际料理自从那个说好华语的时段就是离开了以后提早开始，
9: 对，
10: 就很多朋友就跟我说，哎，你不是7:30的咩？中午不是到7:30听你的时候，你都讲到第二段新闻了。
1: 我们让你有多一些时间可以分享见解啊。
10: 我的意思说 ，JC 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好，没有预告好，
9: 又赖
10: 整天没有预告好，害到我们那些忠实的听众总是少听一则国际新闻。
9: 不是，如果大家真是忠实的话，应该7:00就开始守着了。那7:30才听，那还敢讲自己是忠实？
10: 大家都在利用零碎的时间，你不能这样，这样怪听众。
1: 我们的节目也是会在 YouTube 同步直播，
10: 是是是是是，
1: 所以大家如果错过了任何一个段落，都可以随时重温。
1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哦，因为这个节目还会在，目前为止还会在了。
1: 好，那首先我们要聊的这个课题就是美伊战争啦，
10: 是是是，
1: 到底这个协议签还是不签呢？到底有没有一个定论了呢？这个还有一些未知数。但是今天主要廖博士要聊的是美伊战争对印度的影响。
10: 哎，对。 对，就是现在的国际局势来看，当然今天特朗普因为他的大寿啊，就特别提到说，哎，中医两方都已经进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合约的签订，而且从目前看起来铺露出来的这个协约的成果，其实伊朗是占了优势啊，因为比如说主要谈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度，还有例如说相关的伊朗的海外的制裁的资金的解冻，反而这个特朗普之前说的谈判的红线提到的这个核能的问题啊，浓缩铀的问题放在第二阶段才来谈，所以怪不得这个伊朗的官方媒体就提到说，这次的合约如果能够签订的话，其实是伊朗的一个巨大的胜利。那今天我们不评论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以目前两国之间的互信度那么低啊，还不知道接下来的晚上会发生什么事，明天搞不好这个协约会不会有一些变化。但是以目前，刚才这些特别跟我提到说，今天的股票很不错哦。
9: 就是美国股市跟马来西亚的股市呢，都是上扬为主了。
10: 对，所以我们换个焦点谈一谈这个西亚冲突，尤其美伊战争对一些国家的影响。我们聚焦谈一谈印度。为什么谈印度呢？因为我们知道印度曾经在一度是被誉为就是 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亚洲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国家，甚至也有人提到说下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就会是印度，加上它的人口的这个红利的问题。可是最近的这个伊朗的这个局势呢，使我们看到这个印度的韧性度是否受到了一个重大的挑战。尤其我国不是已经进入到金砖五国的观察国嘛，也一直想办法要申请到金砖五国里面去。印度作为我们其中一个蛮大的一个贸易伙伴国，再加上我国也有大量的之前的印度的移民和印度的后裔，所以关注印度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是目前印度最大的挑战就在于说，它的这个能源或者是相关原料的来源哦太单一了。当 90% 的石油 68% 的液态天然气还有85%的化肥的这个进口啊都要经过这霍尔木兹海峡的话呢，那这个时候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停滞以及相关的一些问题哦，就直接使得这个印度的经济受到了重大的重创。而目前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哦，已经在今年5月的时候跌到这个历史新低的。但我们知道，这个当你的货币汇率掉到新低的时候，就会引起大量的外资的外逃。对吧？因为外资发现到在这里呢，投资基本上就会进入到亏本哦，就 FDI 就会大量的移走，所以这时候呢，就发现到呢，包括印度的股市的市值呢，近期也已经被台湾和韩国超越了。那你股市正在萎缩，外资正在叛逃的，就是外逃的时候呢，就表示说你现在印度正是进入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经济危机的状态。而这经济危机状态原来也是印度没有办法预期到的，因为正好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导致了整个能源所受到的重创，以及因为这个印度是农业大国哦，当你的肥料也没有办法如期的运到这个印度的话，那春耕怎么办？那春耕有问题的话，接下来秋收就有问题了，那印度也会可能面对到粮食危机的问题。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就是内外交困的情况之下，当然外资就会重新预估自己的在印度的收益哦。当然印度也不是没有做类似的应急措施，包括透过这个削减财政的补贴，希望能够就是引起就是能够更加多一些这个国家的这个支出，能够缓和目前市场上没有现金的问题，同时也取消了外资投资的这个资本利得税，也就是说希望就是透过税务的减免让这个外资不要跑走哦。但是这些呢都还是无法回避一个能源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啦，就你的能源来源太过单一了。而且再加上印度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石油储备能力不足哦，以及企业对于税务还有执法单位过度干涉的抱怨啊。当然过去大家一直有一种想法，就诶，印度能不能成为我们亚洲的另外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例如说中国哦，因为它有人口红利嘛。可是从这样的一个比较来看，其实印度卡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没有当时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发展，尤其进入到世界的这个贸易组织的一个历史的机遇期，反而印度现在它的机遇期撞到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变化的时候呢，反而显示出它的这个运气 啊，是遇到了一个国际外部
9: 天时，这个部分没有那么好，
10: 对，再加上他的人和也不好，嗯，啊，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崛起除了这个外在因素之外，还有他内在的因素，是效率，就政府的行政职能效率是高的，
9: 当然他必须要在一个很强势的管理下才能够在那么多人的一种背景之下能够完成那么多东西，反而印度跟中国是一个很明显的对比，
10: 对，因为印度多元的这个宗教，多元族群的社会，加上
9: 多元语言，
10: 还有这个民主制，哦，所以使得他在各邦之间是有存在的一些差异，所以很多人都在抱怨在印度的这个情况，就是你在那边做投资做生意的话，他的行政程序是可以超越马来西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呢，这些内忧交困的情况之下，就造成了印度今天在面对外在的这个环境的变化的时候呢，遭受到了他原来以为的这个经济的韧性能够强大，但是呢却在这里呢受到了重大的挑战，
5: 所以他们接下来呢就要寻找一套更具抗风险能力的增长逻辑。

0: 曲，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
1: 朋友之间不能说的话题，关于你不存在提。
0: 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facebook.com/irelax.ifm。
2: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3: 这怎么可能？
2: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4: 胃舒服多了。
2: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5: IFM 国际料理，
6: 来到了7:24哈，这个我们继续呢，在这国际料理来谈谈国际课题。你好，我是JC金城，
7: 我是小韩。
8: 你好，我是廖朝基。因为跟JC说，我现在不能够看着小韩，不然我的眼睛是往外飘，所以我现在很认真的看着进程。
6: 对对对，请大家因为我们这个活在社媒时代，
8: 是是啊，
6: 请你要保持一个对于镜头的敏感度。
8: 对对对对，而且不能乱讲话，因为这个 TikTok 是蛮多粉丝，马上传讯息给我，告诉我他们就看着我 TikTok。一般上我在 TikTok， 因为 on off air 的时候都会讲一些莫名
7: 就无所不聊。
8: 对对对。讲一些莫名其妙的话，不小心会骂粗话什么的，所以这时候就我们就要认真的 OK 啊。
6: 好，
7: 接下来我们要评论的这个课题呢，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前就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国际高度关注、啊、
8: 是因为正好我在那个广州做这个 APEC 的这个预备会议之前的一个高峰会议嘛，我们就有很多学者就聚在一起，我就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哦、我说为什么隔那么久？因为上一次习近平访问这个朝鲜的时候是差不多在2019年6月，而中间就隔了接近7年，今年是2026年6月哦，所以隔了这么久，应该还是有一些内外因素的变化。因为我们知道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是兄弟以血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非常大的兄弟加同志的关系非常的稳固、哦、而这个时候你就想，哎，到底说应该要先稳固彼此的关系吗？为什么要花了那么久的时间？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其实还是跟目前的这个几个国际局势的变化有关。那当然就是因为这次的这个乌克兰战争，要讲到赫尔木兹去哦。乌克兰战争呢，
6: 就是俄乌战争，
8: 朝鲜是有派军队过去的。对，所以这时候朝鲜有派军队过去的时候，你就发现到呢，朝鲜跟俄罗斯的关系会不会因为这个乌克兰战争后急速的就是靠拢哈、
7: 哦，快速升温。
8: 对，那这个时候再加上金正恩多次与普京会晤见面，那俄朝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的时候呢，那中国在这里是不是要开始做有一些动作去维持这个中俄朝之间的关系的一个平衡，所以这是一个需要被这个考量的因素啊。再加上另外一个直接触动到这次访问朝鲜的这个动因啊，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在加速这个美日韩三方的安全合作，所谓的亚太版的这个印太版的小北约，再加上目前日本有这高市早苗的比较强硬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哦、所以这时候当这个美日韩三方的安全合作正在提升的时候呢，包括日本的防务预算的一个提升，那这时候韩国与美国的这个边缘的威慑能力不断的提高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要让朝鲜的这个角色扮演着一定的这个东亚秩序的一个平衡的要素呢？用一个比较简单跟江湖的话来讲，既然你美国能够派出日本跟韩国这样的小弟啊，来就是在周边有一些动作的话，那是不是作为这个其中一个可能说小弟吧哈的朝鲜呢，也要扮演一定积极的角色、哦、也就是说这个正好就是几个外部的因素。当然对于官方目前的宣布，就是说对不起，官方目前的宣布就是说这个是因为这个正好是2020年是中朝合作友好互助条约签署65周年呢、
6: 啊、是，
8: 所以是个周年庆这样的一种签约的方式，所以他要高调的过去哦。所以这大概是几个因素促成了这次接近超过了7年后的再次的访问。
6: 所以这样的一个访问对
7: 实际的成果是什么？
6: 对，有吗？
8: 当然这个实际的成果呢，其实大家都关注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种表态的方式，因为过去中国在处理朝鲜的问题的时候呢，基本上是维持所谓的朝鲜去核化这样的一种谈的一种积极的促进的角色，而且很多时候中国是处在这样的什么六方会谈啊，积极的这样的一种就是会议的协调者。我们知道大家对于朝鲜的这个最大的隐忧就是所谓它拥核的能力，
6: 是
8: 以及它导弹的这个试飞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回到那一次2019年去的时候呢，本来有一个窗口的，可是后来这个朝鲜就频密的发射导弹啊，而且高调的去谈朝鲜要拥有
6: 拥核甚至他表示可能已经拥核了这样子。
8: 对，所以那时候北京就只能被迫就是不能为朝鲜的拥核的政策作为一个所谓的背书哦，对吧，他只能冷淡的去处理这个问题了。可是今天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们这一次的两国在谈这个合作的时候做出了很多一些外交上的一些谈法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谈这个朝鲜去核的这个问题。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也就是说双方在强调这个战略合作啊、安全合作的时候呢，并没有把这个朝核问题呢当成是一个主轴，就是说这话并没有拿出来提。
6: 是这个有点像那个美以伊的冲突里面的那个所谓的浓缩铀的课题，也是本来哇说这个很重要，到最后好像做不到，那就把它冷处理，就不提它，或者是把它放在所谓的会谈的更下方的这种优先顺序当中。
8: 对，就是然后以此交换的就是朝鲜对一个中国政策的坚定的这个支持哦。当然，这个讲这句话，当然就是告诉台湾，也告诉日本啊，接下来的这个中朝之间呢是有这样的一个更加深化的安全防务的合作，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给更多的周边的国家带来一些另外的不同的讯息哦。所以你从目前的媒体的这个报道，当然外媒的报道说，这次的这个谈法好像都是流于一些就是官方的友谊啊、安全啊、合作啊。可是从这个
7: 就是象征大于实质。
8: 对，可是从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包括韩国跟日本的传媒的报道，正是提到了这个重点，就是过去传统都会提到说这个去核化。或者是要积极协助什么朝鲜啊放弃核武，这是只字不提啊，这个会不会就是另外的这样的一种讯息，就是间接的承认的朝鲜拥核的现实，以换取接下来就是朝鲜在一个中国政策的这样一个支持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从目前这样的一种这地缘政治的变化所看到的，就是习近平访问朝鲜里面所带来的这个东亚局势的一种新的变局的一种解读的方式。
6: 那看来呢，中朝之间哦，还是维持这一个所谓，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会互相支援、互相支持的一种状态。可能就像这首歌曲一样哈，杜德伟还有周华健，《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0: 哇
1: 哦！哎，女儿，哎，你又在看什么？
0: 我在看优管啊。
1: 优管，快说，男的还是女的？
0: 男女都有啊。
1: 啊？
0: 有问题吗？我在看 iFM 的优管，也就是他们的 YouTube 直播和短视频呢。
1: 哦 ，YouTube 也叫优管。
0: 嗯，没错，也可以叫优管。爸、嗯，我们一起看吧。
1: 好啊。哦，原来是这样的。
0: 想看 iFM 节目的现场直播，又或者重温直播，欢迎你在 YouTube 搜寻 AIFM.Malaysia， 当中还有不少轻松和带有资讯的 iFM 短视频。
1: 不管是男的
0: 还是女的，
1: 我们都值得变得更优秀。iFM 下班聊天下，
2: 农粮部是有提供各类的财政援助、支持的资金，还有咨询的服务的，就鼓励大家在各地开辟更多的社区菜园，绿色能源创业家进中。
3: 其实社区菜园是没有办法替代传统的农业的，但它在这个时代非常重要，它可以让城市提升环保率，你的那些食物垃圾可以送到社区的菜园，只要有正确的堆肥技巧，不臭也不会肮脏，更重要的是能够达到城市的自给自足啊，自己的食物垃圾自己处理，然后能够自己生产食物。你看我们的城市，楼多车多人多钱多，但是其实食物不多。最近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加沙一打仗就导致那个城市断粮，所以社区菜园在这个时代是越来越重要的，它能够解决城市的粮食危机问题。
2: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iFM
0: 国际料理，
2: 好，我们继续来到国际料理。那一如既往哈，我们第三个主题呢会稍微的轻松一点点，或者是更贴近社会一点点。那么今天廖博士选来的就是 Z 世代的社会改革潮。我们先来说不同的世代吧。Z 世代是如何给大家画一个切？一个划分跟定义
4: 啊，当然这个 Z 世代有几种定义的方式啦。一个当然说千禧年世代之后啊，当然从千禧年
5: 1997到2012，
4: 这个有点太
5: 广了，是不是？
4: 太广了。但是我比较倾向于就是千禧年世代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尤其是现在正在就是充分的经历着这个当下的社媒的影响力，以及这个接下来 AI 的冲击力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呢、啊，简单来讲，就当下的二十几岁以上，以及未来正在成为 Z 世代的朋友们哈、
2: 这些人呢，他们一出世就有科技产品啊，包括所谓的网络，然后呢就已经有电脑，因为我们是 Y 世代，
4: 对
2: Y 世代呢其实是看着电脑慢慢的普及，移动网络慢慢普及，社交媒体慢慢崛起的。那我们的下一个其实就是你讲的这个 Z 世代了。
4: 是的，所以在而且除了这个网络普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很熟悉社媒，而且社媒是他们生活中里面主要的部分
2: 是，
4: 很多人都提到说，现在小朋友起床还没有先摸脸、刷牙，先摸手机，所以手机已经是他们生命中的一个器官。这器官使得他摸脸的次数都少过他摸手机的次数。所以在这样的一种高度的，就是参与到社媒的年代呢，这些孩子们其实对于当代的这种社会的不公义，或者是不公平，或者社会的现象，是有非常不同的解读的方式的。
5: 你说的是 Z 世代社会主义，它跟过去跟传统强调集体主义跟争夺生产工具的马克思主义左翼有不一样呢？
4: 最大的不同就是过去的这些左翼的这些前辈们会谈阶级啊，不同的阶级，对吧？可是你现在跟Z世代谈阶级，他听不懂，他现在谈的比较多是我没有什么，一切以我为主。最近我在中国学会了一个新的字眼，叫做越级主义，取悦自己为主的一种主义吧，哈，所以其实 Z 世代的这种他的这个政治选择，或者这社会改变的这个逻辑哦，是先以我为主的选择，就是他谈的很多是个人的诉求，例如说我的房租为什么越来越贵，那当然他讲的是在西方，尤其在欧洲城市里面居住的情况，就我的房租为什么越来越贵，然后我的那个外出就交通费为什么越来越贵，所以 从这里你就可以联想之前纽约的这个市长在竞选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要怎么样锁死那个房租的一个方式啊，这个当然也就是回复到这个G 世代的一个诉求啊。而且更加关键的是 G 世代对于财富的概念跟我们不太一样，我跟进程的年代啊，就是我们对于财富的概念是比较正面的，
2: 嗯，
4: 甚至我们觉得财富的积累啊或者是财富的变化的过程是能够改变命运的，所以我们甚至有一种就是忍耐吃苦，对吧？哎，这个工作老板叫你多加班就是给你机会啊，那你以后才可以变成老板啊，
2: 财富是要熬才能够得到
4: 熬出来的嘛。可是哎，其实呢好像不太相信这个东西，他反而觉得经济增长呢其实不是被个人的努力给创造出来的，已经被垄断了，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就相对的这种被剥夺感，而且总是觉得说我怎么努力我都做不到这一点哦，
2: 所以有躺平的想法。
4: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正好就是加上这个演算法的这种就是社会上的这种反工作啊啊，就是躺平啊佛系啊，其实他的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他不觉得他的努力能够创造财富。
2: OK，
4: 他基本上他
2: 不应该靠努力这样。
4: 没有，他基本上他相信财富已经被垄断了。他相信他已经被
5: 垄断，资本巨头垄断，
4: 资本巨头或者是我们这些老屁股们垄断了，
2: 是，
4: 所以他觉得就是因为你们这些老屁股做得够久，
2: 是，
4: 而且你们基本上不给我们机会
2: ，OK，
4: 而我们这些老屁股就觉得说你都没有努力啊，对吧？
2: 你就怪别人这样，
4: 对对对，
2: 都没有检讨自己，
4: 对对对，因为这个又回到他的根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哲学是以我的诉求为主，所以他看到的是他的房租、他出行的方便度以及他的车费，啊，从这样的一种就是比较微观的生活的舒适度的影响去看待这个社会结构，那当然是觉得我做不到你这个样子，而且我做不到 JC 这样出路开一辆 M 字头的车，啊，讲话可以做三语，绝对不是因为我不够努力，而是因为 JC 垄断了这个机会，所以他的价值观是这样，所以当你这样子谈的这样子谈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到呢，在G 世代的这些朋友们，当他们谈这些社会改革的时候呢，他们比较相信一种比较简单粗暴的口号啊，比如说，哎，把这个有钱人给吃掉，啊，就是冻结租金，不要让他再起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当你冻结租金的时候，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嘛，对吧？房价跟租金价是整个房地产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式嘛，那你冻结了以后，那你就怎么样？你就不让整个房产或者是房屋的这个产业界停滞了吗？
5: 这会有这样的想法，会不会也是因为他们活在短视频的时代？
4: 当然，
5: 很多的概念就是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宣传，就让他们更容易接受。
4: 但是今天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一种共业啊，就是因为这个社媒驱动的年代，以及面对的这样的G 世代的诉求啊，是大量的这些在欧洲或者在其他国家的政治的这些主张，也在大量的往G 世代的诉求去移动。比如说他们可能现在谈的不会太多是比较宏观的这种社会重组的工作，更关键的可能就是会去解决他们当下的诉求啊，比如说哎，是不是要把这个汽油价格啊，甚至房子的租金的价格啊，甚至是这些方面的这种比较小政策的调整，以满足于他们当下对于政治改革的变化的那个诉求。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也慢慢开始可能会往我国这边来去做这个影响的，因为我们看得到现在的年轻人很容易模仿，而且搬运工也搬运得很简单，所以搬运工意思说可以把国际之间发生的一些议题呢，把它移到这个马来西亚的语境里面加上字幕，然后就能够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号召力的了。
2: 那么到底是好还是坏呢？我们都常说嘛，为什么人类会进步，是因为每一代人跟每一代人都不一样，同时呢就是这一代人不听上一代人的话，所以人类才会不断的进步。那如果一直不断的一样下去，其实人类不会进步。所以究竟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带来好的影响，让我们不断的改变，看透了一些事情，还是它是一种像一种病毒，这样它在侵蚀着整个社会，让规则，让整个社会运作的模式被打破，然后下来大家不工作，或者是大家不追求财富，每个人都就有一种悲观的心态。
5: 而且政治人物不就是要回应选民的诉求吗？
4: 没错，但是金城讲的就是我们这种安哥才会讲的话。
2: 哦，这样啊。
4: 对，我们安哥讲的话意思就是说，诶，其实他们是 有问题的啊，就他的诉求可能太悲观啊，但是他们
2: 就是很悲观，
4: 就是很悲观，就是他们用一种消极的心态去面对社会的变化，我们就恨铁不成钢，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我最好变成一根鞭子，看到那些不要做工的年轻人打到他屁股痛，给他起来，类似这样。但是进程我们都忽略了一个情况，就是当这些人是大多数的
2: 主流
4: 的时候，你的社会制度就必须要去做调整，因为这个社会始终是要靠年轻世代的这个前进，这个是国家这个文明才能往前进嘛，那我们只能够垂垂老矣嘛，对不对？所以当然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的一个挑战的话，那接下来整个政治的制度跟社会制度可能要做出重大的调整，比如说可能会在税务的这些调整上会做出变化，可能比如说房产税啊，或者遗产税啊，或者是更加关键的是，像即使在对 AI 的这个变化的焦虑感是很深的。刚才小韩强迫我录了一段这个 Insta Story， 讲的就是他自己的这个焦虑，他很担心自己会被 AI 取代，然后我给了他两个法门，使得他现在心情比较好一点。同样的，今天的情况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刚才进程跟我们提到说美国三大巨头在上市哦，大家有没有什么趁热度哦，
2: 就
4: 大家
2: 进场
4: 的进场啊，趁热度。可是对于这些正在开 Grab 的这些年轻朋友们，他觉得你看讲到来还是你们这些安哥在赚钱，
2: 就是资本家啦，掌握资源的啦，
4: 对，就是我们还是
5: 被财富还是像这些巨头，
4: 对，然后我们还在被你们 AI 的这个演算盘去
5: 控制，
4: 然后去拼命的开车，然后赚你那一点点零头。所以这个时候税制的改革就很关键了，你就必须要让 AI 的这个创富的红利能不能透过税制的改革而使得这个财富再分配显得相对公允一点，那让 G 世代不要有那么大的剥夺感。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是 G 世代有一种被剥夺感，相对的剥夺感，当他有相对的剥夺感的时候呢，他就会觉得我怎么努力都只是一条咸鱼，那我干嘛还去那么辛苦呢？所以咸鱼论也好，匪韭菜论也好，甚至这种躺平论也好，它都是一种被相对剥夺的这种情绪所在，那政府就必须要正视这种相对剥夺感，而用这样的一种税务的重组的方式，使得像 JC 这样的一种大财主不能够再因为三大这个巨头的上市使得他赚的棒棒声，应该要让我们这种的中低层下面的学术工作者也因为他的棒棒声之外呢，有一点叮叮当当的一些零花钱，
2: 爱造谣耶，这个
5: 真的是 AI 幻觉。
2: 为什么人是人，就是人会造谣，所以就是人，这样。
5: 但是我觉得人为什么会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进步，就是因为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
4: 是是，
5: 那这世代是我们未来的主人翁，如果他们
2: 已经是现代的主人翁，
5: 如果他对世界都失去希望的话，那
4: 对对，而且这个世代就因为我们现在正在进入选举的周期嘛，对不对？所以我们选举的周期，当然我们说青年世代就会是造王者，就当这些相对剥夺感的世代，他在看待你们这些安哥或者是这些老人政治的时候，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期许呢？
2: OK， 不管怎么样都好呢，我觉得到最后的总结就是like it or not， 喜欢不喜欢，他们就是未来的主宰这整个社会运作，或者是主宰职场啊，主宰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些主流的那个力量了哈。我们常常都说啊，年轻人是什么国家未来的栋梁，未来的主人翁。那如果主人翁是这样的话，那制度就随着他来改变吧啊，因为我们逐步的也会退出这个主流的市场。那至于未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呢？哎，也不到我们画室啊，那就随遇而安嘛，很老人哦啊，好老人哦，好老人
4: 讲了嘛，这种才是
2: 好老人、啊，
4: 安哥才会讲的话，随遇则安。
2: 好啦，谢谢廖朝基博士，
4: 谢谢
2: 谢谢，我是 JC，
5: 我是小韩。
2: 那明天呢，你会出现在
5: 早安爱上线？
2: 好，那明天呢，我也会出现在下班聊天下。

0: 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3: 好了，那在我们交班之前呢，就给大家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程。
4: 是为你预告接下来的赛程，接下来四场比赛将会在本地时间6月16号开踢。首先呢是 H 组的12点钟，也就是待会儿的午夜12点钟，有西班牙对佛得角。那待会儿的清晨6点钟有沙地阿拉伯对乌拉圭。至于在 G 组方面，凌晨3点有比利时对埃及，以及上午9点有伊朗对纽西兰。那时间呢都是以本地时间为主。
3: 嗯，那也就是说呢，接着下来啊，今天晚上从3点、6点、9点到12点啊，应该说12点、3点、6点跟9点都是有球赛可以让大家来观赏。那要如何观赏呢？简单，手机用这个应用程序 RTM Click 就可以免费收看了，而且真的很方便、很流畅。过去的几场呢，我都是用 RTM 看的，
4: 而且呢，也有很多的。延播啊，就是我们有几个频道嘛，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来看比赛的话呢，你随时点进去，可能有一些频道正在延播。
3: 没错，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看这个比赛的话呢，你可以透过网站啊 ，RTM Click。K-L-I-K 不是 C-L-I-C-K 哈 RTM K-L-I-K 或者是用手机应用程序。那么如果你是用移动网络的话呢，你其实到了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网络都可以继续的来观看这个球赛。这也是我们 RTM 呢作为这一届赛事的官方转播所提供给全球人民的一个观赛的福利了哈，是免费的，所以呢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来关心一下这个世界杯的进展。马上要交班了哈，把这个班呢交给下来的月夜月爱，来听这是张远跟姚小棠合唱的歌曲《看着我的眼睛说》，继续锁定 IFM， 不要走开。
5: 今天你生日，我准备了好多，也把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八点 Salam Alaikum B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大德苏里安诺伊布拉希姆指出，关联投资公司在土著企业的投资承诺提高至2026年的20亿 Ringgit， 高于去年的13亿 Ringgit。 他说这项承诺是在为各阶段土著企业家扩大融资与投资管道。首相今天主持土著经济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后，在社交媒体 X 平台发文时这么指出，安诺提到这项举措是增强土著机构实力的延续，包括通过将土著房地产投资及国家股权公司纳入土著投资基金会旗下。他说为了加强土著发展计划的监督，特别是2035年

是缺乏完整且准确的数据资料。塞夫定指出，政府必须清楚掌握境内人士的身份资料，才能有效管理相关事务及维护国家安全。他重申，难民身份并不代表可以豁免遵守马来西亚法律，任何涉及刑事犯罪或违反国家法律的人都将面对执法单位采取行动，并依法接受司法程序。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Ahmad 表示，罗兴亚难民在政府医院和诊所接受治疗时，并不享有本地人民所获得的医疗补贴，收费标准与其他外籍人士相同。他说，所有外籍人士，包括罗兴亚难民，都必须按照政府规定缴付较高的医疗费用，并不会因为难民身份而获得豁免或特殊待遇。Zulkifli 指出，这项政策一直维持不变。卫生部过去也曾经多次说明，医疗补贴仅提供给马来西亚公民，至于外籍人士则需要按照外国公民收费标准支付相关医疗服务费用。马新社总执行长 Datin Boduga Nuru Afida Kamaluddin 说，在面对大量不实信息，加上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诚信与公信力必须成为媒体的核心支柱。他说，2026年国家记者日的主题选定廉政媒体公信之本，是为了强调这两项元素在确保媒体机构持续获得社会信任的重要性。他表示，选定这个主题也考虑到当前媒体环境，社交媒体平台上充斥大量未经适当审查与审核的虚假信息正在传播。他也说，诚信是新闻操守的一部分，当一名记者以负责任和诚实的态度履行职责时，其作品就会具有公信力，当作品具备公信力和权威的时候，则将获得社会信任，并提升媒体机构本身的声誉。埃及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并称这可能成为西亚和平的转折点。法新社报道，美国与伊朗宣布达成协议后，伊朗埃及外交部星期一发布声明，对这个进展表示欢迎，并指这是极具意义的发展，将恢复地区与国际层面的安全与稳定。韩国总统李在明说，615韩朝首脑会谈和615共同宣言是朝鲜半岛和平共处的起点，政府将全力推动韩朝重启对话。韩联社报道，615韩朝首脑会谈26周年纪念仪式星期一在首尔延世大学金大中图书馆举行。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刘振业编辑，是来自福建话新闻。

你好，我是齐晓芬，为你带来福建卫新闻。平兴州苏丹奥苏丹阿卜杜拉加苏丹和东姑阿吉扎阿米娜向昨暝伫文东加拉大道交通意外中死亡加受伤的人的厝内人表示哀伤。这起的车祸造成四个人死亡，死者包括一口一岁的囡仔。事发的时阵，一顶拖鞋罗哩怀疑是失去控制，伫车边后跌到一顶车造成死伤。首相达杜斯里安维拉希姆宣布拨款100万ringgit给吉隆坡穆吉卡拉鲁马班将的居民，作为房屋维修和维护的补贴。首相也强调，全部人都必须尊重法律，任何人都不能在未经过合法的程序下先租侵占土地和兴建住居区。副首相达杜斯里阿马扎希哈米利促请民众做好准备来应对炎热可怕的天时，因为我国预料将会迎来El Niño的现象，并且这个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的年。

头，国内几个地区的河水将会减少，缺水的情形将会增加。国内嘛，可能会出现森林加泥团地火灾加淹埋的风险。国内无业及生活成本部长达杜阿米扎穆罕默阿里表示，受到全球供应危机导致油价上涨的影响，沙巴加沙拉瓦今年头四个月的柴油的补贴开销已经是飙升到14亿ringgit。而政府在2025年全年为沙巴加沙拉瓦提供的柴油的补贴总额是20亿ringgit。阿米山又一次和约沙巴沙拉瓦加老板的绿道会运加公共交通公司的车尽快注册柴油补贴管制系统 SKDS。 伊讲这是为了和相关的公司会用的获得柴油卡加享受点油的补贴。绿道会运车的补贴是达公升2.15元，而绿道公共交通车的补贴是达公升1.88元。沙朗国州政府宣布，自6月30号起，50,000的低收入的家庭将会通过包车吉德斯兰奥的计划，在未来半年内面，达个月获得100ringgit的援助金。沙州大臣达杜斯瑞阿米鲁丁沙瑞表示，这项援助措施是为了协助人民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全球供应链危机加生活成本上涨造成的压力。当时伊嘛呼林外界团员指出，州议会将会将带领每礼拜五起召开特别会议，是甲州议会的解散有关。伊解释，事实即个分别伫本月19号、22号到23号召开的会议，焦点是第二期雪州强化人心配套，甲解散州议会无关系。教育部保证，昌平政府未关闭任何华文小学加达庙小学。教育部副部长吴家豪讲，这个立场显示政府确保维护全部管理的学堂，使各管理的学堂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的部分。伊讲，教育部长法蒂纳斯蒂已经伫国会几多摆强调，母语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的部分。高等教育部总监达杜阿斯林达阿斯曼讲，今日的公立大专唔干呐是专注的学术成就，政府为这款的大专学校拨出的钱，拢必须转化为推动国家加国际社会的发展，改变国家加全球景观的影响力。根据马来西亚银行工会、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协会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联合发出的文告指出，从7月1号起，在国内特经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或者是低龄存款机进行跨银行提款的时阵，将未搁再征收额外1ringgit的服务费。这项倡议适用在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或者是低龄存款机的设备。以上 RTM 福建卫新闻由刘金杰编辑。

0: 歌都在，越听越爱。
1: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3: 国际足联正式宣布，本届世界杯将打破传统，在墨西哥城、多伦多、洛杉矶分别举行三场独立且史无前例的开幕庆典。世界杯还没开踢，音乐和庆典氛围已经提前点燃。本届世界杯在当地时间6月11号在墨西哥城圣地亚兹特克球场拉开帷幕。回顾2002年韩日世界杯，当时只有韩国举办了开幕式，而今天三个东道主将各自点燃自家的主场。每一个开幕礼都将由当地顶尖歌手和乐团担纲，从拉丁的热情、北美的摇滚到多元的流行，三场派对无缝衔接。想象一下，你在墨西哥城感受阿兹特克球场的历史脉动，下一秒画面切到多伦多的湖畔乐章，最后在洛杉矶的科技星光中彻底沦陷。顶级巨星、本土乐团跨时区连线，赛事还没开始，全世界已经为这三场派对疯狂。
2: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4: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405
5: and living. Sound check 1 2 3。
4: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6: 爱乐范越听越爱，太平、关丹和蓬亨东部 FM 106.1。

0: 曲，萧秉治《频率》。本周冠军歌曲《大影靠关系》。赶快到周末就爱饭为你喜欢的歌曲按赞投票 facebook.com/irelax.ifm。
1: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2: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1: 现代化，
2: 传统，
1: 多元，
2: 大自然，
1: 独特，
2: 丰富，
1: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3: 一起来马，
1: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3: 欢迎你来马。

0: 好歌都在，越听越爱。
1: 提到端午节，你是不是只想到粽子、龙舟和屈原呢？但你知道吗？农历五月在古代被称为毒月，这是因为天气炎热潮湿，蚊虫和疾病容易滋生，毒虫最活跃。因此古人会在端午这一天通过各种习俗来避五毒，也就是蛇、蝎子、蜈蚣、蟾蜍和蜘蛛。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在家门口挂上艾草配香包。传统上人们相信艾草能够驱虫避秽，守护家人平安。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人们对健康和平安的祝愿从未改变。这个端午不妨以一束艾草感受流传千年的生活智慧。 iFM 祝你端午安康。
2: iFM 越听越爱，森美兰和雪兰的南部 FM89.7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himitsu
1: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九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的 Sri Anwar Ibrahim 呼吁国人不要被涉及企图分裂种族社群的政治运动所影响。他解释，目前的政治运动聚焦在挑起种族敏感，事实上真正需要被关注的课题是人民的福祉及未来，以及国家治理的人道主义价值。他提到，在昌明马来西亚框架下，人道课题、行善与献出爱心时刻成为每项政策及政府决策下优先关注的事项，以保障人民繁荣。首相表示，这项原则也要求政府采取公平行动，确保人民的权益在不分其宗教和种族背景之下受到保护。我国欢迎美国和伊朗宣布签署和平协议，并形容此举是缓解西亚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也为迈向全面且持久的解决方案提供了有序途路径。外交部发文告表示，我国感谢巴基斯坦、卡塔尔、埃及、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区域国家在支持双方外交努力与对话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同时也赞赏各方展现的建设性参与和政治意愿，以推动缓

在完成了各项严密的性能测试及试运行步入尾声之后，大格局深信非常有信心轻快铁第三干线能够在本月秒顺利开通。位于吉隆坡五吉加拉长屋的98户家庭通过该地区重建计划免费获赠两个房屋单位，这项计划也将保留加拉森林公园成为公共绿色地区。掌管联邦直辖区事务的首相署部长杨巧双指出，根据原有协议，该长屋的每户家庭免费获得一个房屋单位，而第二个单位必须以17.5万ringgit 的价格购买。不过由于这些居民也是 B40 群体，因此经过与各方磋商之后决定将第二个房屋单位免费送给居民。杨巧双也提到，这项受限在占地 5.76 英亩的地区落实的发展项目预计会花上3年时间，而现有的长屋会在当地居民搬迁至新住所之后才拆除。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地时间星期一下午5:18发生6.2级地震，震中位于棉兰老岛附近海域，震源深度约112公里，目前还没有发布海啸警报，而当局也还没有接获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该区域在一个星期前也曾发生强烈地震，造成至少65人死亡。由于菲律宾南部位于地震活动频繁的区域，当局正密切监测后续情况，以防发生余震或其他灾害再度发生。越南将从7月1日起要求旅客提交健康申报表。越南当局说，旅客必须在入境前7天内填写健康申报表。官员还可以要求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进行额外的健康检查，在某些情况下检查可能长达2小时。越南政府说，这些新措施目的是为了防止传染病在全球疫情严峻时期传播，包括伊波拉病毒和利百病毒。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潮语新闻。

你好，我是吴宏安，为了带来第一个声部。首先，带着水安诺伊布拉欣指出，光亮投资公司多投度强业界投资成立，提高至2026年嘅21亿元，高于去年嘅13亿元。一旦这样举措是增强投度机构实力嘅因素，包括通过将投度房地产投资，加国嘅控股公司纳入投度投资基金会企业。副首相戴德瑞阿麦在哈米迪促请民政做好准备，应对严峻降潮的气候，因为我国河流即将迎来二次逆流现象，并且这个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初。伊指出，二次逆流现象将可能到西南气候环境间带来一些更加严峻天气。国内几个地区的雨水将降低，溪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也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土地火灾以及阴霾的方向。从7月1日起，放到国内各个银行的自动提款机和智能存款机，增加跨银行提款机将未必征收额外1元的服务税。根据马来西亚银行工会、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协会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联合发出的文告，这样倡议适用于全国超过1万四千台自动提款机和智能存款机的设备，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负担性，同时也减轻民众执行。

向见世人的成功。经师部长阿曼纳斯拉穆阿曼纳肖达正讲从九零王经营危机和地方政治不可停歇持续带来压力，时段我国今年的通电率将维持到1.5%到2%的可控范围。伊提到随着物价压力愈改提速，是那政府低力确保通电未对经济及生活成本造成重大的冲击。阿茂也提到，尽管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是那由于占领贸易通道受干扰，及冲突造成基础设施的损坏。长久石油经营而该仲将需要时间恢复。目前长久地缘政治危机对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石油经营方面。因此，政府有利于和平的正面进展，来备受期待。内政部长达德瑞·塞夫迪纳苏丁·斯马尔表示，政府正将规定全面该人民收据及生物识别资料收集工作，以提升国家对人民群体的管理效率。伊指出，政府必须清楚掌握境内人士的身份资料，才能有效地管理相关事务及维护国家的外窗。另外，卫生部长德德瑞·祖基菲·阿麦表示，罗兴亚人民到政府愿意及检索接受治疗时，并不享有本地人民所获得的医疗补贴。消费标准和其他外籍人士相当。伊指出，这项政策值得具体不便，意味着外籍人士则需要按照外国公民消费标准支付相关为了服务的费用。教育部保证昌明政府不关闭任何华丰学校或东美子学校。教育部副部长吴杰华答，这个立场显示政府确保最后所有黄溜的学校，世界黄溜学校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主心部分。一旦政府离开华语及英语社区，到扩展学生及校资门队的背景下，对我国教育的前景感到担忧。是的，教育部长弗里纳斯蒂已经到国会多次的强调，我国学校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主心部分。以及 RTM 的新闻由邓志斌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今天是6月15号，2013年的今天，宝腾正式推出了最新车款 Proton Saga Super Value， 简称 Saga SV。这款车型搭载1.3升发动机，价格比原本的 Proton Saga FLX 下调了12%，约5000令吉。宝腾推出低价汽车，是为了让更多国人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汽车，并提升本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的竞争力。除了引入双安全气囊，该车款还荣获了新车安全评鉴协会的3星级安全认证。

0: 说到动漫，你脑海里浮现的是天马行空的魔法，
1: 飞利浦的 Make Up，
0: 还是给小孩子看的动画片？其实每一部好的动漫都是真实人生的缩影，看懂一部动漫就像看懂了我们真实的生活。每逢星期一晚上9点到10点，益智和你一起翻看动漫，带你换个视角，打开这扇新大门。你好，我是 YY 艳影。刚刚听过的歌曲是陈颖恩以及周奕斌所演绎的《理想大人的模样》。而今天作为代班主持人，要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部动漫是一部在2007年推出的动漫，叫做《守护甜心》，改编自同名漫画《守护甜心》。有一天，就读于圣叶学院小学5年级的主角日奈森亚梦，在醒来之后就发现自己的床上怎么多了3颗不同颜色的心灵之蛋，而故事就由此展开。在《守护甜心》这部动漫里，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拥有一颗心灵之蛋，而里头都孕育着孩子们的梦想。在成年之后，这颗蛋就会消失，和长大之后的我们融为一体，寓意着理想中的自己已经和我们成为一体，我们已经是那个理想中的大人了。你还记得小时候的自己想象的未来是什么样的吗？那个时候，我们理想中的大人不一定有一个确切的职业，你可能没有想过要当医生，要当会计师，要当兽医，要赚多少钱，要买多大的房子，而是我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人。年少时候对未来的想象啊，和财富、身份还有地位都没有关系。就像我们的主角亚梦一样，一开始身边的人总说她是一个酷女孩，大家总是用 cool and spicy 酷毙火辣来形容她。可是其实亚梦和当时的那个小女孩并没有什么不同，她只是一个不擅长表达、有一点内向的普通女孩而已。于是亚梦就祈祷可以活得像真正的自己一些，而她的守护甜心听到了她的祈祷之后就此诞生。一开始亚梦呢是有3个守护甜心的，分别是小兰、美琪还有小思，而她们都有着不同的性格。小兰拥有超强的运动细胞，是一个性格率真、有话直说的守护甜心。美琪则有超强的艺术天分，非常擅长美术创作。小思则拥有非常好的家政能力，可以修护坏掉的地方和物品。而他们的样子正是亚梦理想自己的模样。其实除了亚梦之外，这部动漫里还有好几位同学也同样有着自己的守护甜心。这群学生组成了守护者这个组织，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守护孩子们的梦想，而且他们也需要寻找一颗据说可以实现任何愿望和梦想的魔法蛋。守护者在知道亚梦拥有守护甜心之后，就邀请他一起加入组织。而在其他同学的眼里，守护者就是完美无瑕的代表，但实际上这群守护者们在心中也有一个理想中的自己，也同样想要改变现在的自己。其实想一想，他就和现实中的我们一样，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理想的样子，即便是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很完美、很完美、很完美的人，他们也依旧觉得我好像是还可以变得更好的。那你呢？你还记得小时候的自己理想中的模样是什么样的吗？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歌，由 Bono 所演绎的歌曲《最喜欢大家》Mina Daisuki。我们在下一段回来继续再聊，可以到我们的 YouTube 又或是 TikTok 直播和我们聊一聊你的想法，011-1701-8289，又或是到 AIFM.LayShow。

0: FM 下班聊天下，
1: 理财顾问 Marcus 萧宇轩谈一谈这个信用卡。
2: 我觉得很多大马人使用信用卡的其中一个误区，就是大家只看那个饭卡里，就是现在如果你申请这张信用卡哦，可能可以得到行李箱啊、手机啊、电子钱包的余额。不过很多时候大家也忽略了，这一些饭卡里有一些是你肯定可以得到的，但是有些是你申请了之后，它还是需要从很多的申请者里面去抽出一个得奖者。所以呢，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再来就是有些人他觉得积分卡比较好用，他就一直申请积分卡，但是积分卡的门槛是要比现金回扣更高的。如果你的年收入在10万令吉以上，然后你每个月刷卡的消费额有达到7000令吉以上的话，你才考虑积分型的信用卡。如果这两个有一个条件不符合，你就使用 cashback， 也就是现金回扣卡。
3: iFM 下班聊天下，每逢星期二到星期四晚上7点到8点，陪你看世界，听新闻，聊天下。
4: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5: 你以为只是画出来的故事，却总能看穿你的心事。动漫里藏着的，其实是我们最真实的人生。换个视角看世界，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一起来翻看动漫。
6: 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来代班的 YY 燕景。而今天的翻看动漫要和你一起来聊的就是《守护甜心》这部动漫。在上一段我们就有提到，在《守护甜心》这部动漫里，每个孩子的内心都有着一颗心灵之蛋 Kokoro no Tamago， 而这颗蛋孕育着他们的梦想，也就是所谓的理想大人的模样。不过在成为理想的自己的这条路其实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这部动漫里有一个反派阵营叫做复活社，他们也非常想要找到胚胎，也就是那个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魔法蛋。而反派阵营用的方式就是让孩子们失去勇气，失去信心，让孩子们因为自我放弃而导致心灵之蛋变成坏蛋。失去勇气和信心的孩子们会觉得，我做不到，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件事，我就是这样了，我不可能成为理想中的自己的。是不是觉得这些话非常熟悉？就像是被打压后的我们一样，总有人跟你说你做得不够好，你做不到，就这样的程度怎么好意思出来献丑。这些话一点一点地打击你的信心，再一点一点地击垮你的热爱。于是我们开始把对某些事物的热爱埋在心底的最深处。我们跟自己说，算了吧，我不可能做到的，我唱歌这么烂，不可能成为歌手的，我文笔这么差，不可能成为作家的，我英语好烂啊，怎么可能可以到国外留学。有些是来自自己对自己的否定，而有些则是来自像复活社这样的外界给我们的压力。而被压垮的我们从此不愿意再提及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反派阵营同时也是这部动漫的其中一位男主角，他叫做几豆。他曾经呢就在亚梦面前把心灵之蛋弄碎，亚梦很生气，他就质问几豆，你怎么可以这么做，这可是孩子们的梦想啊。可是几豆却告诉他，就算自己不这么做，世界上自己把心灵之蛋弄碎的人到处都是。你看街上那些死气沉沉的大人，他们都是把自己的心灵之蛋弄碎的人。小时候看可能没有什么感觉，可是长大后再回看，简直就是心灵暴击啊。这不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小时候有趣且天马行空的我们，却长成了每天愁眉苦脸上下班，对生活失去兴趣的大门吗？而我们在追求梦想时，好像也不小心 把梦想和自己一起弄丢在这条道路上了。当然，动漫的世界还是很美好的，虽然我们会失败，会迷路，但是我们可以重新出发。而在这部动漫里的前半部，亚梦的老师二阶堂就是反派阵营里的人。他表面是人畜无害的老师，但是在背地里却悄悄地给学生施加压力，让学生崩溃地放弃自己的梦想，然后再盗取孩子们的心灵之弹。可是啊，二阶堂老师曾经也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他喜欢机器人，想要往这方面发展，而上学的时候也一直有一位老师非常看好他，但是那位老师最后因为家里有事辞职了。于是二阶堂的爸爸妈妈就告诉他，哎呀，不要再做什么机器人了，这点前途也没有，还是好好读书，提升自己的成绩比较重要。而后来，二阶堂老师的心灵之弹也在一次意外当中被他自己给弄碎了。不过，在亚梦净化了老师掠夺来的其他孩子的心灵之弹之后，二阶堂老师的守护甜心又再一次出现，他跟他说，终于见到你了，那么我们后会有期咯。而见到守护甜心的二阶堂老师就说，果然还是不行吗？因为我选错了道路，也就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所以这一切好像都已经来不及了。但是小司却跟二阶堂说，老师，你的守护甜心也就是你的梦想跟你说的是后会有期哦。也就是说，你的理想中的自己在更新之后变得闪闪发光，无论多少次他都会再一次的重生。其实我想这番话也是对已经变成无聊的大人的我们说的，他说的是，没事的，理想中的你并没有消失，只要你相信他永远都存在在你的内心深处，随时准备再一次和你相见。那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同样是由 Bono 所演绎的 Kokoro no Tamago 心灵之蛋。

0: 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事来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登场，揭幕战6月11号在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定于7月19号在美国新泽西举行。
1: 这一次，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和私人界合作，正式成为我国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官方转播平台，转播全部104场比赛。
0: 那全国人民都可以用合法的方式免费观赏球赛了。不过该怎么看呢？
1: 你可以通过 RTM 旗下电视台或 RTM Play 免费观看。
0: 太令人兴奋了，那我现在要跟老板说一下。
1: 跟老板说什么？
0: 世界杯期间我可是会把球赛看得比工作更重要哦。
2: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We are 26。
3: 根据2008年残疾人法令，政府将特需人士 OKU 分为7大类别，分别是视觉障碍、
4: 听觉障碍、
3: 言语障碍、
4: 肢体障碍、
3: 学习障碍、
4: 精神疾病
3: 和多重障碍。
4: 特需人士不是异类，只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多一些机会，才能让世界看到他们的光。
3: 让我们为特需人士创造一个更友善的环境，以理解取代偏见，以包容取代冷漠，我们一起
2: 让世界更温暖。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影，今天来和你聊的是这部动漫，叫做《守护甜心》。这部动漫的主角并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和许许多多的人一样，有缺点，而且还对自己不太有信心。我想，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看这部动漫时会那么有感触的原因。因为亚梦的不完美，所以在看到他一次又一次的直面自己时，我们才会感受到被鼓舞，才会感受到那股力量。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个百万富翁跟你说钱不重要，一个超级好看的人跟你说，哎呀，我们不要容貌焦虑啦，许多人大概也是很难接受并且很难相信的。大家甚至会觉得你这个人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可是如果是一个和你一样，也许有一点普通，还有一些缺点的人跟你说，没有关系，就算现在很差劲儿也没事，我们一起加油嘛，感觉是不是好很多？亚梦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存在，她不完美，但却一直在慢慢的变好。而除了亚梦之外，这部动漫里也有很多这样的角色。刚刚提到的守护者的成员里也有很多是这样子的，他们都还在成长，也有很多藏在心里的小秘密，没有办法去直面自己。像丽墨在大家的眼里是一个冰山美人，但其实她最喜欢的事情是搞笑，可是她也不愿意让人家知道。而一直都非常温柔的福子，也因为家族的期望，有着一个没有办法和亚梦坦白的秘密。在大家的守护甜心都是理想中的自己时，反派阵营中的戈拜，也就是乌达乌，他的守护甜心却是一个天使惠流以及一个恶魔一流。因为戈拜的状态已经是理想中的自己了，他已经成为歌手，并且这就是他小时候的梦想。可是他为了哥哥挤斗加入了反派阵营，所以虽然在唱歌，但他却不是为了喜欢的事情在唱歌。那个时候他的内心就有天使和恶魔在拔河，可是戈拜不愿意承认，他从来就不和天使形象的守护甜心，也就是惠流变身，也不愿意坦诚去看待内心当中温柔善良的一面。这部动漫里有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就是有点傲娇，又不足够坦诚的去直面自己。可是这部动漫也在告诉我们直面自己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你要接受自己如是的模样，要接纳现在自己就是没有办法做到某些事情，可是就算是这样也没有关系，因为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做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这个相信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亚梦在新的学期因为不相信自己，他的第四个守护甜心方块黑化，而且离开了他，投奔戈拜。那个时候亚梦也曾经怀疑，我是不是不适合当守护者啊，我是不是没有办法一直闪耀下去。但是在经历了种种事情之后，亚梦最终意识到失败不可怕啊，因为失败了、输了、受伤了都不代表我们迎来了结局，只要相信下一次不会失败，再继续努力，那伤痕越多，自己也会变得越来越坚强。而因为一直坚信，所以内心的光芒就不会熄灭，而亚梦也因此变得更加坚定，方块也回到了亚梦身边。刚刚我们说每一个守护甜心都代表着亚梦理想中的自己，那方块代表的是什么呢？它代表的是每个人内心都存在着的光芒，因为亚梦相信光芒，所以光芒就被唤醒了。我想我们在成长的时刻也一定有过这样的时刻吧，觉得真实的自己很糟糕，觉得自己不够好，想要假装成为另外一个看起来更加厉害的人。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接受真正的自己才更加难做到，而且接受真正的自己才更加重要。来听听这首歌，是由水树奈奈，也就是歌拜的声优所演绎的 Heartful Song，真诚之歌，直面真正的自己吧。

从纸上的漫画到眼前的动画，意志和你一起翻看动漫。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艳影。今天的翻看动漫和你分享的就是这一部《守护甜心》，也是我小学时非常非常爱的一部作品。你有没有想过没有梦想的小孩会是什么样的呢？《守护甜心》里有着这样的一个存在。一开始我们都以为反派阵营复活社里的终极大反派是一个大恶人，但其实他不过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孩子，名字叫做光。而光之所以不择手段也要找到胚胎，只是因为想要找到一个闪亮的东西填补自己的内心而已。光从小就被教导不可以有情绪，别的小孩在玩，他在接受精英培训，他被要求不可以撒娇，不可以哭闹，要像一个标准的继承人一样活着。于是他的内心变得空荡荡的，他没有理想中的自己，他没有梦想，甚至没有情绪。他不会哭，不会闹，也没有什么东西让他觉得有趣。在他的世界里，东西只分为有价值跟没有价值的，而刚才我们提到的所有东西，无论是梦想还也好，情绪也好，对他来说都是没有价值的东西。而在拿到疑似胚胎的魔法弹后，就说啊，原来只是这样啊，一点儿也不好玩，于是就把它丢掉了。就好像前面去摧毁无数人的梦想所做的事，为了要抢到这颗魔法弹，好像根本就是没有意义的。他觉得这些没有意义的事，对自己没有用处的人都不需要留着，连悲伤这种情绪都是不需要的。可是亚梦告诉他，每个人存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价值的。就像点心，有些人觉得它很甜，没有营养成分，所以没有价值。可是吃下去的那个瞬间，你觉得很好吃，那就足够了。梦想和人也一样啊，你可能觉得自己身上的某些品质是无用的，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用的东西，无论是什么，都是因为被别人需要才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你也是，我也是，我们都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内心都是我们的宝藏，没有什么是不被需要的。而在故事的最后，那颗闪闪发光的疑似胚胎的魔法弹再次焕发光芒，它其实就是光的心灵之弹，它回到了光的内心。而光的内心在被填满之后，也终于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大家的面前哭了起来。这其实才是孩子原本该有的模样啊。说起来，亚梦这个名字也很有意思。亚梦这个名字阿姆在英语当中是 am 的意思。无论你是谁，前面都有一个 I， 也就是我， I am who， I am what。 也就是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我是很重要的，并且是不可被丢失的。而守护甜心在日语里是 Shugukara， 也就是守护角色的意思。我想作者要表达的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不要丢失自我，也要好好的去守护你的个性和角色去成长吧。那今天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来到最后，我想要再问一次，在节目一开始就问过大家的问题，你还记得小时候理想中的自己是什么样的吗？而现在的你成为理想中的自己了吗？即便还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都在一起慢慢的努力着。那在最后就来听听这首歌，有的是水树奈奈所演绎的 Taiyoga Nyoyo， 与太阳相称。

这首歌曲是黄子弘凡的《成为你想成为的大人》，在下个小时我们会有心灵零距离的重播，而在晚上11点也会有夜了一点和你一起点歌。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1: Himitsu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晚上十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纳德斯瑞亚诺伊布拉希姆预定明天飞往俄罗斯城镇喀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重要会面，而保障国家燃油供应议程，则是成为政府在这次出访中的优先事项。首相指出，这次访问也涉及东协各国领袖与俄罗斯领导人展开会议，并预计将确保我国的燃油供应持续且受到保障。德德斯瑞安诺也提到，这项积极举措非常重要，确保我国长期能源供应受到保障，并避开能源危机。他表示，良好的经济管理及稳固的外交关系让我国得以维持更低的燃油零售价格。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构正加强防范措施，以减轻强烈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影响。预计这个气候现象将持续到明年初。天然资源与环境永续部表示，相关机构于今天在布城召开的2026年第一届国家烟霾与干旱天气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汇报各项防范策略及应对措施。该部发文告指出，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导致降雨量减少，天气较往常更加炎热和干燥，并可能对农业、水库蓄水量、公共卫生以及露天焚烧和烟霾风险带来影响。文告也提到，委员会一致同意，所有相关部门与机构应该召开协调会议，以确保及早采取有效行动，同时加强预防及监督措施，遏制露天焚烧、烟霾及反复发生的火灾事故。我国与乌兹别克同意强化在农业领域的企业对企业模式，作为诠释两国对更实际的经济收入展开战略关系。

四所学校进行学校安全区域先驱计划，预计将汇集将近20000名学生和教职人员。教育部长陆兆福指出，由于过去发生涉及学生身亡的车祸案件，加上统计显示每年有将近70%的车祸在学校范围内发生，因此推出这项计划。他说，这件事显示出有很多学校进行的车速和道路设施管理层面还没有达到满意水平。对此，陆兆福表示，道路安全理事会会通过学校安全区域先驱计划采取介入措施，包括聚焦在通过改善人行道、路窄和设立交通岛等改建措施。国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7月4号在华盛顿举办至今最盛大的特朗普集会，主题为致敬美国，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星期一在社媒平台发贴文透露，他说这场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当晚7点开始，目的是为了向美国人民民族精神、国家力量和坚定决心以及辉煌成就致敬。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克里姆林宫表示，特朗普在与普京通话中重申结束俄乌战争至关重要，并愿意为推动这项进程提供帮助。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星期天告诉记者，普京和特朗普通话55分钟。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再来是客语新闻。

而后挨一撞飞脸，威尼德来刻意闪换。苏湘得了 Sri Anwar Ibrahim 欢迎贵人，五号皮萨其企图分裂种族散权的政治运动所影响。据解释，目前的政治运动始终在挑起种族敏感。事实上，真正需要被关注的课题是移民的福祉及未来，还有治理国家的人道主义价值。他提到，在重面马来西亚强加下，人道课题行善和献出爱心是其市民面向政策及政府决策下优先关注的事项，以保障国家繁荣。副首相德勒斯阿玛扎希哈米蒂促请民众做好准备应对炎热干燥气候，因为我国意料即将迎来厄年年落现象，并且各种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时。他指出，厄年年落现象将可能在西南季候风期间带来异常干旱炎热天气，国内几个天气的雨水将减少，缺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也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滩天火灾，还有掩埋风险。从七月以后起，凡在国内各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或者是自然存款机进行跨银行提款时，将不会批准数额外一人的服务费。根据马来西亚银行公费、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协会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联合发出的文告，几项创意是用于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或者是自然存款机设备，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负担性，同时也减轻民众日常的现金使用成本。国内苗裔及生活成本普涨，大都阿米赞穆罕默阿里表示，受到全球供应危机、投资油价上涨的影响，沙巴和沙拉越今年数十日的柴油补贴开销已经飙升至14亿元。

月，以政府在2025年前年为沙巴同沙拉越提供的柴油补贴总额是20亿元。其中政府将继续致力于为人民同工业两位提供针对性补贴，因此今日补贴涉及庞大的财政负担，必须谨慎管理同应用相关资源。阿米山再次赴以沙巴沙拉耶及那边的陆路货运同公共交通公司查量，尽快注册柴油补贴管制系统。其中其实为了让相关公司能够获得柴油卡及享有燃油补贴。经济部长阿茂纳斯鲁拉穆罕默纳西讲，尽管全球年年供应危机及天然政策的不确定性持续带来压力，但是我国今年的通胀率仍然维持在1.5%到2.5%的可控范围。其提到，虽然物价压力依旧将持续，但是政府致力确保通胀不会对经济和生活成本造成重大冲击。阿茂也提到，尽管美国对伊朗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但是由于战略贸易通道受到干扰及冲突造成基础设施损坏，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仍然需要时间恢复。目前全球的天然政策危机对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石油供应方面，因此任何有利于和平的正面进展都必须期待。另外，我国欢迎美国同伊朗宣布签署和平协议，并形容此举是缓解叙利亚紧张局势的重要一步。以上的 RTM 黑夜新闻由陈志斌编辑。

0: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1: 没有不会说的话，没有不会退的路。
0: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
1: 在烦恼什么吗？
0: 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感谢你收听 FM 越听越爱，进入这个小时是心灵零距离的节目单元，我是恩慈。今天呢，在我们线上的有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
1: 志伟你好。你好，
2: 是恩慈好 ，FM 的听众大家好。
0: 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跟志伟聊的这个话题哈，也是因为我第一次跟志伟真正合作哈，之前合作的时候是。只是透过一些线上讨论一些课题，在早班的时候，那这次呢，第一次在心灵零距离合作，我们就要谈的一个，我觉得是蛮有趣的课题啊，叫做愿意平凡的勇气，在平凡中感受幸福。这整段里面呢，我觉得会有两个，每个人可能看到不一样的焦点，第一个是平凡，第二个是幸福。我们以前好像觉得这两个东西好像不太能够存在共存，就我们会觉得要不平凡才能幸福，然后你幸福就不平凡之类的，所以这两个放在一起的时候啊，确实会让大家想想，哎呀，在我们生活当中，在这个年代，尤其是这个年代哈，如果你是平凡的话，你愿意平凡的话，好像是一件你会有压力的事情，你好像会担心被苛责，说哎呀，你怎么不够上进心哦，大家都应该要追求不平凡这样子。所以当你想到这个主题的时候，你的脑海浮现的是什么？
2: 是我觉得这个主题是我，如果是我以前的，我是不会想到说哦，平凡怎么会带来勇气幸福啦，平凡就会觉得我自己糟透了，或者是我比不上别人啦，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一开始是因为我是有带一个叫阿德勒，就是如果你没有听过《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我带阿德勒的课程，然后我有看到另外一部电影叫灵魂急转弯，所以当我在深入阿德勒跟灵魂急转弯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其实如果我们只没有停留在平凡纯粹或者是回到当下的话，我们生命其实也真的有些时候要得到幸福，有些时候有，可是它就少了另外一种幸福的味道。那灵魂急转弯，我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它是描述着一个人叫Joe， 然后这就是真的是跟我们几乎大部分人一样，就是他可能会觉得人生一定要有做一些什么事情，人生一定要有梦想。他梦想就是在一个爵士酒吧演奏，他是一个学音乐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好美的部分。我觉得梦想也会带来一点幸福感的，所以可是他就是得到了这个爵士酒吧的邀约的那一个当下，他就发生了一些事情去世了。哎呀，那他就觉得哦，我感觉不到幸福啊，因为我没有得到那份成功，我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梦想，我这个人生就是不太幸福。然后他就变成一个灵魂的状态，就上了，就类似上一个灵魂重装，然后不小心掉下去，成为了另外一个灵魂，叫22号的灵魂导师。然后在跟这灵魂22号互动的过程中，他就发现他，因为这你们要去地球投胎了，这部电影啊 ，Pixar 的这部电影 ，Soul 这部电影要去灵魂投胎，地球投胎或者去地球的话，你一定要有一些内心的火花。那22号是被很多神圣的灵魂，例如圣母 Teresa， 然后拳王阿里等等一些很神圣的灵魂训练过的，所以他就会他其实他就找不到火花。然后那个Joe 也是气急败坏，因为他也是想要回到地球实现他的梦想，他就希望他有火花，所以就一直记不起他的火花等等，然后就是我们所谓的躺平啊，现在的人所谓的那种就是有点厌世的人啊，22号灵魂。然后他们两个就很有趣的掉入了地球那一状态的时候，然后这个22号技术旧的原本的身体，然后就进入了猫咪的身体来陪着他，然后他就让这个22号代替他去就去到成为这个身体，然后甚至代替他演奏等等的过程中，突然他发现实现了梦想，感觉没有我想象中这么幸福，然后我实现了这些一切的东西，好像 内心是有一刹那觉得幸福，可是空空的。然后22号占据他身体的过程中，他突然发现说，哦，我没有所谓大家的火花，可是我看到叶子掉下来的那刹那，我感觉好好玩，好幸福。我看见很多新奇的东西，我突然觉得是很享受的。我在这个当下的时候，一刹那抓着那个叶子的时候，我会觉得幸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追求幸福是，追求梦想是带来成就感、幸福感的。可是同时候，有些时候好像活在当下，经验生命的每一刻也是另外一种幸福。而我们的文化常常习惯了告诉你比别人好，追求梦想、追求成功才是幸福。只是我觉得说，会不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回到平凡，回到当下，回到真的是身边你重视的人，那一刹那你可能体验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幸福。所以今天是想要提供另外一个幸福的框架。嗯，
0: 我觉得你刚才说那部电影里面很有趣的地方，就刚才提到说，哎，我们以为好像啊，如此的梦想成真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好像只有得到了我要的东西，我的那个梦想，我才可以幸福。就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哦，我要追求财富，我要多少钱了我才能够快乐，或者我一定要买了房子我才能快乐。然后后来你可能买了那个房子，当下哇很快乐，但是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然后那个快乐就不复存在了。然后才发现，哦，原来达成这个梦想，或者买到房子，或者所谓的成功，它也并不是打开幸福快乐的钥匙。所以大家后来才发现，那我要怎么样去感受幸福这件事情？所以也是很多人可以开始在探讨，但是又回到一个点哈，就大家会这么说啊，所以如果通往就是财富啊、成功啊，不是快乐的点，那大家会说，那我就躺平就好了。
2: 是，所以我觉得这里头，我先首先说，
0: 就去到另外一个极端，对不对？就好像现在的极端，
2: 对了，嗯，是，因为我觉得追求梦想，有些时候真的也会让我们带来一点幸福的，例如在追求的过程，拿到钥匙的时候，那一下呢是感觉到幸福的。可是我们常常重视结果多过过程，所以如果你在结果跟过程中同样享受的时候，你就有双重幸福了。小孩才做选择，大人两个都要。然后也是，就像你刚才所说，如果你真的只是说，哦，我就躺平，这样我又觉得你又失去了另外一种幸福了。所以我觉得所谓的平凡的幸福，并不是告诉大家不要追求成功，因为你追求成功、追求某一些东西，一定有你的意义，那份意义一定也产生幸福感。可是我们就不要单一的只有这个结果，我们也希望过程。而平凡常常邀请我们的关注点是放在过程的，所以我们是大人，我们什么都要。
0: 对，我们什么都要。好，但人生好像很难什么都要，尤其当我们说比如说我们要摆脱平凡的时候，好像就大家会比较容易受到认可。当然要摆脱平凡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或者那个代价是什么，像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有些人会躺平，就因为觉得可能我要追求那个梦想的代价太大了，或者是可能那个梦想其实也并不是我的，是社会给予我的成功标准，然后说啊总要买车买房啊，你才是算是一个成功人士这样子。所以但可能对我来说买车买房的代价太大了，所以还会觉得啊，那我干脆不要。好，所以其实到底要怎么样在平凡的生活当中依然是能够感受幸福，而且要跟所谓的社会主流价值有一点逆流而上呢？我们稍后回来再跟志伟聊一聊。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应影，一起数榜啦。
2: 我的肚子很痛，
3: 放心，我有德安风沙丸。
2: 哦，舒服多了，谢谢德安风沙丸。
3: 对呀，德安风沙丸可帮助减轻肚痛、腹泻、消化不良或轻微呕吐。
2: 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肚痛良药，居家旅行都适合随身携带。
3: 购买时请认明飞鹰塔标德安风沙丸。
4: 德安风沙丸。
2: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0: 迎回到心灵零距离，你好，我是恩慈。今天呢，恩慈和注册心理辅导师张志伟，我们在谈着的这个话题是愿意平凡的勇气，在平凡中感受幸福。志伟有分享了很多关于这一位奥地利的心理学家阿德勒的一些理论，他也是现代心理学很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所以我们这一段继续的跟志伟来聊一聊如何在这个平凡中感受幸福。
1: 是，恩慈好，爱变听众大家好。
0: 嗯，也想回归这个平凡的幸福，是不是好像人生总要先去闯荡一圈，然后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才比较能够感受到？因为可能在小的时候会觉得这一种平凡是很理所当然的，包括你说家人在身边啊，吃一顿暖饭啊，吃到妈妈煮的菜，这种平凡的幸福以前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你得要就是经历磨难失去之后，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珍贵呢。
1: 是是是，所以我有些时候带课程就很有趣，我发现当然也有一些是年轻人，可是大部分是有一些年纪的时候，他们就会真的比较容易感受到平凡的幸福，就是有生命的历练。可是如果我们越早培养平凡的幸福的话，就感受平凡的幸福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可以不只是纠结在结果，而是在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幸福。
0: 就不会错过那么多幸福的机会，是这样的意思吗？
1: 对了，你会发现说可能你例如你每次妈妈煮的餐，你真的一直都会觉得理所当然，可是你培养这个能力的时候，你每次吃的时候你都感觉到那份幸福，你都体验到跟妈妈的那一个时刻的时候，我觉得这份感受幸福如果能提早一点，其实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0: 而且甚至可能不会太留掉太多遗憾，比如说因为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如果你等到失去才来珍惜的话，那可能有时候就心里会多一份遗憾，但如果是你提早珍惜的话，那你失去了的那一刻没有那么遗憾。
1: 是的是的，当然我们人生回避不了遗憾，就像恩慈所说，早一点体验，你就会早一点把这些美好的感受的点滴放在你自己的感受的系统或者感受里头，你就会更多比较美好或者感受幸福的经验。然后平凡幸福还有一个好重要的点，就是我不知道听过成长模式跟固定成长思维跟固定思维嘛，其实它里头最重要的概念就是当我们在追求一个结果的过程中，我们提醒自己是可以学习的，也在过程中肯定自己是有努力的，或者是享受那个过程的。所以追求平凡其实有点靠近成长思维，不过它更提醒我们说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可以不断的肯定自己，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感受到你在达到成功或者是学习到一个新的东西的过程的幸福。所以平凡其实简单而言就是提醒我们把焦点回归到过程，不只是结果。
0: 那具体可以怎么样去感受呢？因为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感受不到，我就是比如说他会讲就是很平凡啊，我就是日复一日这样啊，怎样感受幸福嘞？你说喝一杯茶幸福，但是我喝了我没有觉得幸福，我怎么去练习？
1: 是的是的，这个是这个就让我想到一部电影，就有点像恩慈刚才所说的这部电影叫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tty， 还是白日梦想家，是蛮久的一个电影了，老人家看的。然后这部电影呢，是啊，很老一下。然后这部电影，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是因为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它是在一个很出名的杂志，一直做照片的编辑等等的。然后可是刚好这个杂志被财团买了，可能需要结业，所以他们现在出最后一版，真的很珍贵。这个最后一版就是一个纪念。然后这个主角他就需要拿到那个照片，跟一个非常著名的摄影师，他是野生的摄影师，也是总之是很出名的摄影师，拿到他的照片。然后这个主角又很喜欢爸白乐梦，很多东西他是想要做，就是跟他女生表白啊，然后想要环游世界等等。可是他都一直不敢，就是只是发梦而已。然后他为了追回这个照片，他就需要跟他的女神合作，然后他就需要好像去，因为那个摄影师跑到其他国家，因为照片他摄影师说寄给他找不到了，所以他就想要跟摄影师拿回照片。所以他就 就在追寻这个摄影师的过程当中，嗯，然后他就环游世界了，嗯，然后他就需要跟他的女神合作，然后他就开始从事，他其实是个滑板很厉害的人，可是他追寻的摄影师的时候，他开始 pick up 他最喜欢的东西，过去喜欢的东西，嗯，然后到最后节目的最后，就是他有跟他女神表白，嗯，哇，所以会发现说这个真的很激励人心啦，然后也会觉得哇，果然追求梦想是可以感觉到幸福，就像刚才恩慈所说的，就是追寻，就是我们一定要经历一段的过程，嗯，然后我们真的就会感受到幸福，嗯，然后这个男主角我的米蒂真的也感受到幸福，所以他成功拿回照片了，嗯，他真的要为他的这个工作的人生十多二十年人生画一个句点的时候，嗯，他拿起那个照片，就是他让表，因为蛮他就拿去看的时候，突然看到照片你最后杂志的封面并不是那种动物啊或者其他有趣的，而是主角本身很认真在处理工作的一个照片，嗯，啊，然后变成他的封面，然后他最后的，我记得他所说的就是每一个认真工作的人都是一个就是造就这个杂志的出现，所以这部分让我感受到很符合今天主题，就是就像我们一开始或者真的还不能感受到平凡的幸福，我们就可以去继续追求梦想，追求你想要的，做你喜欢做的东西，追求一下你喜欢的女神男神，还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这个过程中也是会感受到幸福，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嗯，可是当你在追寻过程感受到幸福，有些时候追到追不到，那结果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嗯，可是那个过程的造就这个每一个达到最后，或者是真的达到梦想达不到梦想，造成那过程的每一个自己，例如认真工作的自己，每一个平凡的自己都是很重要的，嗯，然后如果我们感受到每一个平凡的自己的话，那个这就是一个感受平凡的勇气，嗯啊，所以我想要提醒大家，是追求梦想真的也是一个很重要追求勇气的部分，可是回到过程也是很珍贵的，嗯，那我回到刚才恩慈所说，那我们要怎么在生活中追求平凡呢，就追求平凡的幸福呢，嗯，第一件事情之前有谈到，可是我们可以仔细看的，就是我们寻找你怎样衡量你的幸福，或者怎么衡量你自我价值的标准是来自哪里，嗯，我们的就像刚才恩慈有提醒的一点，就是那个定义跟那个衡量的标准，如果是来自社会的话，它就是不平等的，或者永远来自他人的话也不平等的，嗯，你能不能在某些部分是回到自己的，就像我的米蒂最后就是他反正都要被裁员了，所以他就回到自己说，我兢兢业业做工而已，那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就开始享受自己的人生，开始知道他的工作的他的价值不在只是工作而已，他可以是回到自己，也是可以回到自己喜欢的人等等，所以他的标准开始从外在变成自己，这是第一件事情，回到你怎么定义你自己，定义你的自我价值的幸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怎么建立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社会系统，或者不被这些文化影响，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比较的社会太多了，所以我常常会邀请我的学员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如果这个社会没有社会的评价系统，也没有比较，你打算怎么活？恩慈可以 feel 一下，然后大听众也可以 feel 一下。
0: 我在很认真的思考这个题目，甚至我在想着，哦，如果可能这个问题就有包括甚至今天没有任何人会评价你的时候，我不完全把所有人的目光跟期待归零的时候，不存在的时候，我到底会想怎么活？我觉得会平凡一点是 OK 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后来在成长的路上发现，哦，你要追求的财富或者是成功要付出太多的代价，跟可能牺牲太多你的人生相对重要的东西，比如说健康，你今天会觉得健康没有很重要，但是你放长远来讲，其实健康是非常重要，但是可能在你很忙碌的投入事业啊什么的时候，你就会忽略了你的健康啊，这是我说的代价。可能第二是亲情， 可能就是因为你花太多的时间在工作上，你就会花了更少的时间在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的身上，然后你就会后来再反思，其实你的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可能是这些关系，但是你就是为了同时要符合那个社会的要求或者标准或者成功，你可能就是牺牲了这些作为代价。所以如果今天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拿掉的话，那你可能才会比较真正的知道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1: 哇 OK OK， 恩慈很厉害，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价值系统或者自己的价值了。因为每一次我问这个学员这个问题给学员，他都会形成两个，一些人真的觉得 OK 啊，我就觉得很自由啊，我就开始想做自己想做的东西，然后甚至知道自己重视些什么，然后也有一些学员也是非常正常，就是我们内心可能某一个部分他是感觉到恐的他突然感觉到如果没有人，其实我到那我追寻这么久的东西是什么来的然后没有人可能肯定我然后没有一个比较
0: 没有掌声没有鼓励没有喝彩没有说你好棒棒，但我为这些是干嘛这样子。
1: 对啊，突然觉得好空哦。所以你会 feel 到说，所以外在世界有些时候也真的在某一个状况是塑造我们自我价值或者塑造我们感觉良好这件事情的，特别是现代社会。所以你有两个状态，如果就是听众们，如果你在问自己这个问题，如果我世界没有比较没有一些评价系统的话，我的感觉是怎样的，你有这两个反应或者是没超过另外一种反应都是很正常。
0: 是，所以我们这边先让大家有一个听歌的时间去思考沉思在刚才志伟的这个问题上面。如果这个社会突然间跟你说没有了评价系统，没有人会再在意肯定你做的任何事情，不管你今天是超级富翁或者是你今天完全就是非常平凡，都没有人会给予你任何评价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如何？你会想过怎样的生活？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1: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我们跟志伟最后来聊一聊哈，你刚才说的“不完美的活着”这句话当中的含义跟精髓在哪里呢？
1: 我觉得啊，我你选阿德勒，他虽然很像哲学，可是他其实就教大家怎么活着。
0: 嗯，
1: 然后当然还有融入心理学的某一些很重要的概念。我觉得他有承认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我们注定不完美。
0: 嗯哼，
1: 啊，因为你其实是当我们有一些标准。或者有一些的生活中有一些真的我们自己即便是自己期待都好，
0: 嗯，
1: 它未必真的是可以达成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未必可以完全达成我们想象的样子，
0: 是
1: 啊，所以不完美是我们人生一个很大的课题，
0: 嗯，
1: 可是他说也因为不完美，所以我们在生命中可以体验的东西是很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最重要的不是完不完美，最重要的是不完美我们都愿意向前。
0: 嗯，
1: 然后如果你继续愿意向前，然后慢慢的也松绑了社会的标准，这样你活，你这份活其实是真的会遇到幸福的。
0: 嗯，
1: 一个例子，我们很期待我们跟某一个伴侣孩子的关系真的是很完美的，例如一个例子，孩子你觉得小时候真的超级可爱，小学的时候激死你，可是可以一到了中学要啃他，不是我父母来讲真的很失落嘛？还以为真的这么可爱，这么有趣，
0: 怎
1: 么长大了？对，
0: 这么歪掉了，
1: 失落，对，那很感慨，然后曾经自己有承诺自己，我永远不会像我父母这样对待自己。可是自己重新用的方法，又好像不适合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失落，那一份失落就是孩子不像以前这么亲密或者这么可爱，
0: 嗯，
1: 另外一个失落是怎么做都好像不完美，
0: 嗯，
1: 这就是生活。可是就你想要把孩子塞回去或者不要生的孩子没有，所以你可以做的部分就是我即便不完美，
0: 嗯，
1: 可是我还是愿意向前，
0: 嗯，
1: 然后我还是愿意跟这个孩子相处，还是即便有很多的冲突，我还是愿意跟他去沟通，然后不管他怎么看我，我也很挫折，可是我还是愿意跟他去靠近，就回到我们价值感活着，然后我也试着不停的调整跟他相处的模式，觉察我自己，然后因为不完美我继续往前，而慢慢的跟他关系可能真的也不完美，可是开始放松了，开始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然后它就变成真的还是你真的很重要的。
0: 嗯，
1: 可是如果我们抓着完美的话，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为什么这样看我，我已经付出这么多了，或者是我一定要做好的妈妈，我孩子应该变成什么样子的时候，你带来很多的控制，你带来很多的执着，你带来很多冲突的时候，你的关系不会好的。
0: 嗯，
1: 而不完美的部分，真实的活着的时候，你跟亲子关系就会有不一样的发展，甚至伴侣关系也是啊，他可能真的满足不了你渴望，你还是沟通，学习很多辅导方式跟他沟通，发现他不吃这一套，然后等等，可是在我互相冲突的时候，他只要你需要他配合一点，就不配合一点，他愿意配合一点，你又感觉到一些满足，可是又满足不到，有点不完美，也开始接纳，持续有一些冲突沟通等等，然后也有一些美好的时刻，慢慢的你发展到彼此都舒服的脚步，更多舒服的角度的时候继续往前，那你就可以达到你更就想要的关系。所以阿德勒想要提醒大家，生活绝对不会完美，关系也是，可是重点是你愿意继续向前吗？在关系中继续经营，在工作中继续的尝试跟学习，这份继续向前的勇气，阿德勒最重要是勇气，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当你真正的做到不完美，又是可以肯定自己，然后甚至我们回到上面是知道自己怎么活，什么东西对你重要的时候，你带着这样的步伐，不完美的步伐继续向前的时候，你会体验生活中是啊，真的是平凡的，
0: 嗯，
1: 有些事，可是我真的感受到幸福，这就是阿德勒所提到的平凡如何通过不完美而带来的勇气。
0: 嗯，我觉得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不完美才特别的人性化，人的温度，因为完美就是神了嘛，那你会觉得人之所以是人，然后有他的独特，有他的人间值得，就是因为他的不完美，而在不完美中可以发现另外一种美。
1: 是的，是的，嗯、是。所以，如果以阿德勒的概念呢、啊，以阿德勒的概念，嗯，我们真的就想说，不完美其实才会变成人，人你其实因为不完美，你才会跟更多人连接，还是等等，一些才会感受到温暖。
0: 是、嗯，
1: 所以。这就是阿德勒所提到的，可是你会发现说有些时候还是对某一些东西特别的执着，某一些东西特别的抓紧的时候，你有意识到可以立刻改变最好。
0: 嗯，
1: 如果你意识到你没有办法改变是卡住的话，
0: 嗯，
1: 阿德勒会说这不是你的错，
0: 嗯，
1: 这可能是你在生命中经历了某一些东西影响着你。
0: 嗯， 嗯
1: 啊，例如一个例子，例如我为什么一定要做完美的父母亲，我一定要避孩子亲近我，我一定要听完他所有的秘密。即便孩子是中学生都好，我都想要这样的时候，我回到我自己的人生，我突然发现说，因为我中学，我父母是跟我不靠近的，
0: 嗯，
1: 所以为了弥补这个，我就做了这样。对了，
0: 嗯，
1: 所以这份最大的提醒是我们持续的觉察，然后持续的，允许自己的不完美，然后慢慢做一个。跟这个人的关系，或者是跟这个世界，或者跟这个年纪的生活的一个新的关系，
0: 嗯、
1: 或者新的活法了。可是这份活一定要回到自己喜欢的活法。
0: 嗯，好，今天非常感谢志伟哈，跟我们分享了愿意平凡的勇气，在平凡中感受幸福，从接受不完美的自己跟不完美的人生，但依然往前走开始哈。节目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嗯？总结一句话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
1: OK 好，最后的一句话是谢谢大家聆听，然后有一个好重要的东西是，如果平凡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可怕，
0: 嗯，
1: 因为在阿德勒的眼中是你平凡，我相信每个人在生命中一定有为某个人和你生活贡献，例如工作或者跟别人相处、
0: 嗯、
1: 你一定有所贡献的，所以平凡的自己然后愿意为这个社会愿意跟别人贡献，那就是一个很珍贵一个很珍贵跟值得的自己，然后贡献的过程或者在平凡的过程，请你记得享受当下，享受那个平凡的幸福。
0: 嗯，好好的看见自己的价值，并且像刚才说的享受那个过程来肯定自己哈，好好的活着，再活出自己的幸福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好，今天非常感谢志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蔡淳佳的歌曲《平凡就是幸福》，我是恩慈，我们下期再会。

0: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晚上11点，萨拉姆尼香布达尼，你好，我是吴景秋，为您带来晚间新闻。首相达达斯里安瓦伊布拉欣认为，国家的发展和经济进步成果必须让社会各阶层全面共享，尤其是基层人民。他说，国家发展议程不应该只聚焦于大型项目或高科技现代化建设，而是应该让农民、渔民、稻农及小原主等群体切实感受到发展带来的成果。首相也提到，尽管人工智能及数码转型等高科技项目对于未来发展至关重要，但乡区社区的福祉与收入水平依然是昌明政府的优先关注事项。政府将在今年7月起全面承担药物邮寄到家服务的配送费用，预计每月汇集约8万名病患。通讯部长达德法米法迪尔指出，这项由卫生部与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推出的举措，估计每年耗资的569万 ringgit 将由通讯部和通讯委员会全额承担。他提到，此举有助于符合该计划资格的病患无需再自行承担药物的配送费。部长也提到，符合资格的受惠病患将由卫生部在该服务下全权鉴定，至于配送服务将由作为通委会持牌服务的马来西亚邮政公司负责执行。高等教育部严正看待日德拉区州议员哈因·希鲁曼·阿卜杜拉针对进入公立大学制度在脸书发布的视频中发表的不实指控，目前正研究适当的司法程序向这名议员采取行动。高教部发文告指出，这项举措也是为了捍卫该部门、公立大学、国家高教体制的廉政，以反击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高教部也提到，这类的指控相当严重，并足以诋毁国家高教体制的整体形象和公信力。而这名议员也已经不仅一次做出类似的指控。水灾消息，截至今晚，霹雳州两个县的救灾中心灾民人数依然维持在92名。州灾难管理委员会指出，其中在拉绿马登斯南马县共收容了41个灾民，曼荣县则录得51个灾民。日本外交部对沙巴东部几个地区下调旅游警告，这是因为这些地区的安全情况有所改善。日本一家旅游媒体报道，日本当局把对沙巴东部岸外地区的第三级旅游警告，也就是避免前往当地，下调至第二级，意味着避开不必要行程，但这不包括邦吉岛、巴兰邦岸岛和其他岛屿。此外，从古达延伸至

警告级别则从第二级下调到第一级，也就是前往这些地区时必须提高警惕。国外方面，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签署公告，勒令目前处于休会期的国会在星期三召开紧急特别会议，以迫使议员重返议事厅，搁置政治纷争，就多项关乎民生的核心法案展开协商与审议。小马可斯星期一在宣布这项决定时指出，面对石油危机与自然灾害等多重挑战，政府急需就加强社会保障、扩大教育和医疗保健覆盖范围，以及为菲律宾民众提供更多支持的重要法案采取紧急行动。他也希望这次特别会议能让议员回到议事厅推进重要法案进程。国际海事组织欢迎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并声称正在推进波斯湾地区被困海员疏散计划。新华社报道，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星期一发声明说，美伊两国协议有助于海事组织推进疏散数千名困在波斯湾地区海员的计划。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来是粤语新闻。

你好，我是张慧玲，为你带来粤语新闻。首相特里安诺伊布拉欣呼吁国人不要被涉及企图分裂种族社群的政治运动所影响。他解释，目前的政治运动聚焦在挑起种族敏感，事实上真正需要被关注的课题是人民的福祉及未来，还有国家治理的人道主义价值。他提到，在昌明马来西亚框架下，人道课题、行善和献出爱心时刻成为每项政策及政府决策下优先关注的事项，以保障国家繁荣。首相亦宣布拨款100万令吉给吉隆坡布杰卡拉长屋居民作为住宅维修和维护补贴。首相表示，政府关注当地居民的福祉，并希望通过有关援助协助减轻当地居民在房屋维护方面的负担。另外，达杜斯里安娜预定听日飞往俄罗斯城镇喀山，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重要会议，以保障国家燃油供应议程，持续成为政府在这次出访中的优先事项。首相指出，这次访问亦涉及东协各国领袖和俄罗斯领导人展开的会议，并预计将确保我国的燃油供应持续而且受到保障。副首相特鲁斯里阿麦扎歇哈米迪促请民众做好准备应对炎热干燥的天气，因为我国预料即将迎来厄尔尼诺现象，并且这个现象可能延续到2027年初。他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将可能在西南季候风期间带来异常干旱炎热的天气，国内几个地区的雨水将减少，缺水将增加，并且国内亦将可能出现森林和泥炭地火灾以及烟霾风险。另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机构正加强防范措施，以减轻强烈厄尔尼诺现象所带来的影响。预计这个现象将持续到明年初。天然资源和环境永续部表示，相关机构今日在布城召开的2026年第一届国家烟霾和干旱天气指导委员会会议上，汇报各项防范策略和应对措施。从7月1号起，凡在国内各家银行的自动提款机或者是智能循环机进行框

银行提款时，将不会被征收额外一令的服务费。根据马来西亚银行工会、伊斯兰银行和金融机构协会以及发展金融机构协会联合发出的文告，这项倡议适用于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和智能循环机，以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和可负担性，同时亦能够减轻民众的日常现金使用成本。经济部长阿茂纳苏拉穆罕默纳斯说，尽管全球能源供应危机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持续带来压力，但我国今年的通胀率仍然维持在 1.5% 到 2.5% 的可控范围。他提到，虽然物价压力预计持续，但政府致力确保通胀不会对经济和生活成本造成重大冲击。阿茂亦提到，尽管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但由于战略贸易通道受到干扰及冲突造成基础设施损坏，全球石油供应预计仍然需要时间恢复。目前全球的地缘政治危机对国家经济带来重大影响，尤其是在石油供应方面。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由陈子斌编辑，下一节新闻将在听朝7点播出，再会。

0: 夜晚可以平静。
1: 再见的时候牵起我的手，
2: 夜晚也可以跳跃。
3: 再也不想活得像复制贴上，只想要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解放。
0: 星期一至星期天晚上8点到12点，
2: 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节目，
0: 让你越夜越爱。FM 越听越爱，你好，我是 YY 燕颖。听过的歌曲是迷先生所演绎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心情》。这个小时有夜了一点，让你来点歌。欢迎你到我们的 TikTok 来和我们说说你想要点什么样的歌曲。AIFM.Malaysia。当然，你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来和我们说一说你想要听什么歌，记得要附上歌手的名字。所选的歌曲需要是2000年以后发布的歌曲，同时在前面3个小时不可以重复相关歌手的歌曲。如果相关歌手的歌我们已经在前3个小时播过了，那我们在这个小时就不会为你选播。由于选歌的时长有限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选播你的歌曲，也希望大家啊不要灰心，你可以在明天又或者是在每一天的晚上11点来参与我们的点歌环节夜了一点。接下来来听听这首歌曲，有的是大影所演绎的《靠关系》。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VR26 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4点到傍晚6点。本周季军歌曲蔡明仁牙痛。

听过的歌曲是 By Two 的《爱上你》以及五月天的《夜访吸血鬼》啊。那在这里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啊，分享一项消息。首先，雪隆区的朋友注意啦，稍后也就是6月16号星期二的午夜12点到清晨5点之间，将会有维修工作。使用106.7以及89.3频率收听 FM 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有少于5分钟的干扰。如果有造成任何不便，还请大家见谅。在此之间也可以通过 RTM Click 来收听我们的电台。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大家所选播的歌曲，有的是这一首王琦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你有想要听的歌曲吗？欢迎你 WhatsApp 到0111701889，又或是到我们的 TikTok AIFM.Malaysia 和我们说说你的选曲。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回归生活的本质，一起用心生活。
1: 我是余盈妮，生活营养师。肥胖是性早熟的致病因素之一，而过度喂养从婴儿时期就要开始注意了。宝宝不开心或者是不舒服，都会以哭的方式去表达。很多新手爸爸妈妈只要听到 baby 一哭哦，就会觉得哦，一定是肚子饿了，就会塞一个奶瓶给他。其实啊 ，baby 哭有很多原因的，可能是因为胀气啦，可能是因为累啦，可能只是换了一个环境，他需要人家安慰。那如果 baby 一哭就喂奶，其实就很容易出现过度喂养的情况。那再来呢，两岁以下的孩子啊，饮食里面其实不建议吃任何有添加糖分的食物。儿童食品里面其实有很多都会加一些糖分进去，可以通过查看食物标签去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食物。
2: 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中午十二点，iFM 爱生活与你一起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3: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4: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5: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6: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7: 拒绝非法赌球，守住你的钱财，
6: 更要守住你的家。

0: 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 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不用剧本知道要演什么吗？
1: 知道，他们四个人 Baskawan 都有基本的功力啊。有一个故事主题确定了之后，然后角色分配，他们就发展那个故事了，剧情高潮起伏，最后来个圆满收场，那个是方言戏剧。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第五台前高级主播兼广播剧节目制作主持人林青。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3: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0: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听过的歌曲是逃跑计划所演绎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一首歌曲是赵鑫的《许多年以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祝你有个美梦，晚安，明天也会是美好的一天。

0: 爱的修复。
1: 古兰经第103章时光章寓至三节，以时光蒙色，一切人却是亏折之中，唯信道而且行善，并以真理相劝，以坚忍相勉的人则不然。时光章是我们经常诵读的一章天经，尽管它只有三节经文，但它却意味深长，阐明了人生的真谛和价值，为我们指明了成功的方向。逝者如斯，一个人来到今世，从他生下来那一刻开始，他就与时间发生关系了，无论他情愿与否。真主啊，我们求你保佑免遭贪趋与吝啬，免遭极度的忧愁和欲诱，我们求你保护免遭无能和懒惰，免遭债务缠身与遭人控制。主啊，求你赐予我们三五年节，赐予我们中午的幸福，赐予我们下午成功。我们向你祈求今后两世的福利。我们的主啊，你真崇高，你真高洁，一切赞颂全归您所有。
0: 爱的修复每天晚上11:55为您播出。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别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4: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嘿、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0: 删掉。
1: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2: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3: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4: 爱从自己开始，努力成为独一无二的自己，活得更精彩。每逢星期一到星期四下午2点，由我配音带你进入音乐世界，了解歌曲的多元风格，感受各种乐器的魅力，并探索充满巧思的文创手作，还有实用的生活小妙招，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惊喜与美好，善待它也善待自己。

0: 夜是黑的，但心情是白的。
1: 你是白色，
0: 生活的颜色由我们选择，不需要委曲求全，也不必随波逐流，自己就是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
2: 能给他一个不管多久都不会变动的家，收留所有的流浪，不让他觉得害怕。
0: 选择独处，保持微笑，选择陪伴，我们同在。
2: 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
0: 每逢星期四晚上9点到11点，国俊用声音和歌曲和你互相疗愈。
1: 有很多事没有答案，有很多人牵手后又聚散。
0: 俊情三条线，除了笑容还有内容。
3: 爱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0: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1: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2: 你以为在搏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3: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4: 拒绝非法赌球，
2: 守住你的钱财，
3: 更要守住你的家。
5: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6: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5: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6: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5: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6: iFM 强大主持阵容，追西进程、小韩、舒林、正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5: 陪你看世界变化，
6: 听新闻脉动，
5: 聊天下大小事。
6: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5: ，iFM 越听越爱。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2: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1: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小时候也许不明白它的意义，长大后才懂得这套共同认同的价值正是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稳定的基石。当不同种族拥有一致的核心价值，能减少隔阂，增进理解，凝聚团结，一起推动国家不断向前。 IFM 与您一起爱国守法做正直的人，共同守护我们和谐的马来西亚。
1: Click 流行音乐
2: ，Click 热搜新闻
1: ，Click 体育赛事
2: ，Click 生活资讯
1: ，Click 时事焦点
2: ，Click 电视电影
1: ，Click Podcast 重温。
2: 一个动作，
1: 掌握所有。
2: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1: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2: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0: 女儿，听说有个网站可以申请未领取的钱，你快帮我上网看看，可能有钱可以拿哦。
1: 哎呀，老爸，不是说了吗？不要再被诈骗了。
2: 等等，这不是诈骗。根据数据，这些因为拥有人忘记领取、遗失或受益人不明而被存放在我国国家会计局的款项，一度高达上百亿令吉。这些资金主要源自不活跃的银行账户、到期未领的定期存款、过期的保险赔偿、支票、工资、佣金、退款等等。
1: 真的吗？那要怎么查询我有没有遗漏的钱呢？
2: 如果你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而有一些未领取的钱，也就是 WTD Wang Da Li Dun Dun，就会被记录在 eGumis 系统当中。首先登录到正确的 eGumis 官网 egumis.anm.gov.my， 点击 Semakan Charian WTD，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就会显示有多少笔未领取的款项，如果没有款项就会显示 the other data。
0: 女儿，你看，我有一笔未领取的钱。
2: 如果有款项就可以进一步点击申请，并依据系统的要求上传身份证、银行户头证明等文件，系统核实确认无误之后就会把资金转入个人银行户头。当局呼吁大众透过正确程序认领，但切记提防任何假冒 eGumis 或该局的电邮，该局是不会发电邮要求你点击任何链接或提交银行账户密码等隐私资料的。
1: 我记得了，认清楚官方网站 egumis.anm.gov.my。
3: 脸上有光，广告拍摄 Take One Action。
4: 我脸上的肌肤水水的，充满光泽，我的秘诀是它。你是不是也想跟我一样脸上自带光芒？很简单，多听多看多思考，还有不断地提升自己，让自己由内至外散发光芒与智慧，自然会脸上发光。
3: 关注 IFM 脸书
1: AIFM.Malaysia，
3: 吸收不同的内容与资讯，外在固然重要，
4: 内涵更是脸上有光的秘诀。

0: Hey, 夜深了，你是不是在想那一个人，还是在想那些藏在心里的事？
1: 晚安，晚安，晚安，你听不听得到？
0: 从午夜十二点到清晨五点，意志用一首首歌陪伴不同心情的你。
1: 晚安。
2: 老师哥给我这个歌词。
3: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奉
2: 行，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3: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3: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3: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怎么断，像是转枕头，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1: 4年一度全民看球。
2: 每四年一次，全世界有几十亿人为一个球疯狂。但你知不知道，这股热潮的起点其实源自于一个法国人的浪漫构想呢？早在1920年代，当时的国际足联主席朱尔西·雷米特提议，既然足球已经风靡全球，为什么不办一场独立的世界最高水平的锦标赛呢？于是在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在乌拉圭诞生了。那时候没有飞机头等舱，欧洲球队要坐两个星期的轮船横渡大西洋才能到达南美洲。当时只有13支球队参加，决赛就在乌拉圭和阿根廷之间展开。有趣的是，因为两队都想用自家生产的足球进行比赛，最后上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换成乌拉圭的球完成比赛。结果东道主乌拉圭以4-2捧起了第一座奖杯，女神金杯。近百年的历史里，世界杯见证了太多传奇。17岁的贝利在1958年横空出世，开启了巴西的五星王朝。马拉多纳在1986年上演上帝之手与世纪进球。梅西终于在卢塞尔球场圆梦世界杯，捧起大力神杯。球场上的每一分钟都在创造历史，而你我正是这历史的见证者。
1: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3: 一首歌是一段回忆，一段旋律也可能是心情的写照。在忙碌了一周之后，给自己一个放松的理由，一起走进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好歌大放送。每个月有不同的主题，不限语言，只限好听。每逢星期六和星期天傍晚6点到晚上7点，敏瑜在好歌大放送，和你一起用音乐度过轻松的周末。

0: 可能你以为我们很严肃，
1: 很有气质，
2: 很有风度，
0: 那你就真的误会啦。
3: 因为只要一玩起游戏，我们就原形毕露。
0: 想看 IFM DJ 最失控、最真实、最好笑的一面吗？
2: 那就锁定今天玩什么
4: 饭。
3: 每逢星期三傍晚6点准时上线。嘉莹、
0: 易智、
2: 易胜
0: 陪你不散不散，
2: 只在 IFM 小号脸书独家上线，记得来看哦。
5: 女儿，快帮我把退休金拿出来买这只股票。你看，这封信息上写着内幕消息，现在投资的回报最大，机会只有一次。
6: 哎呀，爸，你不要那么轻易的相信这些信息。投资前应该要先查好资料，万一这是骗子发来的消息，你的退休金呢、就全没了。
5: 啊，不是吧？
7: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千万不要因为冲动做出投资的决定，如有任何疑虑可浏览
8: www.investsmartsc.my。
7: 此信息由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提供。

0: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1: $405 and living.
2: Sound check. 1, 2, 3.
0: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3: 这是心跳的声音，这是金钱的声音。你是不是时常看见某样东西和服务就会失去理性，心跳加速，很想花钱呢？停一停，想一想，这是你最需要的吗？
0: 精明消费者应该留意商家优惠的相关条款，货比三家，以及使用消费券购物或者电子支付方式结账时，注意没有不必要的额外收费。另外，我们应该清楚了解自己的实际需要，谨慎考虑本身的经济负担能力。精明消费不代表不消费，而是把钱花在更有性价比的货品或者是服务上。在这个充满物质诱惑的年代，让我们做一个明智的

不管深夜还是清晨，重温各时段精彩节目内容，一首接一首各年代歌曲，每天夜里12点到清晨6点，让你越听越爱。

0: 呀，撇开负能量。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这个字叫好。对于非华裔朋友来说，学习中文最早接触的词汇之中就是一个好字。这个字在中文里非常常见，经常出现在各种问候语中，比如你好吗，早上好。好的意思是良好、美好或漂亮。好是一个会意字，由女和子两个基本字组成，意思是女人或者是孩子，这可以象征家庭完整、和谐、幸福。也有人解读为女性生了孩子，尤其是儿子，就是好，所以女子可以生儿子就是好的意思。因为子常用于儿子，所以这种说法带有传统观念的色彩，在现代社会看来是不公平的，认为女性的价值就是在于生孩子，尤其是生个儿子，这是对女性的偏见和误解。其实更重要的是，孩子的性别是由父亲那一边来的，不是从母亲这一边，因此不能将好限制在女性生儿子的含义里。其实我比较喜欢将好理解为成对的象征，这种成对意味着平衡还有和谐，自然界的一切都有配对，热与月，冷与热，男与女，天与地，万物都有其位置与功能，只有在相互协调的状况下才能构成好的整体。在伊斯兰教中，这一点也被明确提到。古兰经第51:49说，我创造万物配对，以便你们能省思。万物成对是造物主安排的智慧所在，正如白天不能侵占夜晚，太阳不会与月亮碰撞，男人与女人之间也有自然与社会设定的界限，逾越这些界限便会破坏秩序，带来混乱。真主设定界限是为了保障人类与万物的平衡与幸福，就像天不会落地，地不会翻覆，自然运动有其规则，人类若违背这些规则，比如打破婚姻、性别、理论、生态的界限，最终受害的还是自己。界限不是限制，而是保护，是造物主对我们的怜悯。在饮食上也如此，伊斯兰教导我们吃的适量，在吃饱之前停下，不要暴饮暴食，不浪费资源。古兰经第7:31说，你们吃喝但不要过度，

0: 真、海南还有纯净华裔的食物，不只是合法，更要健康有益。这种自律的饮食方式也是好的体现，平衡、洁净、适度。真正的好不是极端，也不是放纵，而是恰到好处。伊斯兰倡导的中庸，就是要我们成为一个中正的群体，不过度也不怠惰，不极端也不迷失，懂得分寸，掌握节制，才是真正的好人。例如斋月就是培养好的机会，一个月的斋节不只是进食，更是情绪、欲望、行为的训练。斋节让我们学会忍耐、感恩、自律与关爱。经过斋月，我们应该变得更稳重、更洁净，也更平衡，那是心灵与身体同步的进化，是迈向好的过程。所以好不仅是中文的一个美丽字眼，它更是一种智慧的启示。好是一种平衡的态度，是成对的和谐，是适度的生活方式，是内外皆美的品格。愿我们能成为真正的好人，敬主、爱人、节制、自律，追求平衡，活出最好的自己。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收听，下次再会。我是法丁阿利亚彭慧珠，
1: 夜修爱分享，每天凌晨3:03，一起与您找寻正能量。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备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1: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0: 哎，我想去旅行。
1: 想去就去吧，
0: 不过我只有三天的假期。
1: 三天有三天的玩法，七天有七天的行程啊。
2: 与其想东想西，不如直接出发，管他去哪儿，好玩就行。看看这世界，把我搞得像锁中。这个小时不赶景点，只找惊喜。无论是上山还是下海，城市还是乡镇，探险或是休闲，
3: 跟我走就对了。大声说
2: 耶，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9点到10点，七旅行带你发现不一样的马来西亚。
4: 这是生活中的你吗？
5: 过度解读别人的话语，对自己所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6: 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
5: 不断思考人生意义，怀疑自己的价值，
7: 常用焦虑悲观的心态看待问题，
4: 这些都是精神内耗的典型表现。拒绝精神内耗，学会向负面思维说 pause 暂停，请记得两个原则：一，不要过度要求自己；二，不要过度怀疑自己。我们可以是精神内耗的制造者，也可以是唯一的终结者。让我们一起接纳和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四年一度全民看球。
1: 听好了，2026年世界杯的生存法则变了，告别过去，欢迎来到32强淘汰赛时代。2026年世界杯扩军至48支球队，淘汰赛阶段正式告别了过去16强的规模，升级成为全新的32强淘汰赛。一起来了解究竟什么是32强淘汰赛。从小组出线到最终夺冠，球队需要连过5关，那就是32强赛、16强赛、8强赛、半决赛以及最后的决赛。48支球队混合交战，小组前2名不再稳如泰山，因为即使你是小组第3，也有机会死里逃生。12个小组择优录取8个第3名，这意味着小组赛的每一分钟都在计算生死。跨过小组赛，迎接球队的是全新的32强淘汰赛，没有平局，没有重来，多打一场生死战，意味着离大力神杯更近，也离回家更近。想要夺冠，球队就得踢满8场巅峰对决，多出来的一场球是王者的勋章，也是黑马的沙场。这也意味着一支球队想要最终夺冠，必须在整个世界杯期间踢满8场比赛，也就是3场小组赛加上5轮的淘汰赛，比以往的7场比赛多了1轮，对球员的体能和排阵布局更是一场极大的考验。你对2026年世界杯的新规则怎么看？究竟是强队的福利，还是给黑马创造了更多逆袭的奇迹呢？
0: 下载 RTN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N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课题，不是每个问题都急着有答案。有时候，我们更需要的是被理解。

心灵零距离，从关系、情绪到成长，恩慈和辅导师陪你一起慢慢梳理，也慢慢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心灵零距离，每逢星期六早上8:30首播，星期一晚上10:15重播。

0: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的老朋友聊一下在 RTM 的那些事。
1: RTM 华语新闻是有两个时段的，就是中午12点、傍晚6点30分。
0: 现在不是有一个 AI 的主播叫什么名字啦？
1: 林志远，从去年还是前年推出，已经差不多1年半2年的时间了。他实际的内容还是由真人所撰写的，只是说由 AI 主播去把那个内容念出来，所以一切还是在我们掌控当中。那如果是 AI 主播念错那个字的话，你只能怪编辑为什么写错字，
0: 写错字
1: 需要不断的调整， AI 也是不断的在学习。
0: 你好，我是小芬。
1: 我是 TV2 华语新闻制作人邱天才。
0: 聊一下，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首播，星期日早上7点到9点重播。聊一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
2: 完成学业，顺利就业，是人生的重要里程碑。
3: 但别忘了，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TN 的助学贷款也该开始缴付了。
2: 诚信还款，履行责任，准时偿还贷款，不仅能保持良好信用，也为未来的学弟学妹提供更多机会。
3: 现在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MyPTPTN 随时随地都能轻松还款。
2: 立即浏览官方网站 www.ptptn.gov.my 了解更多详情。

岁月很长，回忆很满，世界再大，唯有相伴。RTM 80周年，陪伴每一代人。4月、5月和6月，每个星期三晚上9点到11点，聊一下串起80年的点滴。曾在 RTM 制作部、市场部、节目组、新闻组、广告部、资料库、管弦乐队服务的老朋友，让这一段段与 RTM 的美丽邂逅再次相遇。一双双的推手，是真实，是经历，也是我们每一代人的集体印记。

0: 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一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三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0: 下载 RTM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Click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
3: 回味无穷，让你重拾过往熟悉的旋律，细细品味属于你年代的首首经典。

0: 每逢星期四到星期天清晨5点到6点，
1: 由我配音，
0: 以及我进宝为你精挑细选各个时代的好歌好曲。
2: 既然说过深深爱我，为何又要离我远走？海誓山盟抛在脑后，
1: 回味无穷，牵引你遇见过去的自己。
2: 开始，我还是原来的我。
3: 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4: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3: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5: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6: 成为标准答案。
5: 哈？
6: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5: 让段子更有味道。
3: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7: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8: FM 越听越爱。
3: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流行音乐新指标，创作灵感无极限。星期六，新兴音乐龙虎榜；星期天，我们的排行榜。下午四点到傍晚六点，两位榜主和你一起上线。我是敏瑜，
1: 我是 YY 艳影，一起数榜啦！
2: 妈，你在吃什么药？
3: 哎，这是我在网上买的神草胶囊。你看，吃了两个星期哦，原本我走路膝盖会痛的，现在完全不痛哦。
2: 我看看。没有注明生产日期、成分，也没有卫生部的标签。妈，服用非法药物很危险的。
4: 在我国，只要药物
5: 一
4: 没有向卫生部注册，
5: 二
4: 为模仿原装药物外观的仿冒药，
5: 三
4: 掺杂违禁成分，
5: 四
4: 从非法渠道取得，
5: 五
4: 未经卫生部批准进口，
6: 都属于非法药物。长期服用可能损害肝脏、肾脏和神经系统等重要器官。
4: 购买药物前，请检查是否附有 PharmaTag 全向激光防伪标签和药品注册号码 MAL 已核实注册状态，
6: 或浏览马来西亚国家药品监管局 MPRA 官方网站 www.mpra.gov.my 确认药品的真伪。
4: #Tolak Ubat Tidak Sah
6: #拒绝非法药物。

爱生活，和你一起慢活，享受生活，爱生活。清晨五点到六点，重温 iFM 爱生活节目，让你温故知新。

0: 爱 FM， 越听越爱，巫术和登嘉楼 FM 97.8。
1: 有人唱回青春，有人唱尽遗憾，也有人唱出全新的自己。
2: 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
0: 听原唱是记得，听翻唱是重新懂得。翻唱时光机，
3: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不只是听歌，
0: 是听见每一首歌另一面的故事。
2: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幸福自己。
1: 每逢星期二晚上十点，
0: 和敏瑜一起
1: 解锁一首歌
0: 不同的意境。
4: 这是我们的壮丽河山，这里孕育着3600多万人。
1: 你听，这是我们的心跳。
4: 现代化、
1: 传统、
4: 多元、
1: 大自然、
4: 独特、
1: 丰富、
4: 惊叹、探索。这里是马来西亚，
5: 一起来马，
4: 来体验马来西亚的独有魅力。2026马来西亚旅游年。
5: 欢迎你来吧。

0: 爱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同学习，一起成长。
1: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元，今天继续跟大家谈谈我们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孤独。首先呢，我想和大家分享我自己孤独的经验。我喜欢独处，当跟一大班人出去玩时，我会自觉地掉队，慢慢地离开人群，想安静地观察自己和身旁来往的人群。我已经习惯活在人群中，怀有一颗孤独的心。我想我这一辈子是以孤独相处的旅程，孤独是唯一在我的人生路陪我走过多少繁华的忠实良伴。然而我并不会像法国哲学家朔罗离群索居，隐居山林。我选择在这个繁华喧闹的城市有一个让我可以独处的小角落，让内在安静的力量涌现。独处让我不会被五光十色目不暇接的事物给淹没，也让我不会被关系中的是非给淹没。它让我有一颗静谧安稳的心，以及一颗明亮的双眼，不会被身旁任何人事物蛊惑。我想这就是我喜欢独处的原因。孤独确实能让我的心寂静。我们也许会认为平静是夜半无人或没有任何声音的寂静，其实啊，真正安静是即使我走在喧闹的夜市，我也能安静自在地行走，接受当下状态，处之泰然。身处孤独，心是安稳的，就不会轻易地去攀岩外来刺激而引发贪嗔痴后果。这时的心像湖水般能映照出万物，也看见自己的起心动念。我想人确实很难在寂静中求得身心安顿，但人很聪明，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可以找到一个我可以没有见过你，我可以与你不熟，但是我可以噼里啪啦跟你说个不停的天地，那里有数以千计不曾谋面的友人，隔着荧幕可以化成不同身份、不同性格和各自不认识而且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同一个时间交流。如今我们忙碌于虚拟的群体，手机的声响好像催魂铃，将我们的魂魄牢牢系往虚拟里去。古人在大自然的循环中体会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合一的安心感。古人能够融入于虚空，融入于万事万物的胸襟，深深感到内在的丰富和力量。可是啊，反观现代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不停说话的我们，也好像融入了虚空，其实是融入于电子面板后面的虚拟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为何我们会在午夜梦回时会问自己，我为何静不下来？我为何还会寂寞的？荧幕前的那个我是谁？我是不是也是虚拟的？说到这里，你有什么想法呢？好，我们下一个环节再继续谈孤独吧。

0: 马来西亚是个多元的国家，
1: 我们使用各种语言，拥抱各种信仰，
0: 融合各种文化、
1: 种族、宗教与皇室，是我们相互珍惜与共同守护的基石。
0: 让我们理性表达，彼此尊重，携手守护这一片我们热爱的土地。
2: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3: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4: 2026年世界杯史上首次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坐镇，这是世界杯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打破了地理跨度的记录，跨越16个城市。首先，墨西哥可说是传奇的传承，分别在1970年、1986年和2026年举办世界杯，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三次举办世界杯的国家。阿兹特克球场是足球世界的圣地，见证过贝利和马拉多纳登基，今年他再次承载开幕式的重任。至于美国，则是核心承办方，在16个主办城市中，美国占据了11个。决赛的场地在新泽西州大都会人寿体育场。今年的世界杯，美国将体育转变为超级娱乐，从高科技场馆到好莱坞式的包装，美国负责将足球推向商业与娱乐的最高峰。加拿大在世界杯可说是心血，早前曾举办过女子足球世界杯，历来首次举办男足世界杯，今年的主办城集中在多伦多与温哥华。在加拿大赛区，主要的特色是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你会感受到全世界各民族球迷和谐共处的独特氛围，这就是世界杯今年的口号 We are 26的最佳诠释。
3: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FM 爱生活，让我们一起感受生活，热爱生活。
1: 我是春元，继续跟大家谈谈我们的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孤独。非常感谢你还继续听下去。也许你已经意识到这孤独在你生命中的重要性，让我继续分享我的孤独经验。我喜欢一大早就起床，站在露台上，安静地跟自己相处。这时短暂的没有人间的污浊，孤独让我更能够沉思。我曾经有不少生活和工作难题的解答，以及创作灵感，都是在清晨独处的沉思中得到。我想这也没有什么神秘之处，只是独处心境是开放、清澈、明亮和自在的，因此对许多事很容易豁然开朗。我想大家每天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我们的思想好像一群生活在脑袋里的母鸡，喋喋不休地各自说各话，非常吵闹。喋喋不休的脑袋无法让我们专注，常常让我们在生活上脱轨。比如你想和一个人表达你的真正的想法和感受，可是最后你却说别的事情，该表达的没表达，甚至还可能引发了其他的误会。有人说，只有独处的时候才能对自我生命更多的领悟，这一点我是认同的。我们的生命分散成许多不同的角色和任务，也活出各式各样的人格，因此常常有撕裂之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内在常会冒出到底我是谁的疑惑。我们一生下来原本就是完整的，为了符合社会群体和他人的需求，我们宁可为了被认可而将自己撕裂成碎片，时而讨好，时而暴怒，换脸的速度比四川变脸大师还快不知多少倍。最后我们苦于迷失了自己，回不了自己的家。我们需要孤独，需要独处。孤独提供我们成为自己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站在一个距离，冷静地看清既敏感内在和外在，意识清清楚楚地活在当下。孤独也给我们一个安稳的心，让我们处于无常变化的环境，心也不随境而转。孤独能够让我们长大成为大人，不再像小孩嗷嗷待哺，一直不停地向外抓取爱、认同等等。因为真正的大人能够负起自我生命的责任。许多人即便是肉体是大人了，可是内在却住着一个拒绝长大的小孩。他要他人凡事都要符合他的愿望，他要他人满足他内在的需求，他老是把自己捆绑在外在的人事物身上，非常害怕失去任何的依靠。当我们像小孩一样一直依赖外在，我们是无法自由的。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自由，从面对孤独中学习独处是非常必要的。

0: FM 越听越爱，古晋和儿联播 FM 90.7。
1: 有时候，各种各样的压力让人感到喘不过气，你或许觉得孤独、无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存在价值，而眼前的光仿佛越来越暗。
0: 但请记得，黑夜不会永远持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有一天都会过去的。
1: 如果你感到难以承受，请勇敢寻求协助，你所面对的会有人愿意理解，愿意陪伴。
0: 有时一次真诚的陪伴，一句诚挚的问候，就能为心点亮微光。
1: 请给自己多一点时间，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
0: 你的存在意义非凡，你值得被关爱，也值得拥有更好的明天。
1: 当你感到疲惫，请记得你并不孤单，
0: 我们一直都在。
2: 星期天我们去踢球好吗？
3: 哎，看着孩子可爱的笑脸，我不敢告诉他，我刚刚在非法赌球平台上输掉了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4: 你以为在博一个翻身的机会，其实你是在拿家人的未来当作筹码。球赛的精彩在于拼搏，而不是赌博。别让非法的赔率赔掉了你和家人的未来。
5: 真正的胜利是给家人最稳妥的陪伴。球场上有加时赛，但人生赔光了就没有重来的机会。
6: 拒绝非法赌球，
4: 守住你的钱财，
5: 更要守住你的家。
7: Click 流行音乐
8: ，Click 热搜新闻
7: ，Click 体育赛事
8: ，Click 生活资讯
7: ，Click 时事焦点
8: ，Click 电视电影
7: ，Click Podcast 重温。
8: 一个动作，
7: 掌握所有。
8: 下载 RTN Click 手机应用程序，时时刻刻收听 iFM，
5: 随时随地收看 RTN 所有电视频道，紧贴时代步伐。
8: RTN Click 省时省事省心 ，Click Click Click, click.。

0: 爱生活节目内容只供参考，不能作为治疗或法律依据。
1: 爱 FM 爱生活，感受生活，热爱生活，和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元，继续谈谈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孤独。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们物质生活太丰富，酒色声光太刺激，很难让我们安静下来。我们看不到真实自己，感觉自己有太多面相破碎的，像满天星斗，从一个破碎跳到另外一个破碎，从一个身份转换到另一个身份，从一个性格跳跃到另外一个性格，让这些怪诞的行径塞满了生命里每一丝可能的空间。结果呢，我们活得支离破碎，身心没有办法安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真正的自己到底是谁。我们甚至很苦恼，为何我会说这样的话？为何我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我们的内在好像住着许多不同的人，霸占了我们的身体，成为我们的主人，替我们发声。孤独可以让我们恢复完整。当我们能够进入并安住于孤独之中，我们就能够慢慢地回到内在，与自己相遇相融。身心安顿来自当我们能够安住在内在的根源，这时候的自己能够享有比较真实的自由，比较少受到社会人群的摄入，这时候的自己也比较清晰和清醒。当然，我们无法否认的是，人是社会性动物，因此我们必须牺牲某些部分的自己去融入与社会，因此常常不自觉地活成他人期待的自己。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我是孤独的，我是自由的，我就是自己的帝王。他说出了孤独能让他成为他自己完整的自己，自己的帝王，因此他是自在和快乐的。孤独是必须的，它可以让纷乱的心重新归位，平和安静下来。一颗安静的心才能涌现觉知，觉知能帮助我们反观内在，不再受纷乱的表象迷惑，并恢复生命的完整，求得身心安顿。孤独是美的，当人能安于孤独，内在静谧之花就会开展，对自己反思的能力就会萌芽，圆满自信就会盛放。如果你渴望得到生命的深度以及真正的自在与平安，不妨孤独一番吧。祝福你。

0: 爱的晨光启动思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课题是真诚。世界上有两种不同的人类行为，一种是真诚的，另一种是不真诚的。真诚的行为是坚持原则的结果，不真诚的行为则表示缺乏原则。人很容易沉溺于不真诚的行为或无原则的行为。当一个人允许处境或者环境去决定他的行为的时候，他不假思索就做出了没有原则的行为，你可以容易地明白到什么有利于你，什么对你不利。所以从环境的支配，你不需要任何理想的标尺来指引你，这种行为就像流水，地表的轮廓决定它的河道。不真诚的人总是时刻准备同意任何处境的要求。与之相比，真诚是一个非常难的选择。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你无法去违背自己的良心或道德规范，你必须遵守精神底线。这正是两者之间这个不同，才使前者成为一个容易的选项，后者成为困难的选项。真诚总是邀请你去思考你的处境，才尝试选择最佳的行为，即便它有违自己的欲望。但是从社会的需求角度来说，有原则的行为非常重要，它使你成为一个别人可以预测的人，他们在与你交往前就可以预测你的行为。相反，不真诚使你成为一个难以预测的人，很难琢磨将来你会采取什么态度。有原则的行为使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不讲原则的行为使你成为一个不可捉摸的人，一个可能做出非人行为的人。不讲原则的行为或许能够给你带来一些好处，但只是一时的好处，永恒的利益只能通过有原则的行为来获得。真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真诚的人能够接收神圣的灵感。真诚能够培养人的灵性，而不真诚则摧毁人的人格。不真诚的人在人生中不可能有灵性的体验，灵性的人是真诚的人另一个名字。不仅如此，真诚使一个人成为一个自律的人。选择不真诚的道路的人，首先抑杀的是自己的良心，因为如果不压抑自己的良心的话，你的行为是不可能不真诚的。良心是每个人所选择的行动方针的道德监察，它是自然赐赋予的最好礼物。违背自己的良心的人是在做自我毁灭的选择。我们应该通过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来使自己的良心活着。内在的声音就是良心的声音。违背自己的良心并非容易，这种行为造成了所谓的紧张和压力。如果你想过一种没有紧张的生活，那么倾听你的良心的声音，毫无保留地跟随它吧。真诚不是一个单一的价值，真诚由所有良好的人类价值所组成，有真诚的地方就有所道德之美。相反，不真诚必定从你的人格中冲走所有道德之美。我们真诚与否，安拉是全知的。你的主的言辞诚实极了，公平极了，绝没有人能变更他的言辞，他却是博闻的，却是全知的。从古兰经的牲畜章第115节。今天的分享已经来到了尾声，希望下次可以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课题。我是阿米拉李恩惠，
0: 爱的晨光每天早上6:03为您播出。
2: 这一个阶段给我很平静，给我一个新的开始。
3: 人生下一幕，伊利新年元旦特别访谈，2026年6月17日星期三中午12:05，锁定 IFM， 跟随主持人拉斯达，聆听嘉宾 Angeline Dan 分享人生转折中的选择与成长，细说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一同翻开人生的下一幕。
0: #Penyiaran Cakim， 有分享才有爱。
4: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5: 早安，爱上线，准时来充电。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天，2026年6月12号，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
6: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7: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6: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1: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6: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1: iFM 强大主持阵容，JC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歪歪和敏瑜，
6: 陪你看世界变化，
1: 听新闻脉动，
6: 聊天下大小事。
1: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6: iFM 越听越爱。

We are one， 时间来到早上6:12。你好，我是郑业。今天想要和大家说一说啊，我们的身边呢，其实都是充满着是是非非。不晓得这句话说的对不对啊？其实有时候会跟朋友开玩笑，有人在的地方，是非呢永远都不缺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缺的是什么呢？我们都说我们缺钱呐，但是永远不缺是非哈。但其实这个是非啊，到处都有哦。如果我们不听的话，自然就没有了。别人的嘴巴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可以管好自己的心。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难免就会遇到一些

所谓的流言蜚语啊，也难免会听到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评价或者是不满。有些话我们听了会很开心，但是有些话呢，听了之后会让我们很难受，可能会伤心几天。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渐长，或许我们会慢慢的发现一件事，很多烦恼它不是事情本身带来的，而是我们把别人的话看得太重了。可能人家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我们却把这句话放在心里面很久很久。所以啊，别人想怎么说，别人怎么想，有时候真的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做得再好，也未必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你。你再努力都好，也总有会有人是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我们就何必把别人的声音变成了自己的负担呢？与其是花时间去解释，不如就把时间用来做好自己吧。与其是纠结别人的评价，不如就专注的让自己成长。人生最难得的不是让所有人满意，而是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很平静的去度过每一天。我们看淡一些是非，不是认输哦，其实是一种智慧。我们少一点点的计较，不是软弱，它是一种成熟。但愿我们都能够学会把我们的心放宽一点点，把事情都看淡一点，不要被这些流言蜚语所困扰，不要被是非所牵绊。因为当我们的心安顿好了，我们的日子自然就会过得轻松一些，快乐一些。记住哦，别人的嘴巴我们管不了，但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自己的心情，我们可以选择把它照顾好。开开心心的做人，踏踏实实的做好每一件事，就是最好的生活方式咯。黄若曦的这首歌《安全岛》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删掉。
1: 好节目是观众的期待，我们责无旁贷。
2: $405 and living.
3: Sound check. 1, 2, 3.
1: 马来西亚广播电视台 RTM 广邀已经向通讯部和财政部注册的制作公司提交2026年电视节目的提案和样片。有兴趣者可在6月10号到6月30号之间把相关资料上传到 etvcms.rtm.gov.my 或联系03-2288-7819询问详情。
4: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5: 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6: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
7: 2026年世界杯决赛，不仅要决出球王，还要引爆你的耳膜。一直以来，世界杯的45分钟中场休息是球迷们平复心跳的时间，但从2026年开始，这一刻将成为梦想交汇的终极舞台。国际足球联合会 FIFA 宣布，今年7月19号，新泽西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将迎来史上首个世界杯中场秀。这标志着世界杯正式从单纯的体育赛事进化为全球顶级的体育和娱乐综合体。看看这强大的阵容，美国流行乐天后麦当娜，哥伦比亚女歌手夏奇拉，再加上席卷全球的韩国男团防弹少年团 BTS。 整场大秀将由酷玩乐队 Coldplay 主唱克里斯马丁 Chris Martin 负责策划。国际足联表示，这次中场秀不仅结合音乐和足球，也将支持全球儿童教育项目，帮助更多孩子获得教育和参与足球的机会。7月19号，我们决赛见。 We are 26。
6: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 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0: FM 越听越爱，柔佛南部 FM 104.9。
1: 时间来到早上6:25，你好，我是郑业。
2: 你好，我是小韩。
1: 我们又是
2: 寒流来袭，
1: 一个星期一次的寒流来袭。
2: 我们好没有默契啊！尽管这么多个月过去了，不过这就是我们的特色，没有默契的组。
1: 对啊，因为就因为只有没有默契呢，那我们才能够带给观众、带给听众这些搞笑的一些片段嘛。
2: 啊、耳目一新啦。
1: 哎，对呀、啊。
2: 怎么样？最近有没有成为熊猫眼呢？
1: 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没有啦。我昨天晚上有点不舒服，今天早上差一点点就不能来当班了。
2: 郑业，我不许你这样说自己。
1: 因为昨天晚上我下班，我从新闻组下班的时候呢，有一点点发烧，因为那边的空调太冷了，然后我就回家，结果我回到家8:30吧，然后就倒下就睡了。
2: 所以应该是睡得够吧，现在的声音状态各方面都挺不错的，还是一样声若洪钟。你看这个笑声啊。
1: 对
2: 啊，那为什么会问郑业有没有熊猫眼呢？
1: 是、啊、
2: 我想最近好多朋友都在熬夜追求，对不对？尤其呢是6月16号，就是马来西亚时间星期二凌晨12点，就有大家都非常期待的 S 组、啊、西班牙对佛得角。诶，大家都不知道西班牙这一次的表现如何，结果比赛的结果让人有点大跌眼镜哦，是0-0的。
1: 那么这个呢，世界排名第3的西班牙队啊，他是迎战世界杯的新军哦，这个是第一次打到世界杯正赛的佛得角，他是世界排名第64啦。大家其实是蛮看好西班牙应该会有一点点比数出来了，诶，结果怎么办呢？就是两组队伍呢是0-0握手言和啊，可以说是这一届赛事最大的冷门哦。那其实呢，佛得角是收获队史世界杯的第一分，而是这个西班牙呢则是全场轰出了27脚的射门无果啊。其实作为世界杯的冠军队伍，西班牙是公认的夺冠热门啊。其实他们应该是被看好啊，而且是很多是来自巴塞罗那的俱乐部球员齁、哦、球员的身价都非常高。所以这次能够出现这个爆冷的情况齁、哦、真的是让许多球迷大跌眼镜。
2: 不过呢也有人说啊，这一次佛得角可以逼平强大的欧洲冠军西班牙门将沃奇尼亚功不可没，而且他的年龄呢其实是这一次最年长的世界杯首秀的球员哦，40岁22天，在这一场比赛贡献了7次扑救，斩获了全场最佳球员、所以让人期待他们接下来的表现。那除了西班牙对佛得角之外呢， G 组在凌晨3点也有比利时对战埃及，结果呢就是1-1啦。
1: 那这个比利时对埃及1-1的这个比分呢、其实可以说是双方呢一开始其实是比利时齁、哦、他是先发阵容呢是以4-2-3-1啊，那么埃及的对发阵容呢就是也同样是4-2-3-1，但是开场的时候啊他们就是火药味十足了，不过呢埃及他成功拖慢了节奏齁、哦、所以就让这个比利时啊没有这么快的攻进这个球得分啊。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让双方都可以好好的继续的去踢这个球、哦、
2: 那其实现在呢 H 组的沙地阿拉伯也正在对阵着乌拉圭，比赛的结果如何呢，随时为你跟进。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1: 吃东西要专心，别老对着手机，又没有信息进来，快吃，面都凉了。
2: 我没胃口，我怀疑我的婚姻出现第三者了。
1: 你以为又有人暗恋你啊？
2: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先生最近很可疑，经常出去讲电话，神神秘秘的。
1: 不想吵到你嘛？
2: 以前都当着我的面讲，现在好像故意躲着我。
1: 你要是怀疑就问呢，解释清楚不就没事了吗？
2: 我问了，可他不老实，总是打马虎眼，装糊涂蒙骗人，一会儿说是卖保险的，一会儿是同事打来的，再不然就是打错的。
1: 这些都可能啊。
2: 问题是这些电话有必要出去接吗？打错的推销产品的有必要讲那么久吗？讲完进来还满面春风，笑得好像初恋似的。还有只要我在，有信息进来他都不看，可我一转身他就一直回复信息。不止这样，最近晚上还很晚才回家，问他去哪儿了，他又打马虎眼，哦，很晚吗？还好吧。再不然就装，哦，走错路了，多转了几个弯才到家。你说是不是很可疑？住了十多年的家，回家还走错路。
1: 嗯，是在装糊涂，而且明显是在骗你，有时还故意不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2: 我昨晚洗衣服，在他的裤兜里发现一张收据，是珠宝店的收据，而且价格不菲。
1: 买首饰送给你的？
2: 整个家我都翻遍了没找到，我还上他的车找，结果也是没找到。
1: 开口问呢？
2: 我没问。
1: 为什么？
2: 我怕万一不是给我买的，又或是他连马虎眼也懒得打了，我该怎么办？
1: 不问清楚，自己在那里瞎猜胡思乱想的，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像现在这样做什么都不专心，开车如果也这样就危险了。哎，打马虎眼装糊涂蒙骗人不对，但如果连马虎眼都懒得打了，又可能更糟。这事有点棘手，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也不知道，你让我再想想吧，事情总得弄明白。
1: 打马虎眼中的虎跟老虎的虎同字，但在这里不读第三声虎，而是轻声马虎。我们待人处事要认真，不可打马虎眼。
3: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0: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天南地北谈华语，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30播出。想要重温更多节目，可到 RTN Play 的 Podcast 重听。你也可以浏览 IFM 官方脸书和 YouTube at IFM.Malaysia。

0: FM 越听越爱，古达和斗湖 FM 98.1。
1: 我是郑烨，
2: 我是黄小涵，
1: 那我们是韩流来袭。哎，小涵，你是职业女性，那你在做家务方面，你会不会觉得很烦恼啊？
2: 极简主义，能外包就外包，哎，包括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之类的。
1: 嗯，包括煮饭吗？
2: 煮饭也是，就是外卖。
1: 嗯，其实呢，做家务或许是很多人觉得很烦恼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总觉得啊，家里的事情啊好像是做不完了、啊、尤其是你这边扫地了不久、哦、如果是家里有女生头发是长的话，那更容易呢就是看到满地的这个长发会掉一地哦。
2: 嗯，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五倍速家务法、嗯、让你用更聪明的方法把家务变得没有那么折磨。首先呢，第一，你要先想清楚要怎样的家，你希望这个空间变成什么，是下班回家可以好好休息吗？还是希望每一天花少一点的时间收拾呢？你的目标清楚之后，整理就不会只是把东西塞整齐，而是知道哪一些东西应该留下，哪一些东西应该移走，那空间呢也会更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
1: 再来呢，就是要用使用频率来做分类啊。很多人在整理的时候呢，都会按照物品的种类来分类哦。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把它换一换，就是换成每一天我们会使用的，或者是偶尔会使用的，或者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现在几乎没有用到，这三大类来做区分。每一天会用到的东西呢，就放在最容易拿的位置，那偶尔才会用的呢，可以放远一点点。那么现在没有用的就不要占着家里最方便的空间了、
2: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呢，生活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会顺手很多，也比较不会越收越乱啊。
2: 第三，就是每一样东西都要有固定的位置，它要有自己的家，像钥匙啊、包包、清洁用品、孩子的用品、文件等等，如果每一次都随手放，之后就一直要再找。那最好的方式呢，就是把常用的物品放在使用地点的附近，或者是每天一定会经过的地方，这样拿起来方便，放回去也不麻烦，收拾就变成自然的动作啦。
1: 再来就是不要一开始就买这个收纳用品。其实很多人一想要整理啊，就会先买收纳盒、收纳架，但是这个可能只会让家里多出更多用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筛选物品，决定保留的数量，想好摆放的位置，最后才用量尺去量一量你的位置有多大，才买这个收纳用品。那收纳用品不一定要多漂亮的，最重要就是好拿、好放、好清理，而且日常用起来才不会增加负担啊。
2: 最后呢，就是让全家人都知道东西应该放哪里，那东西摆放的方式就不要太复杂啦，不用追求完美，大家知道用完要放回哪里，家里就不容易乱成一团。比起一直提醒别人不要乱放，可以换成比较轻松的说法，比如把它放回原位吧。当你的收拾变得简单，大家才比较容易养成习惯。
1: 嗯，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吧。这个话题就是你在收东西的时候，最容易被卡在哪一个部分呢？是因为你会找东西找到崩溃，譬如说，我的袜子，我很喜欢的袜子，洗了之后不晓得到底放到哪个柜子里面，或者是放到哪个抽屉里面。那或者是我们有永远折不完的衣服，尤其是洗衣之后累积了可能一个星期才洗一次的，像我们这种单身的，我都是累积一个星期或者是三五天才洗一次。那洗了之后呢，你就有一种感觉，哇，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衣服，想要折又不是，然后想要吊起来呢，又觉得哇太多了，没有这么多的空间。又或者是你的厨房呢，煮完东西之后就觉得哇，好像是世界大乱一样，非常的糟糕。那还有一样就是，你觉得你的浴室永远是最难清洗的，有那种我们说那个清水的那个水渍啊，就是滑滑的，有点很肮脏的感觉，很难刷。
2: 还是明明刚收好马上又乱呢？我觉得正念应该是以上皆是。你看听他刚才在分享的时候一直在叹气的感觉。
1: 对啊，
2: 所以大家说一说你做家务最常卡在哪一关呢？
0: 想关注今天的新闻焦点，错过了这个星期的重要新闻，直接浏览 RTM 新闻网 reader.rtm.gov.my， 获取真实、准确、可信赖的资讯。欢迎来到耍乐三四文化街，我是导览员 YY 艳影。这里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知识。
3: di Sabah terdapat nasi bungkus daun yang dikenali sebagai nasi linopon。
0: 有妙趣横生的相声段子。
4: 那你自己的梦想到底是什么？
5: 成为标准答案。
4: 啊！
5: 把柴米油盐加进段子里，
4: 让段子更有味道。
0: 也有年轻人眼里的文化故事。
6: 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
7: FM 越听越爱。
0: 每逢星期六及星期日下午3点到4点，邀你一起走进耍乐三四文化街，感受文化的温度与魅力。

0: 生活从来不会给我们满分的剧本，但你可以亲手写下自己满分的篇章。可是结局叫你的出现，留十分给热爱，留十分给偷懒，剩下的留给好听的歌曲和有趣的故事。我是易志，每逢星期天早上6点到10点，有我在爱十分等你，4小时的音乐和故事，陪你把平凡的早晨活成最耀眼的时刻。
1: 从来谣言不乱传，专和谣言对着干，小爷上网守底线，文明发言给你赞。我乃哪吒三太子，能辨是非，会作诗，键盘妖，
2: 收你们来了。
1: 恶意攻击别人，收。
3: 唇如枪来舌如剑，莫言相向惹人厌。
1: 无凭无据信口开河，收。
3: 以讹传讹不可取，亦是需要真凭据。
1: 不确定新闻的真实性，查。
3: 铁上斯本拉尼亚多雷麦辨真假，确认后再传天下。
1: 意见不合就开骂，收。
3: 哎，不同观点乃常态，礼貌交流显气派。
1: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收。
3: 言论自由不滥用，三思再说，三思再说，别冲动。
1: 文明上网由你我做起，让我们一起守护健康的网络环境。
4: 哎 ，Miss Cool 哎，
5: 来了
6: ，Miss Cool 来了。
4: 你好，我是舒琳。刷手机除了上一期说的 Be on your phone， 我们还可以说 Scroll through the phone，scroll scroll 有往下滑的意思。He spent the whole afternoon scrolling through his phone， 他整个下午都在刷手机。He was scrolling through Instagram， 他一直在刷 Instagram。还有一个更生动的表达 To be glued to your phone， G-L-U-E glue 是浆糊或胶水，而 G-L-U-E-D glued 是动词。 To be glued to your phone 字面的意思是被胶水粘在手机上，就是说一直不停地看手机、刷手机，粘着手机不放。 Teenagers are often glued to their phones，青少年常常机不离手。 My friend is glued to her phone 24/7， 我的朋友一天到晚都在玩手机。 To be glued to your phone。 更严重的情况，当一个人沉迷于刷手机，你可以说 addicted to the phone。 My brother is so addicted to his phone that he checks it every few minutes。 我弟弟非常沉迷于手机，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次。I think I'm addicted to my phone. I reach for it the moment I wake up. 我觉得自己对手机上瘾了，因为一醒来就会伸手拿手机。如果你意识到自己会一直想刷手机，这就是一个警讯了。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 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speed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Kino Himitsu
1: 爱 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七点，我国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西亚冲突。由于面对各种挑战，我国已暂停安置罗兴亚人到第三国。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全面开放。萨拉马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马来西亚欢迎美国与伊朗就结束西亚地区冲突达成共识。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马来西亚赞赏各方为促成和平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巴基斯坦在调解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为局势带来积极进展。他强调，当前应该优先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国际航运活动，因为该海峡是全球能源供应安全及国际贸易的重要命脉。与此同时，为了确保我国原油及柴油供应稳定，安诺将于今天启程前往俄罗斯喀山，并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安诺透露，能源供应课题将成为双方会谈的重点议程之一。他说，相信在未来一两天内，渴望与俄罗斯达成共识，确保马来西亚获得稳定的原油及柴油供应，避免国内出现供应短缺问题。
3: Ini rahsia kita baik dengan orang. Jadi insya Allah dalam dua hari saya akan dapat persetujuan.Supaya dia jamin penyaluran minyak dan diesel kepada Malaysia. Supaya sekarang ni tak ada masalah.
2: 另一方面，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to Armizan Muhammad Ali 表示，我国燃油供应目前维持稳定，并足以应付至下个月的需求。他说，政府通过与相关部门、业界及经营公司紧密合作，成功确保燃油供应链运作顺畅。他表示，在各方的合作下，我国也确保燃油供应充足，并妥善管理供应流程，防止出现任何流失或漏洞。政府将持续监督，并确保每个月都能获得稳定及充足的燃油供应。他强调，政府将继续采取积极措施，保障国家能源供应安全，维护人民生活与经济活动不受影响。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amanan 表示， Bukit Kiara 长屋居民课题获得解决，体现政府致力于不让人民面对的问题一代传一代，并积极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条件。他说，这项永久房屋发展计划也让符合资格的家庭免费获得两间全新的住宅单位，直接惠及城市贫困社区。首相拍板定案的这项决定，清楚传达了政府不会拖延实现人民应得的权益的讯息。Dato Sri Ramanan 是双溪毛诺国会议员，他通过脸书发文，对首相宣布额外拨款100万 ringgit 给吉隆坡市政局，用于未来三年维护当地社区设施，表示欢迎。马来西亚监狱局证实，一名监狱人员因涉及2025年1月17号在太平监狱发生的一宗事件，已被控抵触刑事法典第 304B 条文误杀罪。监狱局发表声明指出，皇家警察展开独立且全面调查后，除了提控涉案人员外，也在部门层面对另外五名监狱职员展开纪律处分程序。声明表示，此举体现监狱局持续秉持问责原则的承诺，不会包庇任何违反法律者，无论其职级或职位高低。声明也强调，是监狱局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政策， 并充分尊重正在进行的司法程序，不会对调查工作造成任何干预或影响。全国警察总长 Dan Sri Khalid Ismail 表示，在过去每年约有7000至8000名的罗兴亚族难民被安置到第三国，但由于面对各种限制与挑战，有关安排目前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他说，尽管如此，我国仍持续与相关国家展开讨论，以寻求解决方案。卡里指出，在处理罗兴亚难民的课题时，当局必须兼顾人道主义的因素。他说，过去马来西亚曾与一些国家建立合作机制，这些国家也曾经承诺接收罗兴亚难民，以协助减轻我国面对的压力。不过他坦言，相关合作目前已面对阻碍，导致难民重新安置计划难以推进。
4: 2026世界杯盛大登场，精彩赛事尽在 Sukan Plus OK 频道以及 RTM Click，一个足球，一个世界。
2: 世界杯消息，在 G 组首轮角逐中，比利时队对阵埃及队，双方以1-1成绩握手言和。在 H 组比赛，佛得角队以0-0爆冷逼平西班牙队。在马来西亚时间6月16号早上6点，上演沙特阿拉伯对垒乌拉圭之战。这是沙特阿拉伯与乌拉圭队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二次交锋，就是在早上9点，伊朗对垒纽西兰。股市及油价，纽约股市三大股指15号显著上涨，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468.77点，收于51671.03点；标普500指数上涨122.83点，收于7554.29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795.10点，收于26683.94点。此外，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15号报收于10430.62点，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41.10点。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美伊协议的正式签署，他本人可能参与，也可能不参与，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参与签署协议。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

0: 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6号表示，16号的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一艘运载牲畜饲料的船只也已经穿过封锁区域，正在驶向伊朗。此外，另一艘满载原油的伊朗油轮已经通过阿曼湾及封锁线，正驶向其出口目的地。巴勒斯坦官媒报道，总统阿巴斯发布法令，要求2027年初举行总统选举，并于今年11月举行立法选举。法新社引述巴勒斯坦瓦法通讯社报道，巴勒斯坦总统府星期一发表声明，宣布了这一个消息。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我国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结束西亚冲突。由于面对各种挑战，我国已暂停安置罗兴亚人到第三国。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于19号全面开放。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1: 今天是6月16号，2014年的今天，我国羽毛球单打名将拿督李宗伟在日本羽毛球公开赛决赛以21-14和21-12直落两局打败香港的胡赟。拿督李宗伟也是我国在本届赛事中的唯一代表。女单项目由中国选手李雪芮获得，她在决赛中打败了来自中华台北的戴资颖。
2: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3: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2: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有观点，有温度，也有笑声。
3: 在资讯爆炸的世界里，我们为你过滤杂音，留下重点。
2: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6点到9点，早安爱上线；下午5点到晚上8点，爱下班聊天下。
3: iFM 强大主持阵容 ，JC 进程、小韩、舒林、郑业、珍妮、YY 和敏瑜，
2: 陪你看世界变化，
3: 听新闻脉动，
2: 聊天下大小事。
3: 我们是你最熟悉也最值得信赖的声音
2: ，iFM 越听越爱。

0: 年一度全民看球。
1: 2026年的世界杯有一个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口号，那就是 We are 26。很多人问2026年世界杯的口号为什么这么简单 ？We are 26，不就是一个年份吗？其实这句口号不只是一个年份，它是史上第一次将大力神杯的真实图案融入标志。它的寓意是奖杯不再高不可攀，它属于每一个为足球疯狂的我们。48支球队，3个国家，1个共同身份。We are 26，告诉全世界，这场盛宴没有观众席，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场上。We 代表我们，是球员，是球迷，是跨越美加墨3国的文化碰撞。无论你在温哥华的凉爽夏季，还是在墨西哥城的热浪之中，只要你热爱足球，你就是 26 的一部分。2026年世界杯，让我们从我变成我们。We are 26。
0: 下载 RTM Play 手机应用程序，随时随地免费观看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RTM Play 陪你看球 ，iFM 给你全天候的陪伴。
2: 即刻通过 Unify TV 观看2026 FIFA 世界杯全104场赛事高清直播。Unify TV 用户仅需50令吉即可获 Season Pass， 全家还可享受 HBO、Nickelodeon、beIN Sports 等70多个优质频道。立即到 unify.com/FIFA World Cup 2026签购。Unify TV 2026 FIFA 世界杯官方转播平台，不条规。
3: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4: 这怎么可能？
3: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5: 胃舒服多了。
3: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Hurix。
6: 爱生活，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中午12点，和你一起关爱生活。
1: 6月15号星期一，注册心理辅导师梁婷婷谈：你担心被 AI 取代吗？找回生活的掌控感。6月16号星期二，言语治疗师张美惠谈：会说话等于会聊天吗？调整言语沟通的关键。6月17号星期三，饮食治疗师潘展丽谈：糖尿病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懂得怎么吃。6月18号星期四，瑜伽老师许荣坤谈：瑜伽不只是伸展，而是一种改变生命的方法。6月19号星期五，爱要幸福，注册心理辅导师钟康莹谈：良好的性沟通让爱更幸福。
7: 让我们一起回归生活本质，慢活、乐活，享受生活，爱生活。

0: 新地远方。
1: 时间来到早上7:22，你好，我是郑业。
2: Good morning， 我是小韩。
1: 我们是韩流来袭。今天的韩流来袭呢，首先带大家关注的是国际新闻啊。这个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则非常好的消息啊，因为美伊达成了初步和平协议哦。那么这个西亚局势迎来重大转折，美国和伊朗在星期天就宣布达成初步和平协议框架，准备在本星期五，也就是19号，在瑞士日内瓦签字。那么根据有关的协议，双方同意停战，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美军结束对伊朗海上封锁，为持续了几个月的西亚危机带来降温的契机。而且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呢，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回落了，
2: 令人非常的期待哦，希望不要有什么变数哦。
1: 是，
2: 那我们的首相呢，都是安诺对于美国和伊朗结束敌对行动状态、达成协议一事表示欢迎，并敦促各方应该本着诚意来行事，迅速的将谅解协议转化为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那首相在脸书撰文表示，在这个敏感的关键时刻，所有相关方和外部势力必须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破坏外交的努力，并重燃美国和伊朗敌对状态的行动。此外呢，他也指出啊，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供国际航运通行是当前最为紧迫的事情，因为这个海峡是全球能源安全和国际贸易的关键动脉，长期的中断运行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同时呢，首相也对促成美国和伊朗达成共识的斡旋努力表示赞扬，特别是巴基斯坦所做出的调解贡献，而马来西亚随时准备支持为实现公平、公正和持久和平所做的努力，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的保持这个势头。
1: 我们就敬请期待吧。这个星期五，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和平协议之后呢，可以为整个国际局势啊带来一个好转的局面啊，尤其是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之后呢，希望这个燃油价格啊能够继续的回落，减轻我们人民的生活负担啊。
2: 是的，那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是减轻人民负担的举措之一哦。
1: 对啊，虽然它看起来不是很起眼哦，因为对现在人来说，那1块钱算什么？
2: 是，反正只是一令吉嘛。
1: 但是以前呢、啊，对我们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这一令吉啊，其实是还蛮大的。
2: 你每提一次款就要还一令吉，这个很不公平
1: 哎。是，
2: 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从今年7月1号开始，很快哦，这几个星期之后，全国所有银行客户使用任何提款机或者是智能循环机 SRM 进行跨银行提款的时候，不需要再缴付每一次一令吉的提款费了，而且这一项免费提款的便利是不限次数的，意味什么呢？这一项银行业已经沿用超过20年的收费机制正式迈入历史啦，
1: 好消息。那么过去呢，有多个消费人团体还有国会议员等等啊，都曾经公开的质疑或者是批评银行的这项征收一令吉的跨银行提款费对低收入群体还有乡区居民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银行业者呢都有能力自行吸纳这项成本。所以马来西亚银行工会、马来西亚伊斯兰银行以及金融机构协会还有马来西亚发展金融机构协会在昨天就发表了联合文告，说这项措施将会让全国持有扣账卡的用户，所谓扣账卡就是 debit card， 可以不受发卡银行的限制，透过遍布全国超过14000台自动提款机以及 SRM 提取现金，不需要再支付任何跨银行提款费了。
2: 这也反映银行业持续致力于提供更方便、更具包容性还有更可负担的金融服务。那银行业也理解现金对很多国人而言依然是日常生活当中重要而且不可或缺的支付方式，所以呀，取消跨银行提款费就展现出银行业确保民众能够以可靠、便利和可负担的方式取得现金服务的承诺，也可以减轻人民日常生活开销的负担啦。其实呢，非常乐见这样的一个机制哦，因为之前呢，有没有发现如果你要提款的话，你就会特别寻找自家的银行提 款机，
1: 是
2: 就能省则省。哎，不过呢，在大城市我们有这样的便利，
1: 是
2: 在一些偏远的乡区，可能在他们那一个范围里头就只有某几家银行的提款机，
1: 对，
2: 那你没有办法，你必须要使用这项服务嘛，
1: 嗯、
2: 你就必须支付那一令吉。你不要小看那一令吉，每一次提款累积下来也是不小的数目哦。
1: 对啊，像我以前在念大学的时候啊，刚刚我们在聊起啊，私底下聊起的时候就提到了，像我以前在伯特拉大学念书，那大学里面的这个银行提款机不多选择，
2: 嗯，
1: 但是我们拿到那个我们所谓的高等教育基金汇款进来的银行呢，那个银行户头又是属于另外一家银行的，
2: 是，
1: 但是他又没有在大学里面，所以我们当时你知道啦，大学生嘛，我们就是用现金啊，那我们就被逼要付那一令吉，就是要来提款的。
2: 嗯，所以嗯，非常非常开心可以看到，在七月一号开始，如果你要提款的话呢，不需要再绕一绕、找一找，等待合适的时机去提款了，
1: 就可以马上提款了。
2: 对，看到有这个 ATM 的话，不管是什么银行，不管你是不是跨行，都不需要再支付这一令吉的费用啦。
1: 嗯，来听听这首歌《等你等我》，所以我们现在提款已经不需要再等啦。

0: 松。
1: 欢迎回来。那么下来要带大家关注的还是有关于啊，这个是春风吹又生的话题啊，这个诈骗案哦，其实都是，为什么会日益猖獗呢？那警队一哥，也就是全国警察总长丹水穆罕默卡利呢，就有提到哦，网络诈骗案日益猖獗，2025年的涉及损失额高达30亿令吉，其中投资骗局最严重，一共是被骗走了将近15亿令吉啊，就是占总损失额的一半。他就有提到2025年的网络诈骗损失额是高达29亿7千万令吉，相比2024年增加了14亿令吉。那么其中警方接获最多的投报是电话诈骗，一共有28000多宗的投报，损失额最高则是投资诈骗，卷走了14亿7千万令吉。
2: 那些数字其实真的不只是数据哦，反映出了成千上万受害者因此失去存款，甚至影响他们的未来。所以呢，警方需要采取更全面的应对措施，包括通过和各方战略伙伴合作，共同打击网络骗案。那诈骗集团利用科技还有先进的数码通讯平台来干案，同时也不断地更新他们的技术和作案的手法，所以警方也需要通过教育和培养民众的数码安全意识，以此来保护民众成为下一个受害者。那其实看到最多的是这个投资骗局哦，很多人呢就而且呢现在的这个骗局的受害者真的是不分年龄层，也不分阶层，
1: 不分
2: 职业，对对对，很多人呢就觉得这应该是一笔不错的投资吧，他就主动呢把钱财投入进去，可能一开始呢会看到一点点的回收，但是他就是要以此来诱惑你投资更多，那你稍不谨慎稍不留意真的很容易血本无归，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而且以前还说轻信遥不就是过于美好的一个投资回酬，现在也未必了，它可能看起来是像一般的投资啊，就是那个回酬好像也合理，所以你越来越难分辨它到底是合理的还是它是一个骗案，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再三的思考啊，不要轻信任何的投资案。
1: 对啊，如果是真的是有疑惑的话，确实我们应该就是要拨打警方的那一个呼叫中心的热线哦，然后就是询问警方，到底这个所谓的投资啊，到底是合法的吗？还是属于非法的？
2: 或者跟身边的人在讨论？
1: 对，所以真的不要轻易的相信哦。那么下来呢，关注的同样是有关于这个诈骗案哦。雪州警方呢，在72个小时内就捣毁了4间以爱尔兰、美国、中国还有欧洲人为目标的诈骗呼叫中心，逮捕41名东亚人士。充公了包括几辆豪车在内，一共是超过200万令吉的赃物，协助调查。那么雪州总警长在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就提到，警方是在本月8号到11号在蕉赖皇冠城还有嘉颖绿野山庄、斯里肯邦安以及沙阿南的石达安南的排屋以及豪宅展开了4项取缔行动的。那么这起案件当中一共是有15名男子还有3名女子落网的，他们是涉嫌在今年4月起透过交友软件向爱尔兰人虚假提供兼职工作。
2: 那第二宗呢就有6男7女落网了，他们是在今年2月开始以美国人为目标，通过一个线上平台来进行投资诈骗。所以其实这一个诈骗呼叫中心呢是在各个地方所谓的开花，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有不少。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换一个焦点了，我相信这个跟民生是息息相关的，我们都希望呢在接受政府医院服务的时候可以不需要等太久啊。我们的卫生部长 Dr. Zulkifli 就披露呢该部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全面落实国家数字医疗生态系统和连接催化计划 BERSADA 之后呢，让81%的病患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就获得诊疗的服务，大幅度的缩短候诊的时间。那卫生部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合作推出的 PRASADA 计划将会提升全国医疗设施的数字连接能力，让病患求诊的流程是更加顺畅的。他也指出目前已经有63%的病患在30分钟之内获得服务，另外有18%的病患在30到60分钟内完成诊疗，显示数字转型 已经带来成效。
1: 那么截至今年四月，一共有421万人注册加入数字医疗生态系统，累计完成2241万宗数字交易，每一天是达到了75000宗。而 Prasada 将会让全国超过2000所政府诊所接入云端诊所管理系统 CCMS， 并且加速推行电子病历，让医院和诊所之间能够整合病患的资料，提升治疗连贯性。那么目前全国是超过3000所诊所当中，只有500所具备数字化连接能力，这个纳敏弗洛交易已经是率先达到全面连接了。
2: 那 Prasada 未来将会聚焦4大方向，包括提升公共医疗设施网络覆盖还有品质，强化电子病历的系统，扩展远程医疗服务，还有研究利用无人机向偏远地区运送医疗物资，同时可以提升医疗领域的数字能力和准备程度。所以希望很快的就可以看到这一个 Prasada 计划在全国各地落实了。

0: 欢迎回来，小韩，你会很常搭电召车吗？
1: 还蛮长的。
0: 哎，所以这个呢，就是对所有的乘客来说，应该也算是一个好消息，
1: 可以说是保障，但是也担心侵犯隐私。嗯，
0: 也对啦。那么随着电召车司机遇袭案日益增加，交通部正在考虑采取新的安保措施，其中就包括了安装这个车载的摄像头，确保电召车司机的安全。交通部部长陆兆福就说，交通部将会和电召车运营商进行对话，以加强司机的安全保障。其中一项提议就是安装车载摄像头，以起到威慑暴力袭击的作用啊。
1: 不过呢，任何记录车内的情况，其实都必须在保障乘客隐私之间取得平衡。因此呢，当局将会探讨运营商可以采取哪一些额外安全的措施来保护司机。在安全方面，乘客和司机的权益同样重要，所以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那说到这个的话，确实哦，你可以保障司机的安全，但是这个费用到底由谁来承担呢？因为我们也知道，很多电召车的司机他们其实都是兼职司机。如果政策落实的话，安装摄像头的费用是由运营商全额赞助还是落在司机的身上呢？那如果司机承担的话，会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那如果由运营商来承担的话，会不会通过提高车费来转嫁给消费者呢？
0: 我觉得最好的方案应该是运营商和电召车司机个别承担，个别承担一半
1: 一定的比例吧。
0: 对，可能就是60-40，或者是50-50，还是7-3之类的。那就是双方面都可以去承担那个费用了。
1: 是，再来以后呢，如果有一些朋友啊是分秒必争的，在车上谈大生意的话，你就要小心咯，
0: 就可能会被录下来了。
1: 可能会被录下来哦，会有侵犯隐私之嫌呢。这个我们要继续追踪下去啦。
0: 那么下来呢，我们进入世界杯的消息。Satu jiwa, sejuta sorakan. IFM 陪你一起感受2026年世界杯。是啊，世界杯开踢了。那么下来带大家关注的是正在踢着的 H 组赛的消息哈，就是沙特阿拉伯对垒南美洲的劲旅，也就是乌拉圭啦。
1: 那目前为止，因为是清晨6点才开踢嘛，现在是沙特阿拉伯暂时踢进一球，那乌拉圭还没有取分，但是最终结果如何还是要观察下去啦。那也跟大家跟进一下哦，在今天马来西亚时间6月12号星期二开踢的几场比赛的成绩。像是在凌晨12点开踢的，就有 H 组的西班牙对佛得角，比分是0-0。
0: 那么在凌晨3点开踢的 G 组比赛呢，也就是比利时对垒埃及呢，是1-1的。
1: 那待会儿上午9点钟 G 组的伊朗也会对阵纽西兰，谁会得分呢？继续留守越听越爱的爱也粉。

0: 下班聊天下，周五特备版，每逢星期五下午4点到晚上8点，小韩敏瑜陪你开箱生活好物，追踪网络爆款，聊出生活灵感，笑着迎接周末。
1: 怎么啦？是胃胀气了吗？或是吃得过多过快而导致胃胀气？
2: 这怎么可能？
1: 每当您的饮食出现不规律时，可能会导致胃胀气。快服用 Hurix Gastro A Syrup， 它能舒缓胃胀气、胃脘疼痛及消化不良，
3: 胃舒服多了。
1: 让 Hurix Gastro A Syrup 照顾好您的肠胃，请实践适度及健康饮食。各大连锁店及中西药行均有出售，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Hurix
0: 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4: It's a piece of cake。
0: 你好，我是小韩。人类不是理性的进食者，感官时刻在影响我们的饮食选择。今天来聊第一个感官，视觉。如果你去超市，货架上同时摆着两款饼干，一款包装是白色简约风，另一款是鲜红色亮面的包装，你觉得哪一款比较好吃呢？研究发现，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鲜红色亮面那一款更诱人，因为那种包装会让大脑联想到享乐、满足感、高热量的愉悦体验。相反的，棕色、绿色、白色的包装普遍让人感觉比较健康清淡。这不是你的问题，是你的大脑在自动运作。那超市怎么利用这一点呢？他们非常清楚，人会走捷径，拿最顺手最显眼的，正好在视线高度的那个，所以价格比较高的产品往往摆在和眼睛齐平的位置，最诱人的零食几乎都在收银台旁等着你。这种现象有个名字叫最小努力原则，你不是真的想要那一包口香糖，只是它就在那里触手可及。英国已经立法禁止在收银台区域摆放高糖高脂的食品，结果发现冲动购买明显减少了。也有研究发现，把水果摆在收银台旁，购买量真的会上升。环境设计可以改变人的行为，我们在家也可以做类似的事。专家建议把饼干糖果从鲜艳的原包装换进不透明的罐子里存放，少了视觉刺激，你临时起意去翻零食的机会会大大减少。另外，研究还发现，如果把健康食品的颜色弄得更鲜艳饱满，人们选择它的几率也会提高。所以下次摆水果，不妨把最鲜艳的那一批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让好的东西先抢占你的目光。下一集我们聊触觉，你用什么碗吃饭，其实也在影响你吃多少。你的生活智囊团，让小韩带来小菜一碟。
4: It's a piece of cake!

0: 给爸妈一份健康的关怀。 Kinohimitsu Wellshare 和 Wellshare Sugar Balance 植物性全营养饮，补充每日所需营养，还有红枣、枸杞、燕窝滋补养颜，到 99 Speed Mart 或 my.kinohimitsu.com 购买吧。
1: Kinohimitsu IFM 越听越爱，现在是新闻时间。
2: 早上八点，萨拉马林西亚马达尼，您好，我是钟维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推动马来西亚向前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吸引外国投资、发展人工智能 AI 技术及量子计算，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政治纷争。他说，政府目前正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及数据中心投资进入我国，同时也在他最近访问日本期间探讨量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合作。他说，这些努力将使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具备高度竞争力的国家，并为下一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Dato Sri Anwar 又说，马来西亚与中国、美国等世界大国保持良好关系，并不会削弱我国在国际事务上捍卫国家原则和立场的决心。他说，我国奉行与所有国家友好往来的外交政策，但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包括贸易、投资及法律执法事务，政府始终坚持原则，立场坚定。2025年1月17号，太平监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囚犯被袭击事件，导致一人死亡。当时大约有60名狱警在转移囚犯的过程中对超过100名囚犯动手，导致一名叫甘君恩的囚犯不幸身亡。监狱局发声明说，在审阅调查报告及参考人权委员会公共调查小组的报告后，涉事的其中一名监狱人员已在刑事法典第 304B 条文下被控，另外五名监狱职员接受纪律处分。监狱局表示，绝不会包庇任何违法者，无论其职级或职位高低。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议会发言时表示，巴基斯坦将主办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说，以色列并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他说，无论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还说，以方袭击给伊朗造成巨大损失。2026世界杯和官方广播机构 RTM 一起欢庆每一次进球、每一个瞬间、每一份感动。以上 RTM 新闻由谢淑凤编辑。
3: IFM 越听越爱， IFM 越听越爱。
4: 当一天缓缓展开，早安爱上线陪你同行。
5: 当一天慢慢落幕，爱下班聊天下一路相随。
4: 真实观察，真诚对话。